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假期或者是周末啊，想在京津冀周边找个既能吸氧洗肺，又能感受历史厚重感，还不用人挤人的地方。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来自天津的黄崖关长城啊。作为万里长城里超有特色的一段，这儿不仅有险峻的山势、震撼的城墙，还有独一无二的八卦迷魂阵。
0: 嗯，
1: 关键是游客比八达岭少太多了啊。
0: 对，
1: 这拍照的时候不是拍的全是别的人头，
0: 对，不是人挤人了。
1: 对啊，今天带大家呢全方位的来解锁一下黄崖关，不管是亲子游、老人游，还是徒步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0: 嗯，先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点啊，黄崖关呢可不是普通的长城段，它始建于北齐，后来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重修的，距今呢都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啊它是极少数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关口，凭借天然绝壁、水上长城和八卦关城，被专家称为是防御最完美的长城，还被誉为万里长城的缩影。来这儿一趟啊，相当于是把长城的精华都能看个遍了。
1: 是，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关心的游玩亮点，第一个必须去的就是八卦关城。这个地方呢是长城沿线上唯一一座八卦型的关城，整个城呢是以指挥中心为核心，分成了八个挂区，40多条街道纵横交错，一会儿是 T 字形，一会儿是回字形，一不小心呢就容易走迷路了，特别有探秘的这种感觉哈。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登上城墙来俯瞰全景，密密麻麻的古街道呢跟个迷宫似的，拍出来的照片呢绝对刷爆您的朋友圈。关城里面还有长城博物馆、百将百家碑林，博物馆里藏着明代的这个兵器，还有戎族的生活用品，碑林里面是有100多位开国将帅的题词。逛一圈啊，既能长知识，又能感受红色文化，带娃的家长呢可以领孩子去好好的来看一看啊。
0: 嗯，第二个亮点呢是黄崖夕照啊，这可是金门十景之一。黄崖关的名字由来就是因为这里的山崖是黄色的，傍晚啊，夕阳洒在这个山壁上，整个长城都会被镀上一层金光，美得像油画一样。最佳的观赏点呢在八卦城西侧城墙或者是凤凰楼，建议大家呢下午3-4点钟去，既能避开正午的这个太阳，又能刚好赶上日落，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1: 对，当然了，你像这么拍的话，你根据不同的季节看看什么时候日落啊，
0: 对对对，哎，
1: 别去太早，当然也别去晚喽。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两个特色景点的推荐给大家，一个呢是长寿园，里面啊收录了10003种不同写法的寿字儿啊，还被载入了世界吉尼斯之最。园里面有长寿桥、彭祖雕像，逛一圈呢沾沾福气，特别适合带家里的长辈来。另外一个就是黄崖天梯了，这个地方呢是长城里最险峻的原始的一段，坡度呢特别陡，就跟通向天际一样。喜欢徒步挑战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登顶之后的视野呢也是非常的开阔，能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和蜿蜒的长城。
0: 嗯，说完亮点啊，再给大家规划一下重点的游玩路线啊。很多人呢会直接从黄崖主关入口进，其实特别累啊，强烈推荐大家反着来，先坐观光车到这个太平寨入口，从这里开始逛，一路呢都是下坡路，比较省体力啊。入口处呢有一尊8.5米高的戚继光花岗岩雕像，威武庄严，可以先拍张照留念，然后呢再登长城。从太平寨到黄崖主关大概是有2.2公里左右，步行呢是在1到2个小时，途经呢也沿途呢会经过像寡妇楼啊、达子沟啊等等啊，到最后呢到达八卦关城，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啊，完美覆盖了核心景点。
1: 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路线呢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缓的啊。
0: 对，
1: 另外啊体力好的朋友呢可以走这个东线，这叫挑战版啊。它呢是太平寨到明代墩台到寡妇楼到摩天梯到凤凰楼，全程呢是4公里左右，部分路段呢是比较陡峭的，建议穿防滑的运动鞋，耗时呢也得是刚才我们说那条线路的一倍啊，3到4个小时，能够充分体验长城的雄伟险峻。体力一般或者您带着老人孩子的，就刚走刚才那个西线就行了啊，东线不太适合您溜达啊。
0: 没错，
1: 如果走西线的话

0: 呢，就是黄崖正观到百寿图到黄崖天梯到古迪楼遗址，全程3公里。它时间呢是比较平缓的，适合慢慢的拍照赏景，耗时2到3个小时。如果您说我就是不想走，我也想看啊，买往返观光车票，多花点钱，就总有能解决的办法啊。坐车上山，然后呢游览太平站，再返程八卦关，这个整体的下来就是轻松又惬意，但是得多掏点银子啊。
1: 哎，接下来呢就是实用小贴士，大家要记好了。首先呢是交通，自驾的朋友呢从天津市区出发，走京济高速，再转京尾高速，全程呢大概是2个小时，导航到黄崖关长城停车场。停车场呢停车费是1天10块钱，比较方便。公共交通的话呢，是从天津河北客运站坐到济州客运站，再转G3路公交车就能到了，或者是从天津北站坐火车到济州北站，换乘公交车也能到。然后就是门票和开放时间啊，成人票呢是85块钱，1米2到1米5的儿童，包括60到70岁的老人，还有全日制学生，凭借您的证件可以买优惠票。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啊、残疾人，凭证件是可以免费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但是要记住下午4点就停止入园了，大家别来得太晚啊。另外呢，观光车单程是30，往返50块钱，建议体力一般的朋友啊，咱就直接买往返吧啊，节省体力逛景点也是可以的。
0: 是，逛累了你饿了，也有好吃的推荐给您啊，一定要试试当地的农家菜。首推的就是京东肉饼，外皮酥脆，内馅多汁，香而不腻。还有叫做邦君羊汤的，汤浓味鲜，冬天喝上一碗真的是暖身又暖胃。水库垮炖鱼也特别赞，鱼肉鲜嫩入味，锅边呢会贴玉米饼子，吸满鱼汤的香味。景区附近有很多淳朴的农家院啊，标间呢大概是100块钱左右一晚上，既能吃农家菜又能体验乡村生活，想住一晚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附近找，很方便。当然如果您要求更高一些的话，可以再往里走一走啊，选择这个品牌的连锁酒店也是可以的。
1: 没错，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就是长城上呢是没有遮阳的地方的，如果您是夏天来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像戴帽子啊、墨镜这些要备好了。另外春秋季风也是比较大的，记得带一件外套，冬天的话咱穿的厚一点啊。部分路段呢台阶是又高又陡，一定要穿舒适的运动鞋或者是登山鞋，注意脚下安全。另外逛这个八卦关城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迷路，跟着指示牌走，如果您实在是就是走不出去了，就问问工作人员啊。最佳游玩季节呢是春秋两季，春天山花烂漫，秋天漫山红叶，拍照真的是超级好看。夏天呢人少凉爽，冬天雪景也很壮观，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啊，都是可以去逛逛的。
0: 是，根据您时间随意选择就行了哈。总结一下，就是黄崖关长城啊，人少景美，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独特的建筑奇观。不管是一日游啊，周末两日度个假呀，或者是小长假的时候您去逛一圈啊，都是可以的哈。按照我们的推荐路线走，既能轻松打卡所有核心景点，又能感受这个景区里面的精华。实用攻略呢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了啊，约上家人朋友，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发了。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其实对于有运动习惯的朋友来说呢，一般情况之下呢就是一头一尾啊，要么早上起来起个大早然后锻炼，很多朋友说了哇，锻炼完之后一天神清气爽。
0: 对，
1: 但有朋友不理解说啊，大早晨不多睡一会儿不好吗？而有些朋友呢会选择晚上比如夜跑之类的哈。大家呢基本上都会两个极端，要么早上天刚亮就去锻炼，要么就是晚上睡觉前去夜跑。但是可能您不知道，很多人锻炼错了。最近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的最佳的运动时间既不是天刚亮，更不是临睡前。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2: 很多老年人往往早上五六点就睡不着了，醒来之后啊就出门溜溜弯运动运动，这个时候呢天刚刚亮，过早的晨练真的对身体有好处吗？2023年广州医科大学和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在自然通讯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早上太早运动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更高。研究发现与早晨相比呢，中午和下午运动的全因死亡风险会下降11%，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下降28%。为什么不建议天刚亮就出去运动呢？医生表示，人体的血压在早晨6到8点会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啊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呢，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那么除了早上天刚亮，晚上啊临睡前更不是最佳的运动时间了。今年4月，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近1.5万名健身爱好者长达1年的追踪和睡眠分析发现，临睡前运动会导致睡眠的致命组合拳，导致入睡时间晚、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低、夜间的静息心率紊乱等四重暴击。研究发现，如果在睡前4个小时内呢进行高强度运动，尤其是2小时内，会导致睡眠延迟80分钟，睡眠时长缩短42.6分钟，睡眠质量下降5.6%，心率紊乱。因此啊，研究并不建议临睡前的大量运动，应该在睡前至少4个小时结束运动。比如说，如果您晚上10到11点睡觉，那么最好在晚上6、7点前就要结束运动，至少啊不要再剧烈运动了。医生介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运动啊，特别是剧烈运动，确实不利于养生调息。晚上运动呢，会激发身体的阳气，特别是剧烈的运动，很容易让人兴奋，造成失眠。最佳锻炼时间呢，推荐给您这两个点儿。第一个时间是上午的8到10点。2022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刊登的一项超过8.6万人的大规模研究显示，无论日常是否运动，早晨锻炼，也就是上午8到10点左右呢，与最低的冠心病和中风风险相关，能显著降低16%冠心病风险和17%的中风风险，健康性价比会更高。此外，2020年在国际癌症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在清晨的8到10点锻炼，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均有保护作用，导致这两种癌症患病风险降低26%到27%。可见8到10点还真是一个锻炼的黄金时间。那么这第二个时间就是下午的4到6点。对于很多上班的人来说，白天没时间，而晚上呢又怕影响睡眠，那咱什么时候锻炼才合适啊？其实一天中的这个运动黄金时间呢，也是午后的4到5点，因为经过了大半天的日常工作，人体的肌肉韧带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活动，心率血压也趋于平稳，可以进行一个较为剧烈的有氧运动了，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器械健身等。那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4到5点仍然是上班时间，因此啊建议上班的朋友呢可以推迟到5点半到6点半，这个时间啊正处于午后的傍晚阶段，太阳还没下山，此时运动既必

0: 开了工作时间，而且和晚饭的时间还没什么冲突，对于上班一族呢比较合适。日常的运动中，很多朋友没练对，请您记住这三个重点。重点一，一次锻炼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有些人运动啊，确实对自己太狠了，比如说一次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其实啊，运动也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呢，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啊，应该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说您的运动时间超过了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重点二，我们应该着重锻炼什么呢？应该是有氧和力量的结合训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有的人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有的人喜欢撸铁、健身等力量训练。其实啊，想要运动效果最优，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应该结合起来。跑步、走路、骑行、游泳等有氧运动呢，以锻炼心肺功能为主，但是对肌肉力量的锻炼较少。力量训练对保持肌肉、防止肌肉流失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有研究发现，40岁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影响。推荐给您三个40岁之后的最佳力量训练方式：自重训练，比如深蹲和俯卧撑；弹力带训练，还有健身器械训练。重点三，对于运动的强度呢，我们应该做到一个中等的强度。运动强度太低的话，会起不到锻炼效果；太高的话呢，又容易增加受伤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您啊，运动至少要达到一个中等强度运动。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中等强度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实测心率监测体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啊，一般是在100到140次每分钟。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您运动时啊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呢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那么如果您运动时啊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喘气儿，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1: 所以说啊，平时这个运动也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千万不要过度的运动啊。
2: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1: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什么写的？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这是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 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5: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

杨安鲁义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2: 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直
13: 没有什么可能的。
10: 商会要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咸丰这人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6: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6: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7: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7: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7: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3: 哦，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13: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先锋责任的完成，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太久了。
7: 是啊，好久。
1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7: 中南海的会客室。
1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8: 什么呀？
1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 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8: 你的身体，
1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8: 疼吗？
1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9: 你们吵架吵完了？
1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5: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0: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
4: 身为队长的唐和

0: 奔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

0: 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8: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9: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9: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0: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到生活收纳，再加上搞卫生这个大事儿啊。你周末我搞了个卫生，还有啊，就是美食分享，因为家里面是一定要有烟火气的啊。总之一句话，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会和你聊到，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常说呀，时尚就是个圈儿，这个转着转着转着转着，哎，又轮回来了，就是轮回，是吧？今天呢，我们是说一说啊，在这个家装界里面轮回到的这个圈儿，轮回的这个时尚就是水墨石啊。很多人一听水墨石是什么东西啊？它呢，其实就把这个碎石，就是包括大理石等等，还有玻璃啊、石英石啊，甚至宝石等古料拌入水泥。粘接料，然后呢预制成这种混凝制品之后，经过表面的研磨抛光的这样的一个制品。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不陌生，因为当年呢它真真正正的是流行过一段时间。那会儿啊，在一些这个单位里头盖的那个楼里头，楼梯呢一定是木头制的，然后呢地板和墙面呢一定是水墨石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墙围子。墙围子你敢信这个东西？
0: 墙围子是什么就是
1: 半墙
0: 啊？半墙就刷的漆吗？
1: 有漆有水墨石啊。好一点的单位会把这水墨石弄到上面去啊。这个条件一般的这个单位呢，就是直接绿色的那个漆
0: 啊。我知道了，我初中的学校，
1: 对学校，
0: 初高中的时候学校，
1: 对，就是老房子，那会儿装修就流行这个，基本上是半人多高的那种啊。家里面呢，后来条件好了之后呢，也会有那个叫墙围子的东西，不过都是那个三合板，咔咔给你钉上去的，
0: 对，
1: 然后要把暖气包起来。然后呢，冬天觉得不够暖和了，要把包暖气那个栅栏给打开，你知道吗？因为里边
0: 放水，
1: 对，然后呢，里边还有晾晾袜子什么的。
0: 好有年代感。
1: 对啊，这个应该是不陌生啊。大家记忆当中的这个水墨石有点老气啊，看到它的感觉就是必须得想到什么 disco 这个的名词，
0: 那个年代的东西。
1: 对，还有郭富城头，那都是很时尚的，当时喇叭裤啊，
0: 暴露年龄了。
1: 对，我也是编稿子的时候了解到的这些信息
0: 啊。
1: 其实这个东西啊，最早是起源于几百年前的意大利，当时的工匠呢，给贵族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装修完剩下的一些大理石的边角料捡回家自己装饰小家，无意间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所以说啊，为什么说再次流行起来呢？因为这几年啊，水墨石的应用又多起来了啊，特别是被设计大师或者是时尚大品牌应用于什么门店装修之后，感觉好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了。所谓的流行，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就是一个圈呐。
1: 如果有人说这不是以前农村流行装修的材料吗？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哈。因为我们家这次装修的时候就有一小部分用到了水墨石这么一个东西啊。我当时专门去市场上看了看，其实呢你不仔细辨别的话，它跟有一些颗粒感比较明确的石英石远处看是有点像的，但离近之后呢看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现在这个水墨石工艺呢是比以前流行的时候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以前很大原因呢是因为廉价而流行，但容易老化失去光泽，就是你可能没有经历过，我可能经历过一点点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水墨石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那个水，它不是水泥混凝土搅拌的吗？磨，它已经把那个水泥磨得有点平了，然后里边那个颗粒的那个碎料就已经露出来了啊，就是那种，就是甚至你就觉得有点像采鹅卵石那种，有点硌脚了啊。现在呢，其实除了水泥之外呢，还有用环氧树脂为基础的，而进行表面打磨工艺这样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亮度、防滑、防潮、抗老化、耐磨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出现了非常质的这个改变了哈。但是说实话啊，它比起我们现在常用这个瓷砖，在耐污耐磨等物理性质方面还是有不够的地方，还是要差点事儿啊。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你从实用角度来出发的话呢，其实不推荐。现在很多水墨石，包括我家装修也是，它是用作墙面装饰的。就它取代了什么岩板呀、大理石，因为大理石你看，你去网上就是去市场上看也好，就网上看也好，千篇一律，都是那些纹纹
0: 啊。对，
1: 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可能纹纹就走向有点 巨些纤维不一样，
0: 对，
1: 但其实你一看哦，你家跟他家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水磨石的话，它其实颜色可搭配的是比较多的，可调配的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水磨石用到哪儿？用到这个卫生间里面，
1: 对的，
0: 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卫生间，它也会用这种的地面。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水磨石都是卫生间有的是通铺的，就是地面和墙面通铺，
0: 哦、
1: 这样进去之后呢，感觉非常整体。但是我个人啊，这个东西是看您的喜好，我个人是不太建议通铺的，
0: 嗯，
1: 因为通铺进去就是你可能要花真的好几年的时间来适应它的整个变化，因为我们正常的装修墙面跟地面一定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别管是材质啊还是颜色都是有区别的，但你突然进到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啊，就是它的墙面跟地面是
0: 一样的，
1: 就是有点晕，是真真的有点晕啊，因为我去有样板间看过，就是你一进去哦好奇怪，哪奇怪你也说不出来哪奇怪，
0: 就是别别扭扭的，
1: 对，然后你就反复出进之后你说哦它就是因为一体的这个原因，或者你要都铺水磨石你觉得好打理的情况之下，连造价也不高嘛，
0: 嗯，
1: 比较便宜，你可以把就是墙面和地面就是翻个色，就是换一个花样，但是差不到哪儿去，你知道，除了你低着头看你能看出来，哦，这个是那个色，那个是那个色，
0: 就是打眼望去，反正都一样，都是眼晕，
1: 对，密密麻麻，而且水磨石它就是跟大块那个颗粒的石英石一样，它是密密麻麻好多那个碎料的横切面，所以进去之后就是哇好晕，就是除非你低着头撅着屁股蹲下看，哦，这个是，哦，这个有点偏绿，哦，那个有点偏红，
0: 哎呀，
1: 但离远了看你是看不太出来
0: 的。
1: 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
0: 嗯，另外什么呢？另外以前的这个水磨石啊，都是现场浇筑的啊。
1: 嗯，
0: 最近这波流行起来的水磨石呢，基本都是预制成普通的这种瓷砖的规格大小的水磨石砖。
1: 对，
0: 这样呢是更适合工艺装修，更适合这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哈。
1: 嗯
0: 嗯，不像原来就直接给它浇筑，然后抹平了，然后再打磨什么的，啊。
1: 对对 对， 对。
0: 不过由于还是比较小众啊，所以呢产业链并没有那么完善，市场上的产品说真的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啊。无论是什么图案设计啊，还是说产品的质量啊，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进的空间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呢，还是要问一下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这个水磨石的图案，
0: 嗯，
1: 还是喜欢它的质感，
0: 哎。
1: 如果你纯粹就是喜欢它的这个图案纹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也可以选择防水磨石图案的这个瓷砖或者壁纸来替代，可以用于不同的这个场景。在现在的这个家居装修里面，真的说实话啊，只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没看到的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出来
0: 的，对，
1: 就是原来我们都觉得家里一定要铺木地板，然后呢感觉好像更温润，脚感更舒适一些，但是木地板呢的确对于现在地暖的环境不是很友好，它对于散热呢可能要低个两度左右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愿意都铺瓷砖，所以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木纹砖。木纹砖是这样子，原来的木纹砖是真假，
0: 嗯，
1: 就是你猛一看，哦，一片好，也是地板。
0: 对，
1: 你但凡走近，就是不用低头，你往下一看，
0: 嗯，
1: 就稍微一猫腰，对，不用那样子，你稍微一猫腰，能看出来它是有差别的。
0: 嗯，
1: 现在的木纹砖做的已经有纹理了。
0: 哦，
1: 就是如果我不跟你说它是木纹砖的情况之下，你踩上去的这个脚感，你是能感出来它是瓷砖的。
0: 嗯，
1: 但是你光看，你绝对看不出来它是瓷砖，它其实就是，
0: 哦，
1: 这种地板的这种纹理。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地板的板面啊，有了更多的纹理和坑，那就是容易积灰和
0: 打扫真的是
1: 很麻烦。
0: 对
1: 对，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根据您的个人的实际的这个一个喜好来选择哈。
0: 嗯，没错。另外呢，想要做水磨石，其实主要就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现浇啊，
1: 嗯，
0: 咱们之前说到的，这涉及到配方啊、什么工艺标准的问题，而且也不太好找。现在施工方，现在还有浇筑的这个施工方
1: 很少，真的很少。
0: 普通人呢，
1: 啊，
0: 也不好判断对方的这个施工水平啊，而且多数呢都是做大面积工装的，你像家里面比如说我想交个卫生间，人家可能未必能愿意接你这单啊，
1: 对，人家机器上不来，对不起，
0: 对，
1: 啊，
0: 而且对于施工方来说肯定他的单价会更高一点啊，给你报的这个，
1: 嗯，
0: 而且呢其实家庭装修并不太适合这种现场的施工，
1: 嗯，
0: 因为打磨会非常的麻烦。
1: 对，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预制水磨石砖，它其实跟瓷砖的规格是一样的，
0: 哎，
1: 一般你要在卫生间铺的话，墙砖的大部分的规格是60x90的，或者是30x60的这样的规格，
0: 嗯，
1: 地砖呢就是40x40，因为我们铺地砖是一定要小砖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就是地漏的这个问题。而有的家庭呢，它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专门设置淋浴间，淋浴间里我铺小砖，然后其他的位置呢我铺一点大砖啊，对，这样子会好一些。但是你一定要保证的是你在其他的位置上没有地漏，但是原则上是一定会有的。
0: 嗯，
1: 就是你要，就是除非你装修的时候规划好了，然后呢你把就比如什么洗地机器人啊，然后呢 的扫拖一体的这种机器人啊，你给它安排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做好上下水，做好插座。但是如果卫生间你要考虑，一旦出现，但是卫生间我觉得两个地漏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就是地面你不用怎么擦，
0: 嗯、
1: 就是脏了的情况之下、
0: 哦、
1: 拿那个
0: 水然后一刮就可以了。
1: 对，高压水枪唰一喷，然后唰一刮就特别省事，直接呼噜呼噜咚弄过去了。嗯、你不用拿墩布追着屁股吭哧吭哧吭哧在那擦半天、哎、啊。所以呢，有的人就会把这个淋浴房里面单独做小砖，其他做大砖。当然这个也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喜好啊。
0: 对、
1: 嗯。有时候在跟家里人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嗨，这个东西都是穷没钱，你有钱你雇个保姆，弄个保洁，你啥都不用干，你知道吗？”
0: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没法聊了。
1: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哈、哎。非常喜欢呢，我个人真的建议推荐用在立面，不要用在地面啊。
0: 嗯。
1: 因为厨卫这种空间呢，特别担心水磨石的这个耐污的这个问题。
0: 哎、
1: 比如你在卫生间会有一些这个洗漱用品的污渍啊，包括你的保养品的滴到上面啊、
0: 嗯、
1: 它是不是可以经受得住，
0: 对，
1: 这个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好好的考量一下的、啊、
0: 没错。
1: 所以说啊，不要因为流行而选择，流行来得快，它去得也快，除非你换房子的速度，嗯，换装修的速度跟得上，三年一换，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不可能，我刚把味儿晾完了，你先让我换，做梦啊、嗯！装修中的流行元素呢，还是要多看一看，再问问自己的内心是真的喜欢还是盲目从众啊？
0: 嗯，
1: 这点很重要。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一聊，你喜欢水磨石吗？有没有什么记忆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欢迎各位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跟大家聊了这个水磨石啊，很多朋友呢引发了共鸣啊，也问问大家，你知道这个东西吗？你用过这个东西吗？你见过这个东西吗？啊，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啊。 CC 说了，你们是不是没有在水磨石地面上掉过东西啊？发动全家贴着脸贴着地找，你知道有多吓人吗？一回家所有人贴着屁股脸贴着地，
5: 对，
6: 因为它太乱。
5: 哎，
6: 对，
5: 而且颜色一般要是在地上的话，颜色会可能偏深啊或者什么的。
6: 对对对，
5: 掉点东西是真不好找啊。
6: 是，但是也不容易看着脏。
5: 对对对，那个烧烤这位朋友说了，流行都是轮回吧。以前很古老的弧形门洞，现在又热起来了啊。
6: 对，但是弧形门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制作的时候特别考验木工还有油工的手艺。
5: 对
6: 啊，就一旦弄不好。后期开裂呀，然后就是贴点咣掉下来的事是真的有的哈。杨柳依依说了，这个花色啊，看一看就知道地面到底脏不脏了啊。
5: 还有朋友说，小马说，我家今年装修就打算去

0: 全用水磨石地面。
1: 哇，
0: 就是没有瓷砖缝隙难打理的问题了。哦，他是这么想的。
1: 我个人建议慎重，真的是慎重。
0: 那他如果想没有缝隙的话，那 是准备浇筑。
1: 那对，但是不知道你从哪能找到。
0: 对，
1: 因为现在有的公司开始已经做这个了哈。
0: 哦，
1: 如果你要不想有缝隙的话，可以做微水泥。
0: 哦，
1: 现在很流行这种微水泥。
0: 嗯，但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没有瓷砖像家的感觉。
1: 微水泥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吗？
1: 对，就是挺冷的感觉。
0: 对呀，还是没有那种温馨的感觉。
1: 对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做果子的朋友说了，我对于这个水墨石就是一见倾心，特别喜欢的那种
0: 啊。
1: 帮女儿卫生间墙壁用了白底色粉红浅灰小颗粒的水墨砖，地面上配的是米灰条纹地毯砖，清新且耐脏，水印看不太出来。
0: 哦，它这个白底儿粉红浅灰小颗粒，这么一想，我脑子里想了一下，这个配色还是挺好看的。
1: 对，而且现在水墨石呢，其实这样子，因为它都是预制的嘛。
0: 嗯，
1: 就是其实如果你能找到厂家，包括网上我曾经搜过啊，是可以定制的，比如给了你十种选择，你可以选择 A 配 B 或者是 C 配 A 什么的，
0: 自由搭配颜色，
1: 对，自己搭配。然后呢，根据你的这个选择呢，它会出一个大概的电脑图，因为没有办法给你有小样啊。
0: 对对。
1: 那如果你去实体店看的话呢，他会跟你说哪一种是比较常用的。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想是想，但是配到一块儿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因为我跟你说，设计师最大的作用在哪儿啊？尤其是家里的这个软装和颜色搭配。
0: 对，
1: 你觉得我喜欢绿色，我喜欢红色，你觉得搭到一起挺好看，是真不好看。就是有的颜色呢，你还是要听人家专业人士给你的这个意见，因为他们搭过太多套房子了。
0: 对，
1: 啊，
0: 或者人家给你做一个图，你自己一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
1: 对，而且我个人啊，就是你如果要装修的话，卫生间的砖地砖一定不要用带花纹的
0: 哦，
1: 或者是带暗纹的，也不要用深色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我家的砖呢是深灰色，就是近乎于黑的深灰色。
0: 哦，
1: 配了一些不规则的这种浅灰色的暗纹。这个地啊，擦的油光锃亮的都觉得脏，就是你不
0: 就是觉得不亮堂。
1: 对，它不是不亮的，它有那个纹儿，你老觉得是那个水渍。
0: 哦，对对对，
1: 每次弄完之后，尤其是我不戴眼镜，我说哇，怎么这就是一摊？戴眼镜，哦，就是它原本的样子啊。所以就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哈。如果你为了省事，你铺瓷砖通铺就行了，地面前面一起铺啊。但是呢，一定要选择那种镜面的或者是素色的这个柔光砖啊。还要考虑防滑，因为卫生间的砖的防滑系数，包括厨房砖的防滑系数，其实和客厅是不一样的。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对，小杰说啊，说水墨石渗色非常明显啊，经常走动的地方呢，颜色要深一点，而且怎么都拖不干净，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家用呢还是不推荐的，除非是就是这种村里面的自建房，一楼可以。
1: 他说白了就是耐造这个东西。是啊，连姨说了，小时候记得电影院还有一些大的公共场合用的都是这种，好像还蛮结实的样子。
0: 哎，啊，你看小王说啊，我家深色系的水墨石拖地总感觉拖不干净，一拖地一股水泥味儿，然后不经常走的地方呢灰蒙蒙的，经常走的呢又觉得油光水滑的感觉，弹出来了似的啊，深一块浅一块也显暗，反正我是有点后悔了。
1: 是喵喵说了，装修前呢被种草了，想买这个水墨瓷砖，然后去家具店逛了，他们店的厕所就是我心仪的那种白底儿小彩粒水墨石，身临其境，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你看，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最终装修用的是纯素色的柔光砖，定制柜需要点缀的用仿石材纹的板材。来参观的邻居们都说很大气，所以说千万不能只看图凭想象，真的容易被骗啊！当然，这个骗就是
0: 照片的骗，
1: 对，照片的骗，就是你不是说东西骗了你了，而是你觉得效果跟实地落地的效果是有一些差别的哈。所以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个东西啊，其实还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诉求，多看总没有错。装修这件事就怕比对，比对有一个好处一个坏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啊，原来你很多种草的东西呢，就是拔了草了。
0: 对，
1: 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看完了好的之后，次的你就看不上了，就是你的钱包会越来越瘪啊。因为装修这个硬装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就知道了。
0: 但我觉得咱们大多数人基本上就是刚需的一套房子，你真的就是既然买了咱就把它装成自己心心念念家的样子，
1: 是
0: 别太在意这个钱了。
1: 是，
0: 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哎呀这个贵了咱们选个便宜的吧，你可能大概三五年之后你就扒了重装，你何苦呢？
1: 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你现在买房已经基本上花掉你的大部分积蓄了，然后呢手头比较紧张，硬装你要选好东西，软装咱一点一点搞，
0: 对，
1: 是吧？

0: 年买个沙发，明年买个电视啊。
1: 我家那房子住进去七八年了，我家软装还没结束呢。
0: 对，就是往里搭嘛。
1: 对，一点一点搭。你这块就觉得哎，住了两年可能不太新鲜了，流行那个窗帘了，我换一个窗帘也花不了太多钱。
0: 所以有的东西你是可以买便宜的，有的东西是一定要买，不是说买贵的就一定要买品质高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

0: 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烟照，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晋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春莹。陈局长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晋州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陈春莹，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节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起探讨晋州文旅的发展之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听到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3: 晋州市呢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部，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乡，还是中国的鸭梨之乡。那在您的心中，晋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4: 主持人，晋州历史文化渊源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里，中国鸭梨之乡，春秋时期成为古国，西汉建县制，名夏阳县，夏曲阳，元朝设立晋州，民国时又称为县，称为晋县，1991年撤县并市，县辖9镇1乡1个开发区，224个行政村，面积6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万，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总体来说，我们晋州是座历史文化悠久、交通便利、工业稳固、商业繁荣、风貌宜人、富强优美、幸福宜居的美丽小城。
3: 没错，那在文旅领域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一个使命，同时也是心灵上的一个享受和精神上的提升。正如主持人说，我们晋州的文化底蕴丰厚，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既有以魏征化为主体的廉政教育基地，又有全国统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的周家庄，还有24万亩的水果种植基地，更有晋州鸭梨、晋州葡萄、晋州山楂、晋州皇冠梨、晋州甜玉米，这些拥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这些资源啊，我们一定要在文化涵养上下功夫，在观光旅游上做文章，在产业发展上添动力，在城市建设上加速度，全面打造具有晋州现役特色的旅游实践和样板。
3: 没错，您刚刚说晋州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晋州呢，虽然是地处平原，但是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概括起来呢，就是3个名片：名人、名乡、名品。我们围绕这3张名片，积极发展具有县域特色的旅游产业，重点打造观光采摘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现代农业交流游、滹沱河畔遛蛙游以及红色游、工业游，初步形成了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戏雪的旅游格局，已经成为省会乃至京津冀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3: 您刚刚说到啊，这个3大特点，那其中一个名人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4: 名人呢，说的是大唐名相魏征。魏征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以直言进谏而

0: 著称于世，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晋州是魏征的故里，为纪念这一代名相和弘扬魏征文化，我们在魏征儿时的旧宅基地的基础上修建了魏征故居，并以魏征宗祠为主体建设了魏征公园。通过历史和现代的结合，既唤醒了城市的记忆，也擦亮了名人这个旅游名片。
1: 那来到咱们晋州，就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到大唐名相魏征的风采。
0: 那肯定的。
1: 嗯，那刚刚您除了这个名人之外，还有名香。哎，这个名香是？
0: 名香的就是被誉为全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周家庄香。周家庄香是目前全国唯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管理的乡镇，2011年入选在全国的文明村镇。这些年啊，我们通过将历史旅游及其他元素有机结合，建设了合作社纪念馆、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农民文化宫等场馆，为游客提供一段历史的缩影。同时呢，积极也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建成了3A级旅游景区。现在啊，周家庄是集观光园、农业特色游为一体的综合农业现代化产业园。
1: 来到这个名乡，可以尽情地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种热情，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以及有各种的体验项目哈。那说完了名人，说完了名乡，这个名品我很期待。
0: 这个名品指的是鸭梨，我们晋州种植鸭梨有2000多年的历史，目前呢，全市的鸭梨种植面积有17万亩。晋州鸭梨这个品牌荣登了中国公用品牌50强，全国的一个品牌，成为全国首个专属政府拥有的驰名商标，列入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近年来啊，我们努力打造以梨为基础的 IP， 建成了晋州鸭梨博物馆，每年举办梨花节，充分展示中国鸭梨第一乡的风采。
1: 嗯，
0: 这是鸭梨它的出处。
1: 以鸭梨为中心建的一个鸭梨的博物馆，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哈。
0: 嗯，
1: 那这个鸭梨博物馆是关于鸭梨的前世今生吗？
0: 是的，鸭梨博物馆呢，讲的就是晋州梨的种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史。它位于马峪镇北新庄村，进入这个馆内啊，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棵搂抱不过的古梨树。这个树身是它的原树，就是从地里把移植过来的，树枝是人为的点缀，古老的树木象征着梨果的发源长远的历史。馆内还有一面面墙上镶嵌的是梨的发展历史图片，介绍的是梨树的历史和发展规模，地面上还有集体经济时梨的一些种植工具，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梨的包装、梨的种植产品，同时还展现了梨果的植物文字图片。这个鸭梨博物馆既是梨的博物馆，更是梨的文化的一个象征。
1: 所以咱们鸭梨博物馆不仅是有鸭梨的样品，还有鸭梨周边的一些种植工具的一个展示哈。
0: 对对，没错。
1: 嗯，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咱们的鸭梨会选择在北新庄乡呢？
0: 因为北新庄是晋州梨的原产地，它那儿有一片百年的梨园，占地2700亩，其中150年以上树龄的就有800棵。2021年，这个梨园被命名为创建晋州鸭梨地理标志产区保护示范区标准化示范园，所以啊，我们就把这个博物馆建在了北新庄。
1: 刚刚听完了您的介绍，这个鸭梨的品种和口感，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为什么叫鸭梨啊？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鸭状的凸起，所以因此而得名。它的果肉细腻，清白如玉，酸甜可口，素有落地酥脆、嚼后无渣的美誉。这是它的一个口感，它的外形。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又培养了多个品种，有皇冠梨、秋月。为此呢，我们还注册了晋州鸭梨、晋州皇冠梨、

0: 州秋月里多个知名的商标，目前呢鸭梨商标我们有198个，知名农产品的商标是82个，地理标志是2个，其中国家级的是2个，省级的是8个。从事鸭梨这个企业就是生产呀加工的是270家，国家级的就是2家，省级的9家，16家企业拥有自主出产权。也我们的鸭梨已经从晋州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成为联通世界的使者，晋州鸭梨第一乡。
1: 鸭梨的这个周边产品哈，
0: 对，
1: 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这是在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景点古树里，它那儿也是有这个300年以上树龄的，应该有300亩。他们用这个梨加工成的叫烤梨，是整个的梨把里边掏了，加上一些食材蒸制而成，这个没有添加剂，口感非常好，非常受欢迎。
1: 哦，
0: 就是以梨为基础烤梨，还有那个梨汁儿，
1: 梨汤
0: 都是非常原汁原味的。这样呢就能解决，就是说过了应季这个梨保存不好，也是梨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吧。
1: 对，
0: 非常受欢迎这个
1: 啊，烤梨和咱们这个梨汁儿，
0: 烤梨和梨汁儿衍生出来了2个产品。
1: 嗯，这样的话我们除了在当季可以尝到新鲜的梨之外啊，还可以吃到咱们周边的这个梨的一些产品。
0: 对对对对，
1: 也是增添了一些口感上的丰富度。
0: 对，
1: 嗯，那听您介绍完了咱们的这个鸭梨，我还想知道晋州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0: 嗯，晋州可以打卡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今天隆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这个景区位于晋州市周家庄乡第9生产队，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商村。这个园子建于2007年，占地面积是1600亩，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三 A 景区，市级旅游度假、农业观光、生态采摘、研学、红色教育为一体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这是它总的一个特点。
1: 嗯，这个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除了您刚刚所说的哈，那还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
0: 我感觉啊，可以从3个方面来说。首先，你可以在这里追忆人民公社的历史，周家庄合作社纪念馆和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详细地为大家介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通过参观纪念馆，依托那展览讲解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发展脉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在这里享受繁花似锦的浪漫。观庄光园内有花海观赏区，有牡丹园、荷花水系、葡萄长廊9个景点，其中种植梨树是300亩，牡丹是130亩。每年的4月到5月都要举办梨花节，其中园里啊，除了梨花，还可以看到地桃、樱花、紫荆等100样的花树竞相开放，非常漂亮。我们可以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中，别有一番情趣。最后一点，可以在这儿品尝简单的、纯粹的采摘乐趣。观光园内有梨园、葡萄园、草莓园、应季里瓜果4个园区，每年上半年要举办草莓采摘节，下半年要举办金秋采摘节。所以说啊，到这里啊，你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农产品，体验农业劳作的过程，享受劳动的快乐，品尝劳动的果实，这是3个很大的体验。
1: 嗯，那听您这么一介绍啊，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啊。
0: 周家庄特色观光园承载着老一辈人集体劳作、集体生活的情怀，又描绘出了年轻人向往的繁花似锦、诗和远方，同时还装载着孩子们采摘嬉戏的童真和乐趣，非常值得一看一游一品。
2: 旅途不仅有风景， 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

0: 好这个农业观光的基础，积极开拓了一个干部培训、劳动体验、红色教育，大胆探索农旅家这么一个模式。融合发展主要是聚集机关党员干部、农村党员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大中小学生这一部分群体，通过举办教育培训、劳动体验、研学活动，使广大学员能够切身地体会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已经向农旅家、家产、学、研、游为一体这么一个模式，这是他将来要发展的一个路径。
1: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了解到咱们晋州有很多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和我们介绍一两个吗？
0: 晋州啊，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26年，晋县第一个特别支部成立，到2021年，晋州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晋州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党带着人民艰苦奋斗历程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事件、几个节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1937年10月14号，当时还是东北军第53军的军长吕正操带领着他的部队，在小郊完成了改编，宣布脱离国民党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史称小郊改编，这是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事件是1947年11月，朱德驻晋县侯城，当时攻打石家庄，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写下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这么一篇文章，并且呢在侯城度过了自己61岁的生日。同年的12月，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周家庄乡召开晋察冀野战军军事会议，研究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1948年呢，人民解放军在西李家庄建立了后勤保障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渡江战役，为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做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革命历史是晋州珍贵的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华人民奋斗的精神和鲜明的价值，不可替代、不可再生，是非常珍贵的红色资源。
1: 没错，而且我们晋州市呢也有一些围绕红色资源的研学游，包括一些学习的这个培训基地等等。
0: 对，
1: 那我想知道啊，咱们除了红色文化游之外，还有哪些文旅资源呀？
0: 我们根据晋州的旅游资源呢特点，提出了一区两带三线多节点这么一个布局，推动全域旅游。一区，我这儿拿来。
1: 哦，我们拿了这个。
0: 一区是中心核心区，就是依托周家庄、人民公社、联动动漫产业园、双歌、蒙珠乐园、魏征文化园，这是这红色的部分呀、啊，是中心核心区。嗯、两带是北边是滹沱河戏水带，南边是横井县的乡村旅游带，三线是这个蓝颜色的、
1: 三线
0: 多节点，这就是多个旅游点并联这么一个旅游的布局，对、旅游的发展框架。
1: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的旅游资源布局是一区两带三线多节点，那咱们晋州市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0: 晋州的交通区位非常优越，交通便捷，距北京、天津是300公里，距离雄安160公里，距离省会呢45公里，距正定国际机场是50公里。我们还有石黄高速、石横高速，一共的总里程是1064公里，公路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71公里，这在全国是属于密度比较高的。被命名为全国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所以说啊，欢迎大家到晋州体验晋州的交通便利，畅游晋州的美景。
1: 那晋州呢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我了解到咱们在文化遗产方面这个传承和保护做得也很好，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晋州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吗？

0: 金州的非遗呢，我们是持续的在做它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一是呢，推进非遗进校园，维护它的群体，做到非遗项目不断线，然后是开拓文化市场，把金州呢非遗产品推出去。同时呢，我们推广了就是非遗进景区，然后在景区展示我们的非遗产品。现在我市的非遗呢有98项，省级的5项，像晋州官伞、魏征的传说、郭家庄的东路丝弦、赵氏剪纸、刘胡的烙画，这是5个省级的非遗，市级的15个。我们今后啊还要持续在非遗的保护传承上去发力。
1: 来到晋州市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
0: 对对对，可以亲自上手做一个体验一下它的制作过程。比如咱们的赵氏剪纸，可以让咱们的传承人跟咱们讲怎么去剪，剪出漂亮的花型，栩栩如生，非常值得去试一试。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有非遗的文化传承，还有一些红色的文化游，包括可以体验一下乡村的旅游等等。那我想知道啊，在丰富旅游业态上、文旅融合上，咱们晋州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好的，我们呢首先发挥部门优势，将资源向景区景点倾斜，推出了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书画写生去旅行等特色旅行模式，在景区景点成功地举办了各种文艺演出。其中呢，我们成功地引进了山水之间摇滚音乐节，引到了我们当地，结合周家庄红色基因，推出了新长征路上这么一个特色的曲目，引爆了咱们周家庄的红色基因，丰富了我们北地的旅游业态，为咱们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活力之城，也贡献了我们晋州文旅的力量。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啊，通过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推出了很多这个吸引游客的一些文化活动，包括这个体育活动等等。那我想了解啊，咱们在未来会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遵循啊，一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这么一个原则，促进文化传承，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承，用文化促进旅游提档升级。主要的做法呢是想从4个方面搞突破。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政府指导、部门支持、文旅支撑、优势带动的原则，制定我们的文旅发展规划，以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巡游为重点，着力优化旅游的类型和空间布局，实现由单一的农业观光向文化深度游转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打这么一个基础，这是顶层设计。第二方面呢，是打造高质量的研学游路线。近年来啊，周家庄利用自身的红色文化、合作社文化、农耕文化，积极开展研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呢，内容上还比较单一。我们今后呀，重点打造侯城、朱德驻地、小郊改编、西里庄解放站这个大后方，重点高质量的开发这3个片区，然后打造以周家庄为中心，连接西里庄、连接小郊这么一个红色游路线，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加强形象设计。随着旅游竞争力的加剧，目的地旅游形象已经成为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跟工具，所以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它的形象设计，根据我市的自然人文的特点，设计出符合晋州实际的晋州旅游形象，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实施人才战略，发展离不开人，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对于旅游的重要性，培养旅游专业的管理人才、专业的开发人才，为晋州旅游啊提升高度。

0: 度打那么一个基础，这就是从四个方面去发力，推动晋州文旅向前发展，向上迈进，走得更远更深。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期待晋州文旅的未来。那您作为晋州文旅的这个引荐人哈，那对于即将到晋州旅游的游客，您有什么建议啊？
0: 晋州文化旅游呢，潜力无穷，魅力无限。我们在此借助文旅之声这个平台，向各位发出邀请，诚邀各位朋友向晋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晋州，品鉴晋州。魏征故里，鸭梨之乡，晋州欢迎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晋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陈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我们的老朋友呢，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孔老师带大家去了卧牛城邢台，品尝了当地的泽畔藕，还有这个牛舌火烧、清河八大碗，还有内丘的挂汁肉和酸枣等众多的特产美食啊。但是呢，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这好吃的呀可不止这些。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跟随孔老师在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接下来孔老师，咱们继续卧牛城走起吧。
5: 好，这次呢，咱们讲一讲这个龙窑的一个素食的小吃，素碟子。说到这个素碟子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得展开想象，什么叫素碟子啊？
0: 这个碟是碟被子的碟是吗？
5: 对对对。
0: 哦，我以为是盘子那个碟。
5: 这个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素碟子呢，也可以说是一道，当地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素食小吃。它是味道鲜美，口感独特。它可以说是似肉非肉，刺激可食。它是这个产地呢，就是在邢台龙窑县。在当地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其制作工艺中，它有卷和蒸两道工序。又被当地人称为卷蒸。
0: 哦，就叫卷蒸。
5: 对。这个秋底素碟子呢，便是这一道美食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2018年呢，秋底素碟子制作技艺也被这个列入邢台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录。它这个外皮呢，紧致的裹卷着这个馅料，让素碟子呢看上去像一个细长的肘子。把一个素碟子呢薄薄的切片装盘后，加上一些食醋，再滴上几滴香油，再上面撒上一些这个香菜，进行一些凉拌，可以说是入口清爽，嚼指这个非常筋道，并且是有一个咸香的这个味道。吃的呢似有肉味，但是却没有丁点的这个肉腥味。虽是素食，确实能吃出肉食的感觉。这也是这老一辈人这个龙窑人当地熟悉而难忘的一个味道。
0: 我听您这么说，这个素碟子这有点像咱们吃的素盒子那种感觉，是吗？
5: 对，有点。
0: 就是形状不太一样。
5: 形状不太一样。这个素碟子呢，其实在这个当地民间呢，已经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了。据说的，因为咱们这个说到这个龙窑呢，可以说是龙窑的这个历史呢，也是非常悠久。如今的这个龙窑县呢，是龙平县和瑶山县合并而来的。龙窑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从公元前206年至现到今，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尧帝的那个始封之地。也是唐朝李氏帝王的一个祖籍。被誉为唐尧圣地李氏故里。可以说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这个素碟子呢，在当地呢也是流传很久。据说在明代的时期呢，就已经有素碟子了。在当地有一首诗，就是描写这个素碟子的，
0: 专门说素碟子。
5: 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薄饼，这个煎饼薄薄一面焦，葱蒜海带精细挑，风味唯独龙平有，酸辣咸香任烹调。这个龙平也就是古代这个龙窑的一个别称。诗中提到的龙平也就是现在的龙窑。而诗中的美食呢，就是龙窑人非常喜爱的这个素碟子。其实呢，就是明朝年间呢，龙窑的当地的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苦。他从一年到头呢也难得尝一回这个肉香。于是呢，有个聪明的龙窑人根据肉的这个味道，把家里仅有的这个油、盐、酱、醋、 葱、姜、蒜通通用上、啊、就是把这些调料呢基本上
0: 全都用上了。嗯，
5: 经过一顿琢磨呢，终于研究出了一种类似肉食的素食素碟子。
0: 嗯，
5: 虽是素食，但吃起来可以说是咸香可口，嚼起来呢是筋道适度，
0: 嗯，
5: 软糯中呢又极具弹性。素碟子中加入海带，更是起到了一个海鲜增香的作用。
0: 嗯、
5: 你看，它除了这些常用的这个
0: 食材之外，
5: 嗯、它加入海带，
0: 那这就是跟咱们吃的韭菜盒子不一样的地方。
5: 对对对对。嗯，因为这个海带呢也是咱们沿海地区特产。
0: 嗯，
5: 在唐代的这个本草拾遗中曾记载，山东地区的百姓呢用海带入药，还介绍了海带的一个食用方法。
0: 嗯、
5: 海带呢因为便宜易得而且方便运输，后来呢逐渐就扩散到了周边地区。咱们这个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地处华北平原的腹地，地势比较平坦，耕地呢连片，为小麦种植了提供了绝佳的一个土壤环境。
0: 哦，那就说明这个素碟子的面粉比较好。
5: 对对 对, 对, 对、嗯、另外呢位于龙窑县城东侧的这个丘底村，有一个姓董的人家，历经百年风雨，一直把这个素碟子的做法呢就是传承
0: 至今。
5: 也就有了今天的丘底素碟子。
0: 哦，
5: 丘底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村名。
0: 嗯，龙窑县的一个村。
5: 对，以前呢在整个丘底村乃至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这个素碟子。
0: 嗯，
5: 素碟子呢也是当地婚丧嫁娶宴席上的一个必备的佳肴。
0: 嗯，
5: 几年前呢当地呢就是说尚有几家仍在坚持手工制作的素碟子，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能就是说这些纯手工的这种工艺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少。
0: 嗯，
5: 所以说我们这种传统这个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以说是越来渐行越来越远，所以说
0: 对
5: 需要我们这个
0: 传承
5: 保护这种传统的一个这种制作工艺。
0: 嗯，
5: 素碟子这美味小吃的原材料呢其实呢非常十分简单普通，只需白面。你看咱们因为是刚才讲我们这个华北平原包括它这一带种植小麦，这就是说明它的这个原材料就是用的
0: 也是产自当地。
5: 对，白面，
0: 嗯，
5: 红薯芡就是食用油。
0: 嗯，
5: 另外主要的特点就是龙窑当地产的一个鸡腿大葱。
0: 哦，
5: 因为龙窑当地鸡腿大葱特别有名。
0: 哦，
5: 所以说再加上这个姜蒜香菜海带丝儿即可。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鸡腿大葱呢可以说是龙窑的一个地方特产。
0: 嗯，
5: 因为它的这个体短色白上粗下筋，并且这个葱白肥嫩，辣香浓郁，且形似鸡腿，就是说它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形状就像鸡腿
0: 一
5: 样，所以叫鸡腿葱。至今呢也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栽培历史，
0: 跟这个建成史差不多。
5: 对对对对，可以说是面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选用龙窑当地的一个地道的这个面粉，是吧，丘底的一个鸡腿大葱，隔壁码头村旧城村的大姜和生蒜，还有本村的小麦香油。
0: 嗯，
5: 可以说是再加上这个当地说董家百年来的一个秘制配方。
0: 嗯，
5: 这些本土的原材料可以说给这道素碟子来了带来地道的一个家乡味。
0: 嗯，
5: 你看这些食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0: 常见的，对，
5: 没有什么昂贵的这个食材。
0: 对，
5: 但是经过整个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组合一个加工，制作出这个味道呢可以说是确实是独具风味。
0: 但是我觉得要是吃正宗的，还得去龙窑。
5: 对对，
0: 你比如说咱们这儿就没有这鸡腿大葱。
5: 对对对对，它这个制作呢也挺有意思。首先用那个大鏊子，是吧，制作这个素碟子的外皮，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以前农村里边经常会摊这个煎饼都是用的这个大鏊子。
0: 嗯，
5: 这个整个的制作这个外皮，也就是说摊白面的薄煎饼。
0: 哦，
5: 摊煎饼呢是个技术活。鏊子呢烧热以后呢可以说是先在上面涂抹一层食用油。
0: 嗯，
5: 就给咱们现在看摊煎饼的时候啊，胯先刷一层油。
0: 嗯，这个鏊子是不是比那个煎饼凸起来一点，
5: 大
0: 比那个煎饼，
5: 对，一是大，另外一个凸，可以说是中间高那个什么。
0: 哦，我记着我小时候吃那个饼着。
5: 对对对，
0: 啊，做饼着的那个。
5: 对对对，
0: 那是小鏊子。
5: 对对对 对，可以说是整个的，是吧，这个涂上一层油，再舀上一勺搅，就是搅拌好的这个面糊在鏊子中间。之后呢要用这个小刮子不停的刮碾面糊。等这个面糊均匀的摆满整个鏊子。
0: 嗯，
5: 可以说是等待几分钟以后呢，一张 薄薄的煎饼就带着自然的清香出来了。
0: 嗯，
5: 可以说拿开这个煎饼，一面焦黄，一面柔软，整张煎饼呢，并非全部用来做皮儿。
0: 嗯，
5: 你看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0: 对，
5: 为了让做出来这个素碟子美观，味道均匀，烹饪时呢，只把煎饼中间这个四四方方的一块用作素碟子的外皮。
0: 嗯嗯，
5: 你看。我们整个这个煎饼是一张大圆的，
0: 对，
5: 而它这个为了让这个素碟子制作起来好看，
0: 嗯嗯，
5: 只用中间这一块，
0: 哦，
5: 然后切下来的这个边角料，嗯，可以说是把香，再加上香菜、海带等配料，
0: 嗯，
5: 一起切碎，加上红薯、芡粉调制成馅料。
0: 哦，
5: 你看啊，整个的
0: 外皮儿是那个中间部分，
5: 对，
0: 然后馅料还有外皮加入，
5: 对对对对对，可
0: 以一点都不浪费，
5: 可以说是物尽其用。
0: 嗯，
5: 其实这个外皮和馅料制作完成以后呢，就进入了关键的卷蒸两道工序。
0: 嗯嗯，
5: 因为这个卷素碟子呢是一个细致活，
0: 嗯，
5: 手要匀，馅儿要实，
0: 嗯，
5: 就是说你卷的时候这个要尽量多放一点这个馅儿，
0: 嗯，
5: 就是说让它实诚一些，
0: 哦，
5: 这样卷出来的素碟子呢可以说是美观味道足。另外呢，把卷制好的这个素碟子呢码入蒸炉，接下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蒸，
0: 嗯，
5: 大约蒸半个小时。
0: 嗯嗯，
5: 热气腾腾的素碟子呢就出锅了。其实呢就是说素碟子呢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
0: 嗯，
5: 就是相对而比呢，就是春夏秋三季都是以冷食为主。
0: 嗯，
5: 隆冬时节呢可以说是热炒最佳。冷食时呢就是说辅以佐料，包括我们这个平时的盐，
0: 嗯，
5: 蒜、葱、辣椒为主，再滴上几滴香油，可以说你吃的时候是凉爽利口，香辣适中。你热食的时候呢把它切成块，
0: 嗯，
5: 用猪油烹炒，你看它用猪油，这样就是说香。
0: 对，
5: 就是说因为我们农村里边就是说常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用猪油比较多。
0: 嗯，
5: 再加上这个葱、蒜、龙眼、鸡腿、大葱，
0: 嗯，
5: 可以说是食之清香可口。其实在龙眼这个当地呢小吃非常多，包括这个羊汤啊，包括它的味装鸡啊，
0: 嗯，
5: 还有这个煎饼啊、烩煎饼啊等等。
0: 嗯嗯，
5: 其实在这几十种小吃中呢，素碟子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0: 嗯嗯，
5: 也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
0: 嗯，
5: 多年来呢素碟子在龙眼人的宴席上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0: 对，
5: 尤其在婚宴上，
0: 嗯，
5: 总是少不了由他来唱主角。
0: 嗯，
5: 要讲风味呢，其实这外圆内实的素碟子味道奇特。
0: 嗯嗯，
5: 要讲传统的素碟子可以说一些是已经流传百年。
0: 嗯，
5: 要讲烹饪呢，无论是烹炸还是煎炒，素碟子与荤素食材都可以搭配。
0: 嗯，
5: 可以说素碟子和龙耀人的性格一样的，
0: 嗯，
5: 既随和又仗义，既热情又不卑不亢。
0: 哎，这个总结太好了，
5: 对对对，
0: 把这个美食给拟人化了。啊，
5: 对对对对，嗯。
0: 那我们知道，您刚才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龙耀不只有这个素碟子，还有这个龙耀的羊汤也特别出名。
5: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羊汤呢，可以说是在咱们河北省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有名。
0: 对，
5: 其实历史上呢，龙耀人也喜欢养羊。
0: 嗯嗯，
5: 所以呢，他们也就很擅长吃羊肉。
0: 哦，
5: 而羊汤呢也就慢慢的成为龙眼的第一名吃。
0: 嗯嗯，
5: 龙眼的羊汤可以说是汤浓味美肉嫩，入口不腥不膻，肥而不腻，可以说这是在当地是非常有特点的。
0: 嗯嗯，
5: 再加上配上这个碧绿的这个
0: 盐
5: 碎香菜啊，
0: 嗯，
5: 蒜苗啊等，于就是说红亮亮的这个辣椒油端上餐桌，可以说让人垂涎欲滴。
0: 嗯，
5: 这个龙眼羊汤在龙眼就好比咱们在承德的八沟一样，你就说
0: 啊，八沟羊汤，
5: 你在承德得吃这个八沟羊汤，嗯，在咱们龙眼呢就是一定要品鉴这个龙眼羊汤，
0: 不吃就相当于没去过。
5: 对对对，在方圆几百里呢可以说是都是非常有名的。嗯，其实这个羊汤的制作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对，
5: 首先在选羊上很有讲究。
0: 嗯，
5: 他要选上等的这个羊肉，切成大块放在大铁锅里慢慢的炖。
0: 嗯嗯，
5: 在煮的火候上呢也要掌握的非常好。
0: 嗯，
5: 文火烫青，武火烫灼，过了就是有些腻，就是说你这个太过了有些腻。
0: 嗯嗯，
5: 但是欠了火候呢也不行，也不适口。所以说这个火候的掌握要不温不火。
0: 哦，
5: 你看这个 其实
0: 得恰到好处，
5: 恰到好处
0: 也不好掌握呢。
5: 对，嗯，据说这个在当地呢，就是说烧羊汤都是在晚上，
0: 嗯嗯，
5: 老板呢一般要放十几味这个中药和多种调料，
0: 嗯，
5: 至于加的什么，那就是人家的独家秘方。羊肉炖熟了以后呢，要捞出来切片，
0: 哦，
5: 再加上辣椒、味精、香菜、醋等佐料，就可以装盘子了。
0: 嗯嗯，
5: 另外这个汤里呢，再连着羊骨头炖的这个羊杂碎，
0: 嗯嗯，
5: 杂碎呢有羊心、羊眼、羊脸、羊肝、羊血、羊肺等等，你看，
0: 可能全都用上了，
5: 对对对，
0: 啊，能吃的全都用上了。
5: 把这个能吃的呢，可以说是都
0: 除了羊肉之外，
5: 对，
0: 嗯，
5: 都用上了。所以说，这个在当地呢，可以说经过这么一折腾啊，你看，就是说他经过这个制作的时候，
0: 嗯嗯，
5: 把这个让汤把这个杂碎呢充分的盖住，再把这个大勺翻过来，
0: 嗯，
5: 罩住这个杂碎，
0: 嗯，
5: 把这个汤呢再闭回锅里，这就给咱们。说的那个罩的那种方式一样，
0: 哦，
5: 就是反复的一个浇灌，
0: 嗯，
5: 这样呢，然后呢再重新舀上一勺热汤倒进碗里，
0: 嗯，
5: 如此反复几次，等滚烫的这个汤把杂碎呢完全冲泡热乎了，
0: 嗯嗯，
5: 然后再撒上点葱花香菜给你端上桌，你听着非常麻烦啊，可是经过这么一操作，
0: 嗯嗯，
5: 杂碎和羊肉的香味才能与汤的这个鲜美呢融合到一块儿，
0: 嗯，
5: 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品尝吧。
0: 对
5: 对，
0: 这个时候就得细细的去品尝这个汤鲜味儿浓啊。
5: 对，其实在这个龙窑羊肉馆喝羊汤呢，也是一种享受，
0: 嗯嗯，
5: 享受。等这个羊汤端上来呢，油油的、浓浓的奶白色的这个汤色呢，配上这个鲜绿的这个葱花，
0: 嗯，
5: 可以说是冒着白色的热气，一股新鲜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振，
0: 哎，嗯，
5: 对，
0: 就一下子就感觉胃口大开了。
5: 对对对，
0: 啊，
5: 这个其实这羊汤味道的好坏呢，除了杂碎呢要精挑细选，
0: 嗯，
5: 各种佐料的这个运用和火候的掌握呢也是关键。
0: 对，
5: 佐料少了你就除不掉这个腥膻味儿，嗯，但是呢多了呢又药料味又浓了，
0: 味就怪了。
5: 对，嗯，而火候呢要大火急攻，使羊肉融化达到这个水乳交融，
0: 嗯，
5: 才能使这个汤色乳白不腥不膻不黏不腻，
0: 嗯，
5: 独具特色。特别是就是说在冬天寒冷季节，
0: 嗯，
5: 是吧，来一碗热乎乎这个龙窑羊汤，可以说是暖胃又暖心。
0: 哎，你看我们这龙窑啊，有适合夏天去吃的这个素碟子，还有适合这个霜寒露重时节去喝的这个龙窑的羊汤，哎，所以真的是个好地方啊，
5: 嗯，
0: 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的孔仁成老师继续带大家来到卧牛城邢台品尝两个市级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的素盒子，另外一个呢我先跟您卖个关子，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6: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7: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8: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9: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

0: 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呢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呢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咱们跟着孔老师打卡了一个市集的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素碟子，然后还吃了这个龙窑的羊汤。那么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有两个市集的非遗美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去打卡另外一个。孔老师，我们一起。
2: 这个另外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到这个广东吃这个薄饼、
1: 鹅
2: 饼，也就是，也是邢台的一个著名传统美食之一。它可以说是金黄透明，它这个成品的薄如蝉翼，就可以像那个知了那个
1: 翅膀那么薄，
2: 特别薄，质软味香，可以说是它的这是制作工艺呢，可以到现在呢，相传已经从古至今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历史
1: 了，这么有历史了。
2: 对，可以说如今呢，就是这个薄饼不仅传承了咱们这个，尤其是在当地呢，有一家这个叫老味饼卷肉，不仅传承了这个广东薄饼的这个制作技艺，更是呢承载着几代广东人记忆的乡土味道。其实这些小吃呢，都是一些民间的一些特色小吃。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呢，就是把这个面团甩成这个饼状，放在加温的这个鏊子上，烧煎而成的。
1: 这鏊子又出来了，
2: 烙饼。对，又是烙。对，这个薄呢，也是薄，也是广东薄饼的一个特色。因为这个饼薄如纸，怕风一吹就跑了。因此在当地又有风吹大油饼的说法。
1: 这个名字叫风吹大油饼。
2: 其实呢，在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制作过程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工艺特色。一是那个面要软，比炸油条的面还要软多。另外呢，它不是用手和面，而是用这个擀面杖搅和。
1: 用擀面杖去和面。
2: 所以说它比炸油条这个面呢要软。另外呢，就是先将面擀成这个饼形，再用擀面杖挑起来，抻成厚薄适度的圆形，就是把它制作成一个圆形的一个饼。
1: 那这得纯手工制作。
2: 对，30火候成型的这个饼呢，摊在这个撒均匀香油的这个鏊子上，用这个文火翻煎，火如果大了则外糊里生，火如果这个小不够则干硬，因此有3份和面7份火候之说。这个饼呢，饼面凸起来的气泡随即翻饼，烙制这个时间呢10秒钟就可以这个出鏊子，成品呢可以说是金黄透明，香软可口，甩制的这个薄饼的直径有1.5尺，重150克左右，饼不下鏊子，趁热时迅速是吧放上这个秘制的这个卤肉或者这个驴肉，将这个薄饼卷好，一张薄饼就算做好了。你看啊，其实呢它就是饼卷肉。
1: 对，
2: 当然这个肉也可以说有卤肉，也可以是驴肉，这是当地这个特色。另外呢，它这个和面也非常有特色。
1: 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和面挺有感兴趣的。
2: 因为在这个夏季呢，就是除了咱们就是说不是用手和，它是用这个
1: 擀面杖
2: 搅的时候，在夏季和面的时候，可以在凉水里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盐，这样是面的这个柔性的加大。冬季呢一般用温水和面，不再加盐。和面后呢，完成后呢，取100克左右的面团，略擀成这个饼的一个形状，
1: 圆形，
2: 然后呢甩制成薄厚均匀的薄饼，在火候掌握上呢，采用撒油的一个方式，油烙在这个鏊子上，发出这个微弱的声音就开始摊饼，并且这个烙制呢约10秒钟，你看这个
1: 很快
2: ，因为它饼比较薄，你如果这个时间长了就糊了，所以说可以说是成品金黄透明，质软味香，是吧？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广东薄饼这个技艺呢，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包括从石面、训面、盘面、擀面成饼、甩饼上鏊子，可以说是动作呢，就是说熟悉的这个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 把这个饼烙好以后，撒上秘制的这个驴肉或者猪肉，再加上一些洋葱、胡萝卜、黄瓜等蔬菜，外焦里嫩，可以说是焦香诱人。另外呢，就是说饼呈黄色，肉裹到其中，隐约可见入口后呢，这个饼不油且而且呢比较软，肉温热而不腻，饼和这个饼和肉的这个香都可以吃得出来，所以说在当地呢，就是说凭着这个就是说这个口口相传和诚信经营，在当地呢老味饼卷肉的名气呢也越来越大。2009年呢，广东薄饼被列入邢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也是一个市级的非遗美食。
1: 对，我就听您这么说的，这么讲的，这个广宗薄饼，它应该制作起来挺不容易的，
2: 对，
1: 是需要技术的，
2: 对，
1: 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尝这个正宗的广宗薄饼啊，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河北邢台。
2: 对，
1: 哎，那邢台这座古城呢，有着3500多年的建城史，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索，也有着很多的美味的传统美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比如之前节目中我们说的泽畔藕，还有这个清河八大碗，
2: 对，
1: 我们今天说的广宗薄饼，还有这个龙窑的羊汤。内丘的素碟子啊，其实还有比如说什么沙河排骨、南宫熏菜，好多好多的传统特色美食啊，都值得我们去挨个个的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2: 再见。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
1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5: 马格里一直在为没有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伤脑筋。这时候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很好的机会，阿斯本舰队有一批制造枪炮的机器准备出售。所谓阿斯本舰队，其正式名称是英中联合舰队。这件事要从一年多前说起。当时中国海关署理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了个建议，说可以从国外购买一批军舰组建大清舰队。他认为大清如果有一支这样的舰队帮助，一天就可以攻破金陵城。当时朝廷刚与洋人签订城下之盟，对洋人的船坚炮利印象深刻，认为如果大清也有这样一支舰队，不但可以帮助平定太平军，而且还可以加强海防。恭亲王十分的感兴趣，极力说动慈禧同意了这一建议。由于赫德的推荐，此事交由英国人李泰国全权办理。李泰国原来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但他认为太平军势大，北京随时不保，因此以养伤为由拒不到北京就任。总税务司一职才由赫德署理。李泰国接到这一授权，马上拟定一个计划上报英国政府。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加强在中国军事力量的绝好机会，所以很快批准了李泰国的计划。李泰国的计划其实就是完全由英国人控制这支舰队，而舰队的费用则由大清来承担。李泰国花银28万两从英国购买了7艘退役的军舰，而且自作主张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斯本签订协议，任命他为舰队司令，还把阿斯本的年俸定为3000英镑，少校军官的年俸为700英镑，同时招募皇家海军官兵600余人，组成了阿斯本舰队。在和大清的谈判中，其价格则被虚报为100多万两。李泰国先于舰队一个多月回到中国，把他与阿斯本签订的合同交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一看就傻了眼，本来只是要委托李泰国购军舰，怎么一下成了英中联合舰队？而且这支舰队的调动权、指挥权、人事权，以至于海洋力权都归了李泰国和阿斯本。这个合同一公开，舆论为之哗然，就是署理总税务司赫德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这一合同成立，英国无疑将独霸中国，所以美法俄等国也纷纷的反对。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都上奏反对组建这样的舰队。朝野上下都对李泰国和阿斯本不满，总理衙门不能不重新考虑。这时候李泰国反而不耐烦了，他发出最后通牒，20天内必须给予答复。总理衙门只好托美国驻华公使普安臣出面协调，李泰国仍然毫不松口，还威胁说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就把舰队解散。曾国藩愤而上奏说道：以中国之大，区区170万之船价，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事而折其骄气。总理衙门最后下定决心，召会英国政府，构建计划取消，军舰由阿斯本驶回伦敦变卖。�阿斯本舰队的7艘军舰全部在吴淞口停泊，舰队中有一名副管家是马格里的老乡，马格里好几次请他吃饭，两个人关系很好。 所以当听到朝廷决定让阿斯本把军舰卖掉的消息之后，马格里的老乡立即给他出主意说，舰队有一整套制造枪炮的机器，完全可以买下来。马格里一听非常的兴奋，让老乡带他偷偷的登舰去参观。他一看真是大喜过望，车床、汤床、铣床、空气锤及配套的蒸汽机一样不缺。他立即向李鸿章报告，极力鼓动把这套机器买下来。李鸿章对李太国的印象非常不好，我这一辈子绝不同这个人打交道。马格里又劝说道，李太国这个人的确可恶，但舰队的机器却是好东西呀。大人不愿和他打交道，那由我想办法出面买下来如何呀？李鸿章想了想，这件事我完全拜托你来办理，但不能以官方的名义，那样你的同乡们免不了狮子大张口，咱们两人办事可不能像李太国那样，朝廷托他一，他却办成了三。
16: 大人尽可放心，我是想干一番事业，不想从大人手中骗笔银子走人呐。
15: 这事儿办得还算顺利，3万多两银子买下了大大小小十几样机器，上海城外一个废弃的粮仓做了马格里兵工厂的新址。十几天之后，李鸿章和淮军数名统领、新任海关道郭松涛等人都被邀请过来参加开工仪式。十几人被带进工厂，库房改造的车间里静悄悄的，新购置的蒸汽机、铣床、蒸汽锤及原有的旧车床已经安装完成。这些东西能替人造枪、造炮弹？大家正在疑惑呢，马格里一声命令，启动。突然之间，车间里响起轰轰的声音，蒸汽机转起来，蒸汽锤咣咣地响了起来，大家都吓了一大跳。回过神来之后，立即发出一片惊叹声。马格里带着工匠们进来了，他一件件向大家介绍这些机器的名称及用途。铁匠夹起一块铁片放到机器锤下，只需上下左右翻动，锻打的工作就由机器完成了。那块方钢很快被打成了薄片，然后再到一台机器剪刀上按图样剪好，然后两个熟练的工匠一阵锤打，一个炮弹壳就完成了。李鸿章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些奇妙无比的机器，连连地赞叹，哎呀，真神器也，真神奇也。郭松涛是李鸿章的同年，翰林院散馆后入曾国藩幕府8年，2年前回京入职尚书房。李鸿章很欣赏这位同年的见识，奏调他到上海来任职。郭松涛向来主张要学习洋人的长技，所以对李鸿章此举也是由衷的称赞。京中那帮都老爷一提起洋人就嗤之以鼻，真该让他们来瞧瞧。李鸿章笑着回应，啊，我出身翰林，可对翰林实在不敢恭维呀。我朝缺的是实干的人才，最多余的就是科道汉。所谓科道汉，是指御史言官和翰林。督察院设吏、户、礼、兵、刑、工6科给事中，对应负责监察6部，又设13道监督御史，分别监督13个行省。再加上翰林院的翰林们都属于清要言官范围，少有实事可干，最大的权力就是可参劾官员。李鸿章等人参观完炸弹局，临上轿前对郭松涛说， 林文中公提出施以长计以制夷，夷之长计实在太多，我现在是搭紧鞋盼，还怕撵不上。自造炸弹这只是第一步，我要上奏朝廷，要鼓励各地雇请洋人技师，赶紧学习洋人，学习洋人技术，现在是为了平内乱，长远是为了御外侮。小仙呐，你看现在的局势，长毛败亡不过是早晚的事，将来对我大清威胁最大的是谁？还是洋人。长毛已成昼夜之患，而洋人才是心腹大患。现在呀，趁着剿灭长毛这个由头，洋人还肯教我们，所以要学习洋人的枪炮技术，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呀。嗯，现在看来，我到上海来这一步是走对了，在京中与那帮子只讲空话的人熬日头有什么意思？郭松涛也是自视甚高之人，现在也不得不佩服李鸿章，他的眼光和境界自己的确无法相比。哎，就是嘛。李鸿章重重拍了一下郭松涛的手背，又向军械局的丁日昌招了招手。哎，余生啊，咱们全指着洋人也不行，你拉起一帮人来，就照着马格里的路数也弄个炸弹局，万一有一天洋人和咱们闹别扭了，离开了张屠夫，咱们呢照样不吃带毛的猪。丁日昌应道：
17: 属下早就有这想法，
15: 只是觉得银子太紧张，没向大人开口。李鸿章痛快地说道：哎，银子的事儿你不用管，我来想办法。同治二年九月，李鸿章的淮军主力直博苏州城下。半年前，李鸿章上分路归取苏州辙，兵分三路进攻苏州。中路由昆山自东而西直接进攻苏州，由程学启率部担任。北路由常熟进攻江阴、无锡，目标是截断常州与苏州的联系，由刘铭传、李昭庆率部实施。南路由李朝斌带太湖水师进击吴江、太湖，目标是截断浙江与苏州太平军的联系。三路而外，尚有黄义生率淮阳水师往来调度，取得水上优势，以常胜军驻于昆山为各路接应，潘鼎新部驻金山卫，刘秉章部驻朱京，郭松林部驻朱家角，以防太平军突袭吴淞后路，威胁上海。经过不到半年的攻守，南路太湖枢纽花金港、吴江县和震泽县城全部被淮军攻克，淮军水师可直下太湖，浙江嘉兴与苏州的联系被割断。北路刘铭传、郭松林、李昭庆、黄义生等联合攻克江阴，太平军十万大军被击溃，伤亡两万余人。江阴抚常州、无锡之背，是太平军南北往来的咽喉。江阴一失，常州、无锡、苏州的太平军都大受震动。十月，李鸿章亲临前线，按惯例，这预示着苏州决战就要到了。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之后，把这里作为太平天国苏副省省会，李秀成精心经营，想建成第二个天津。而攻占苏州当然是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把他的巡抚衙门迁进苏州，他这个江苏巡抚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然而要攻克苏州绝非易事，苏州 建成于公元前514年，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并作为吴国的都城。到了隋开皇9年，史称苏州，沿用至今。

墙内建有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祁门，连为一体。墙内多挖地穴，堆土覆板其上，开花大炮也无可奈何。苏州被围，李秀成自然十分的着急，于是他连续三次写信给常州守将陈坤书和无锡守将黄子龙，约他们率部到苏州城下会战淮军。然而那时候陈坤书、黄子龙都已封王，与李秀成平起平坐，而且天王也未受命李秀成节制各军，大家自然不听招呼。何况无锡也正受到淮军的进攻，实在无力抽身前来会战。李秀成只好率苏州太平军孤军奋战。然而就是苏州的太平军，他也不能指挥自如。穆王谭绍光是从广西一路杀出来的老兄弟，能拼命死守，而以纳王郜永宽为首的相楚新兄弟则别有心思，好几次不听军令，迟不复原。因此苏州城内外的太平军虽然号称十万人，战斗力却今非昔比。苏州既然是水城，那么水上的优势至关重要。淮军有太湖水师和淮阳水师，而李秀成的水师主力早就调到天津城下，苏州水师力量极其薄弱，所以淮军水陆并进，攻势凌厉。数十天的时间，太平军城外的长墙营垒多处被踏破，宝带桥、五龙桥、毛口、黄带、虎祠、王瓜经、观音庙、十里亭、虎丘以及阜城石垒全部落入淮军手中。白启文献给太平军的小火轮被烧毁，支持太平军的洋人也多伤亡。就在这关键时刻，江北局势出现了问题。安徽土豪苗佩林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数次投太平军又复投官军，如今又投向了太平军，并扬言要带兵南下。如果他真带兵出安徽，那湘军就有后路被抄的危险。因此曾国藩急调淮阳水师北上，周馥为李鸿章考虑，也建议调淮阳水师北上。调走水师，苏州若万一不保，无论朝廷还是曾帅都不能责备大帅。可是啊，如果苗佩林真冲出了安徽，金陵局势崩溃，那大帅可真就成为众矢之的的。为大帅自保计，还是遵令调军的好。李鸿章摇了摇头，哎，兰溪所说全是为我好，可是我不能为了自保而坏苏州大局。苏州城下的战局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好比两个人掰手腕正在僵持，此时一只苍蝇在手上一挠痒，可能就决定胜负。此时我稍微有自保卸责的心思，就好比是那只坏大事的苍蝇，为了淮军数万儿郎的性命，我就把这个风险担起来。李鸿章勇于认识最关键的时候坚持不动摇，这一点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周馥的一番好心被辞，却没有好心当了驴肝肺的苦闷，他为李鸿章的态度所折服。我还有个判断，苗贼不可能冲出安徽。苗佩林自起事以来一直在凤台一带称王称霸，从未离开老巢，他的乌合之众也多是本地人，拖家带口。苗佩林就是想出安徽，他的部众未必跟着他走。他有自知之明，真要离开他的一亩三分地，恐怕呀，他也没那个胆量。他不过是个反

0: 负小人，占据了地利的优势，其实连个枭雄也算不上。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4: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3: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4: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3: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4: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3: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4: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5: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4: 好嘞，我去开车。
6: 老板，车不见了。
5: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6: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7: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郁可唯最喜欢的一首。她在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就爱不释手，觉得这首歌既简单又特别，于是就决定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她的歌声也唱出了人生旅途当中的各种情绪，每一场相聚和别离，为正处在纠结和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了一种豁达面。

对和思考人生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

你从不说爱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丽玲《我还是不懂》，阿琳的声音唱出了无数失恋朋友的心声，她让我们明白爱情并非总是美好的，有时也会带来伤痛和背叛，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也更加懂得珍惜和成长。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希望给失恋当中的朋友们能够带来一点慰藉吧，来自林志炫《单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有一位叫做小汤圆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简单的语言唱出了一段理想当中的爱情，也希望和爱的人一起经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一次就好》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段对于慢慢积累、慢慢深入的爱情的期待。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个和爱人相处的瞬间，慢慢的去感受和体会爱情的温暖和美好。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公众号，通过小键盘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爱》，在小说中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真挚干净，唱出了一段在茫茫人海中意外相遇的浪漫故事。在复杂的世界当中，能够和心爱的人相遇很不容易。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奕迅，《红玫瑰》送给你。

好啦，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占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4: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上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4: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3: 啊。
4: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3: 是，
4: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3: 对，
4: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3: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4: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3: 对
4: 吧？对，
3: 这是最基本的。
4: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想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厂。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那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 红厂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厂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原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3: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4: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的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回味无穷。
3: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到，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4: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3: 对，
4: 果木的香气。
3: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个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着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听，再听一下。
4: 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

0: 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1: 真的。
0: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呢，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就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了，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0: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在家自食非常方便。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1: 7.8。
0: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1: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1: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吗？那今天您
0: 出厂价格都能
1: 像
0: 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1: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0: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1: 是。
0: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1: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的。
0: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1: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0: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1: 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0: 那你清晨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1: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0: 我真的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1: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0: 是，那 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十根，来这个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十根，那么就是199，40根
1: ，
0: 够诚意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十根，我再要十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依旧就50根。
0: 您这个十根一起步，你那十根给不给我钱呢？
1: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0: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40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1: 40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10根，我要10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0: 确实是。
1: 嗯，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0: 您这样吧，秦晨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咱协商一下，就是从对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了，还是这个。
1: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了。
0: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不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1: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你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定一组，我定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0: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1: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0: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0: 确实是有区别的。
1: 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 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它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五十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0: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提前生产。
1: 嗯，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0: 保质期呢，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东西添的越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九十天的这个就是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0: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1: 嗯，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0: 新日期。
1: 嗯，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呢，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嗯，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4: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1: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4: 没错，星辰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

0: 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1: 嗯，
0: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
1: 嗯，
0: 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嗯，
0: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1: 嗯，
0: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0: 这里面它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1: 嗯，
0: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1: 嗯
0: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
1: 嗯，
0: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1: 嗯
0: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啊、对于免疫力呀、啊、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啊，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嗯，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

0: 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19块，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葡萄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99。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 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啊，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0: 啊，
1: 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
0: 啊、
1: 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啊，3斤多的粉。
1: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您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嗯，
1: 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 两三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6: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6: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6: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
0: 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咱俩声音，知道这俩吃货又给咱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6: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
0: 是，
6: 就我撕开袋的那一刻，那个味儿就往你鼻子里钻。
0: 哎，
6: 然后就忍不住得吃两口。
0: 要说这个东西，咱平时可是真的见的不少，但是啊，以我们这种资深吃货来说，好吃的还真不多。
6: 哎，真是这样，其实你知道吗？我特别爱吃这一口。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你众里寻他找到那个特别好吃的，那真的是撞到大运了。
0: 哎，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咱的嘴就不能消定会儿吗？胖丫，你说这
6: 我今天的目标是消灭三袋
0: 啊。好吧，哎，其实你看啊，这个咱还没说是啥呢，是吧？来，大家可能等急了，别着急啊，今天这个呢，我们噔给您隆重推荐的是什么呢？
6: 虎皮鸡爪。
0: 哎，鸡爪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就像我们说的那样，
6: 太香了，
0: 好吃的真不多啊！
6: 真是。
0: 那今天这个鸡爪，咱不说别的，您拿回家只要这么一开这个铝箔袋，这个里边每一只是一个单独包装，只要一开这个包装，如果您没被这个味儿把您那个哈喇子勾出来，那都算我们输啊，对不对？
6: 那您就找星辰老师
0: 了。不多说了，咱们今天为了我们更为专业的推荐，咱们还得请个专业的老师。
6: 哎。 请出我们的马经理。我一定得问问马经理，他怎么这么香，他怎么这么入味，
0: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6: 他怎么这么好吃呢？
0: 是啊，
6: 哎呀，怪不得人家真的是销量特别可观。马经理您好。
7: 啊，我来了，胖丫星辰啊，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终于又来了，太难了啊。然后两位主持人吃的特别开心，然后这么多

0: 听众朋友喜欢我们家的虎皮鸡爪，我特别特别的荣幸啊。
1: 嗯，
0: 因为确实我们这款虎皮鸡爪在市面上，在很多的其他渠道卖都特别火。
1: 嗯，
0: 就是今天来我也就做一次回馈吧，因为也确实挺感谢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做这么一次推广。因为上个月我们正常其他的平台已经突破了整个6万组的一个销量。
1: 哇，
0: 今天来也跟两位主持人算是老朋友，因为之前合作过一次啊。
1: 嗯，
0: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一下，因为确实我们家这个很好吃，我也很有信心来嘛。
1: 嗯，
0: 是不是很好吃？好吃，
2: 没错。
1: 哎呀，太好吃了，我正嚼骨头呢。
2: 嗯，
1: 可以说骨香肉烂。
2: 哎，对，我真是觉得如果家里有这个先生爱喝酒的啊，咱不用再下厨给他准备什么菜了，你直接给扔两个鸡爪子，这一瓶酒估计都没了。
1: 哎，我跟你说，就算先生不爱喝酒的也没事儿啊。
2: 嗯，
1: 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有了这鸡爪，我们就爱啃骨头。
0: 哎，
1: 你知道吗？就爱吃着。哎，这皮儿连着点肉，连着点筋儿，带着这个骨头这么一嗦了，哎呀，那叫一个香。
2: 嗯，
1: 追剧是不是要来几包？
2: 对，
1: 是吗？
2: 嗯，
1: 这个嘴巴寂寞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几包？
2: 那必须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吃下就停不下来啊。
1: 对，
2: 咱们在这儿得偷偷的问问马经理啊，您家这个鸡爪是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1: 这是有秘方吗？
2: 对呀。
0: 必须有秘方啊。首先就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无论男士和女士其实都挺爱吃这种鸡爪的。为什么？你想，如果今天我带来的是大鸡腿大鸡肉，大家会觉得说，哎呦，有的时候鸡肉吃起来会有点柴。
1: 嗯，
0: 但是这鸡爪就不一样了，然后筋儿连着肉，然后肉连着皮儿，皮儿在里边有骨头，你会觉得哎呦，就是嗦了起来特别特别香。
2: 是，
0: 而且小鸡爪因为是山东德州的，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全国来讲德州的这个扒鸡特别出名，就我们这个鸡原材料就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而且是柴鸡，就是溜达鸡啊。
2: 嗯，
0: 大家想想这溜达鸡和在就整个饲养出来就是20多天出栏的这个鸡，它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首先这个鸡爪的这个品质，这个原料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来，其实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呦，到底什么是虎皮鸡爪啊？跟我平常吃的那个卤鸡爪有什么区别呀？
1: 嗯，
0: 哎，我们这工艺是有不一样的啊。虎皮鸡爪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原料好，然后我们经过了一道油炸的工艺，先给它炸了一下。
1: 哦，
0: 你想这个鸡皮啊，它经过油炸之后，它就有点那个，哎，虎皮的那个纹理，就是稍微有点抽抽的那个感觉，对吧？所以它就比较像那个虎皮的纹儿，所以取名叫虎皮鸡爪。然后炸完了之后，大家想想，如果是炸的，你会觉得有点腻，然后就觉得不够入味儿。所以在炸完了之后，我们又给大家通过了煮和卤这两道工艺，要加在一起16个小时。你想想，我又给你煮的特别的软烂，也就是说那个鸡爪子后面的那个脆骨，咱们都是特别特别软烂酥脆的感觉。然后再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香辛料，我们加了这么多味的，然后给你放进去。所以这个鸡爪咱们吃起来啊，又香又嫩，然后又脱骨，然后又软烂。
2: 嗯，
0: 所以这个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哎，就是吃起来这个口感，无论你是就着酒吃啊，还是说平时我嘴馋想解解馋，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
2: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是我们俩最安静的一场？
1: 因为我俩都在吃。
0: 刚刚我们在做介绍的时候，但我稍微听到胖鸭在那咬那个，
2: 我也在咬，真的停不下来。
1: 我跟你说太香了，就是刚刚我打个嗝回味悠长，打嗝都是香的。
2: 哎，真的，我就觉得
1: 用的料真的是太好了，
2: 太棒了。
1: 嗯，
2: 而且马经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去咬它的过程当中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是很筋道的一种感觉，但是它又不柴，而且呢，
0: 对，
2: 就像吃果冻的那种质感的啊，但是又比果冻的稍微有点嚼劲儿。哎，
1: 它怎么那么鲜？它怎么那么香？它怎么那么软糯？它怎么那么 Q 弹？
2: 怎么那么入味儿呢？
1: 哎呀，真的是。
2: 所以我俩今天都很安静，你们发现了吗？
1: 我跟你说哈，这个，我们吃，比如说你吃一碗朴素的面条，
2: 嗯，
1: 你上面来这么两个虎皮鸡爪，
2: 哎呦，
1: 我跟你说，
2: 真的就是
1: 那
2: 面条都是宫廷面条了。
1: 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吃酸辣粉的，喜欢吃螺蛳粉的，对吧？
2: 嗯，
1: 喜欢吃各种泡面的，我们来上这么两个，哎呀，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出门咱们坐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嘴里嚼点啥。
2: 嗯，哎，而且有时候每次以前坐那个绿皮火车，对面有个大哥在那啃鸡爪喝酒，
1: 你
2: 又觉
1: 得
2: 特
1: 香。
2: 对，
1: 真的，那就是我们的记忆。
2: 对，
1: 还有其实这个，尤其大家晚上啊，千万别刷那些好吃的呀，是吧？
2: 嗯，
1: 做菜的呀，关键是刷完之后你耐不住嘴巴的寂寞，特别饿，特别馋。
2: 这时候有个鸡爪就完美了。
1: 哎，这个时候把一个虎皮鸡爪放到您的嘴里，细细的品味咀嚼。 觉，
2: 对，
1: 哎呀，那叫一个满足。
2: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吃这个鸡爪，他既占咱们的时间，
1: 嗯，
2: 他嘴在这捣鼓着，
1: 对，
2: 把那个小小的骨头给咱们弄出来。哎，说到小骨头，他这小骨头都软酥软，
1: 我反正
2: 脱骨的啊。
1: 哎，我跟你说，这大骨棒我也嚼了。
2: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小骨头你嚼一嚼就能咽。
1: 对，
2: 但如果你想享受那个过程，就把你那个唇齿，哎，灵活的运用起来，把这个小骨头给咱挑出来就行了，
1: 就可以了。

0: 他的理由啊，
1: 是，
0: 哎，我想问问您，因为咱这今天一大包这个虎皮鸡爪，咱是里边六个独立包装，对吧？六个鸡爪，然后呢，一共是200克，这我要在外边买多少钱一袋呢？
2: 正常来讲，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每一包是不低于200克的，这个品质和克重我们是能保证的。
0: 嗯。
2: 然后正常在市面上，我们上个月突破了6万组的销量啊，每一包我们单独的包装的成袋的销售是49块钱啊。
3: 哎呦，真不便宜。
2: 价格可以
0: 了，人家做得好，
2: 啊，
0: 人家是柴鸡，溜达鸡。
3: 哎，对，其实说到这个柴鸡啊，它这个如果你想吃那个特大个的那个，就得买那个肉鸡爪。但是咱这个柴鸡爪，说实在，比那肉鸡爪它更入味儿，而且
0: 我跟你说，这太
3: 口感更好。
0: 对。这个会吃的吃尖货的都选这个，
3: 对，
0: 嗯，
3: 行吧，
2: 你要想吃肉你直接买鸡腿嘛，对吧？
3: 您真是个实诚人我觉得。马经理，这样咱不说别的话了，这
0: 那今天
3: 多少钱
0: 多少袋啊？
3: 对，
0: 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
3: 不能给我们49，好吃归好吃，但这价也有点高 啊说实在的
2: 啊，我跟两位主持人合作过，我知道我今天要不带着诚意来，你俩不会轻易的放过我。
0: 是的，
2: 正常是49块钱，咱们算一下就是小50块钱嘛，
3: 嗯，
2: 然后四包的话就是200块钱，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咱们就定一下，就是199块钱。那199块钱正常来讲咱们在专柜去买咱们就是4包，
0: 嗯，
2: 那我今天来肯定不能是4包，但我就觉得我加个1-2包可能显得我诚意不太足，因为毕竟我们上个月销量突破6万组了嘛。那这样，今天我们直播现场就直接给大家翻个倍，199块钱，4包基础之上，我变成8包，再加4包，好不好？
3: 哎，我就特喜欢马经理这种敞亮人。
0: 马经理，你一定要常来，
2: 敞亮人。
3: 对，其实真的很敞亮。你看，咱不用说，人马经理自己就做出了这么大的这个，
0: 真是
3: 这个利润，
0: 直接就翻倍，
3: 对，
0: 这太合适了。
3: 这个力度很大。那
0: 外边200块钱买4包，今天199，在咱生活大咖购直接把8包带走，是吧？
3: 行是行，但是我觉得能再多点会更好。
0: 电话先打起来，400-637-1818。
3: 对，先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0: 哎，您订上2组，这美味自然送到家啊。
3: 嗯，
0: 当然，这马经理特别给力哈，
3: 嗯，
0: 我俩都没说话，还没发挥呢，你看直接给我们翻倍了，好像搞得
3: 我以为一报电话你就不准备发挥了呢，
0: 好像整的不让我张口似的，那怎么可能呢？这么好吃的鸡爪，
3: 原来
0: 大包足足不够啊，
3: 缓兵之计是吧？对，
2: 给我的甜枣是吗？
0: 马经理，我也不多要，再加一包。
2: 哎呀，我都翻倍了。
0: 我不想听哎呀，我想听好的。
3: 这个你这，
2: 你就要一包啊？
0: 啊，对，我就要一包，再加一包，对，就是199变成9包。
2: 啊，
3: 怎么地？我听着马经理好像有点失望啊，你就要一包啊？
0: 你赶快的呀！
2: 不是，我
0: 别让人家失望
3: 了。你看。胖丫，你要的少了，
2: 一包行，
0: 完了，我草率了。
3: 这一包不行。
0: 那星辰，你再加一包呗。
3: 怎么，我这旁边还坐着个人呢？你俩谈妥了，我这还得要一包。我不是给我自己要的啊，因为你看。嗯，马经理，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我觉得吧，哎呀，你看我这给您什么？哎，你先，咱俩先说啊。你说那个听众朋友光听咱那儿说了是吧？他也没有吃什么样。如果呢，你再给我们加一包，这不是我给自己要的，我给咱听众要的。你把这包呢给咱们听众吃，他们拿过去先尝尝，先吃。你觉得这包能给不？
0: 那必须能给啊。这么好的东西，上个月卖了6万组，那让听众尝一包咋的了呢？
2: 那胖丫要那包第9包，咱就直接试吃呗。
3: 不是九，
2: 那就9包。
3: 9包，你人家都不讲究十全十美嘛，
0: 对
3: 吧？行不行？
2: 这一说十全十美，我就。哎，我怎么回绝呀？
3: 对呀，
0: 你看您就是个敞亮的人，谁都希望十全十美，
3: 啊，
0: 对吧？好事诚实。
3: 对，而且我就觉得吧，咱家东西这么好吃，你怎么得向人尝尝嘛，是吧？万一我们一吃，哎，挺开心的，哎，就给你多传传你的美名呢，是吧？
0: 对呀，
3: 嗯，
0: 这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您介绍来了，
3: 对，
0: 天天都吃您家鸡爪。
2: 我说不过两位主持人，那就是199，那就我确定一下啊，我跟你俺确定一下。就完了，199到10包，开放一包就没了，是不是没有后续了吧？就再加我
0: 就行
2: 了，
0: 没有后续了，
2: 不见了。
3: 你敞亮，我们也敞亮。
0: 后续就是别限量了，
3: 对，就让大家敞开定吧。
2: 不不不， 限量这事儿我必须跟主持人说一下，因为就今天这一次我们是199块钱十包，因为大家也知道199正常在专柜里边咱就买四包，
0: 是
2: 今天我不仅翻了个倍，我额外加两包，然后其中这一包还能试吃，就是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就像星辰说的，你去尝，你要觉得不好吃以你个人为标准，你觉得不好吃别人觉得都好吃那也不行，你想退那我们就给你退，这个都没问题，但是

0: 是两位主持人体谅一下，因为你看我们上个月6万组，这个月可能销量更多，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组数。我今天如果是10包199的话，我只能是100组，行不行？你看就100组，多一组但我申请不来，
1: 反正是有点少。
0: 我真别为难我，这个我真我行就行，不行我也说实话。
1: 我首先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品质吃了这一包，我相信他就只能是后悔订少了，对吧？
2: 这样，
1: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如果订个2组3组的话，你这100组的话没啥可抢的。
2: 对，我们也不为难您了，马经理，我觉得您这敞亮人，对，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先把这100组让大家抢起来吧，行吗？
1: 好嘞，来，听众朋友们听好电话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现在我都是带着虎皮鸡爪的香味在给你拨电话，
2: 我的手上全都是虎皮鸡爪的香味。
1: 我现在开始缩手指头了。
2: 行了，赶快记好电话，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我真的觉得语言是苍白的，无法形容它的美味，真的是。唇齿留香，回味悠长。
2: 你说柴鸡本身这个鸡爪就比那个肉鸡的要筋道要好，
1: 对，
2: 然后人家又经过18种这种香味料秘制配方，又炸又煮又给你卤的，
1: 都10多道的工序。
2: 对，你说这个口味真的，我觉得啊，而且咱们现在很方便在哪儿，它每一只鸡爪都是单独的，
1: 都是独立包装。
0: 对，
2: 这个很方便，哪怕说咱出去咱拎上小几包也行，是不是？这样很方便吃的啊。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前两天一家的人爬山，你知道我们带上山的是什么吗？就只有这种独立包装的，因为你又不能负重太多。
2: 对，
1: 你说咱有了鸡爪，带上几个鸡爪，累的时候饿的时候来一个，又能充饥又解馋，然后又有能量的补充。
2: 对，
1: 作为女生来说，满满的胶原蛋白，还皮肤美美的。
2: 我觉得女生都不会拒绝这个美丽啊。
1: 对，
2: 而且尤其是现在，天干了嘛，脸上这个纹纹路路什么的，就得需要点这个胶原蛋白。
1: 是。
2: 咱们赶快吃起来吧，因为我觉得你不想
1: 赶快吃起来，你得先定了才能吃得到、
2: 你不抢，别人也会抢，对吧？100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1: 而且关键是呢，还有这10包，其中1包是让您开放免费试吃的。
2: 对呀。
1: 这么一算账，咱没什么。好犹豫的，
2: 是
1: 也没什么损失，对不对？咱花199把这10包订回去，咱先拆开来，咱先尝一尝。
2: 对，
1: 我倒要看看像不像星辰说的那么香，
2: 我看看
1: 像不像胖丫说的那么入味。
2: 我倒要看看你吃了一个，要不要还再吃第二个？
1: 我跟你说，我俩这一包，今天我收了的目标是3大包。
2: 对，
1: 这6个不够我俩塞牙缝的。
2: 真的，我觉得你们买回去就知道啊，它有多好吃了。咱也不多说了，不信您就先尝尝，行不行？反正机会给您了啊！
1: 电话就在您的手边，赶快来拨通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不行，我还得开一个。
2: 我觉得这个，你看这种单独包装，它方便就方便在这儿了，你随开随吃，它不像那个大袋整袋的那个，你开完之后放不住，是不是？你这随时吃都行。而且今天咱是10大包啊，每包是200克。您想想，这些拿回家，如果咱们平时喜欢喝点小酒的男士啊，平时也不用再劳烦这个爱人去给你炸份花生米啊，下个小菜的，咱自己打开一包，我估计那一瓶酒就下去了。真的很好吃，下酒什么的，男士来说完全没问题了。
1: 而且我就是一个资深吃货，特别爱囤零食。囤的这个零食里边必有鸡爪，但是买了很多的品牌，真的都不如我今天手上的这个鸡爪香啊。
2: 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他家。
1: 对
2: 啊，这个品牌的这个鸡爪，真的我们开袋的那一刻起就被他征服了，
1: 太香了。
0: 从
1: 开袋一直到最后缩了骨头。
2: 是。
1: 所以你看，他上个月销售6万组不是空话。
2: 对，
1: 哦，看着星辰老师的眼神儿，询问的，再吃一个。
2: 好，真的，这个里边，马经理，我觉得咱们家这个鸡爪现在真的是非常好吃。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这个秘方是怎么？我想回家自己做一做。
1: 我跟你说，你别想这回没事儿呢，你做不出来。
0: 但确实啊，我们这个工艺就是特别繁复。说实话，我就这秘方告诉星辰了，星辰回家里边自己也做不成我们这个口味儿，
2: 是吧？
0: 你想想，首先从挑选这个鸡爪，我们这个山东德州的这个柴鸡，您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然后我们专业的这个工厂，其实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到我们这个工厂里边去参观，我们非常欢迎啊。然后我也可以接待一下我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啊。然后其实大家会发现说，整个的这个工厂的作业流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然后进去之后，大家需要消毒啊，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机器，就走到我们工厂里边，满满的这个卤鸡爪的这个香味儿特别香。然后这个鸡爪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然后处理完之后，我们先经过这个油炸，因为虎皮嘛，它肯定是这个皮和骨头之间给它炸的就

0: 更松软一点，有这个虎皮的这个口感和质感、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煮，我们再卤这十八种的香辛料，给你煮16个小时。你想咱要在家里边自己做，那谁给你看火看？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基本上不太可能、
1: 哦、
0: 对吧？所以我们在密封的包装，然后在最后整个巴氏的一个杀菌、
1: 嗯、
0: 所以拿到家里边咱们就是真的是放心吃，又省事又省心又好吃啊。
1: 哎、嗯、最重要是什么，它还是全都是单独包装，这点我特喜欢啊、
0: 嗯、
1: 咱就吃不完咱也不怕担心坏了。你想这单打开这一小只，咱吃完就特别方便，是吧？随身带着也很方便。
2: 而且呢，关键是人家的大厂子做出来的，干净卫生，
1: 嗯，
2: 独立包装，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鲜，都是香。
1: 对，
2: 这在家里边咱常备点健康的零食。
1: 今天咱们是199，整整10包带回家，
2: 10包，
1: 而且
2: 每包里边有6只鸡爪，
1: 您还能拿回家先开一包吃啊，
2: 对，
1: 先开一大包，不是一小包啊。先把一大包打开，
0: 一大包里边，咱就说这200克、
1: 嗯、
0: 啊，200克，我们都先请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觉得好吃的留下来。如果你说，哎呦，所有人都觉得好吃，但我就不喜欢这个味儿，怎么办？我们也给大家做到退款退货，这个我都能保证。
1: 你看，
0: 但是前提我还是说，就100组啊，就100组，
2: 现在没那么多了，
1: 马上就没了，马上就没了。嗯，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那我们也特别感谢马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力度啊。
2: 嗯，
1: 那咱们有机会再合作啊。
0: 好嘞，
1: 嗯，好，拜拜，
2: 好，拜拜，我继续啃起来了。
1: 嗯，那您赶快加油吧啊，好吃的鸡爪等着您。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会游泳，能摔跤，爱咬人。这就是电影《小兵张嘎》中的抗日小英雄嘎子。这个嘎在河北方言中就是那种调皮可爱、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回忆。小兵张嘎、雁翎队，还有冀中抗战英雄的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的白洋淀，流传在今天的雄安，今天的河北，今天的中国。那些带着泥土气的人，染着芦苇香的事，还有冀中大地上血与火的战斗传奇，都来自于作者徐光耀的亲身经历。那么，在抗日老兵、战地作家徐光耀的回忆之中，那是怎样一段值得铭记的岁月？他又是如何在炮火的洗礼中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战地作家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4: 2024年11月16日晚，在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一位传奇人物的名字重新被提起，他就是被誉为小兵张嘎之父的河北作家徐光耀。99岁高龄之际，徐光耀荣获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这个荣誉不光是对他创作生涯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这位一生为独立与自由而奉献的艺术家的致敬。颁奖典礼上，徐光耀老先生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5: 徐光耀先生既是身经百战、凿真不辍的革命战士，也是厚植人民情怀、扎根生活沃土的作家、编剧、文风、刚健英武，记录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伟大历程。他以笔为赞，镌刻时代印记，挖掘厚重历史于烽火岁月中的人性光辉，使英雄之魂跃然纸上，以革命之火燎耀银幕，笔耕砚田，笃志不倦，光耀如炬，文影共溢。
4: 徐光耀所创造的嘎子，是中国儿童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英雄形象。这个伶俐而勇敢的小战士， 代表了那

0: 个时代年轻人对正义的向往与追求。影片中，嘎子以他的勇敢与忠诚深深打动无数观众，成为大家心中的小英雄。徐光耀在接受颁奖时的视频中提到，
1: 我能够获得中国文联的终身成就奖，对我是一种很大的荣光，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我觉得我能够一辈子获得一个终身成就奖，这实在是让我没法说的那么一种高兴啊。我从小兵张嘎的背景，冀中这个环境，我是非常密切的，这是真正的一种家乡的感情。因为冀中的人民，冀中的土地给我们八路军解放军实在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很大的爱护，很大的在困难情况下进行掩护和保护。我永远感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我能为这片人民写一点反映他们生活和战斗的故事，这我自己也感觉到是一种荣幸。
0: 徐光耀生在1925年8月，是河北雄县段岗村人。小时候他家里穷，吃过晚饭点不起灯，父亲就给孩子们在月亮底下讲大戏、说故事，讲打鱼杀家、牧羊圈、捉放曹，说呼延庆打擂、薛丁山征西。老故事在小孩子的心里埋下了种子，这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一个关于家国未来的少年梦。
1: 我在家上过4年初小，918事变以后呢，老师给我们讲过日本侵扰中国的故事。日本鬼子是要想把我们当作亡国奴来对待的，说要亡国灭种啊，我们这个绝不能答应，国家是必须保卫的。国民党的政权呢，什么都撤走了，老百姓被丢下来，没人管了。八路军开过来了，这跟旧军队大不一样，进了门就叫大娘，拿起扁担来就挑水，拿起扫帚来就扫地，非常和气，非常尊重人民，不抢不骂不打人。我就觉得这个军队特别好。一个呢是被当亡国奴的命运逼着，另外一个呢对八路军的热爱，八路军是过来抗日的，抗日救国的希望呢就寄托在八路军的身上。
0: 1938年的春天，八路军第120师某部进驻段岗村。13岁的徐光耀进了大部队，做了名小兵。说起这件事儿，徐家的父亲本来有点犹豫，毕竟孩子还小，行军吃苦，谁不心疼？徐光耀为这事儿哭了7天，到底还是穿上了军装。他参军的第二天，就随部队开了拔。日行军180里，大人都受不了，何况那么点的孩子呢？到了下午，徐光耀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拽着马尾巴往前挪。部队首长看着也心疼，就让他骑在马上。高头大马也不好骑，路上一顿颠，小兵徐光耀的屁股被马背铲得生疼，半天下来，马都下不来了。参军打鬼子，徐光耀打了大大小小100多场仗，从当年的小兵到今天的老人，徐光耀从来没有忘记第一次的战斗经历。当年的烽烟战场像放电影似的，有音响，有影像，一幕幕的特别清晰。
1: 1938年的12月，在许宁，我第一次听见大炮的声音、机关枪的声音那么响， 能炮弹啪一炸，哎呦，从来没听过那么响的炮弹。敌人有飞机，有坦克，有汽车，有大炮，我们只有步枪和轻机枪。在撤退的时候，因为有下大雾，有一个排呢叫敌人赶着屁股后走了，很少人撤下来，就是丢了一挺机关枪，还有两个人被捕。但是呢，我没觉得特别害怕，当兵打仗呢就觉得有牺牲的可能。人内部呢经常进行教育，作战要英勇，不怕牺牲，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已经习惯了，是我打的第一仗。
0: 参军当年，徐光耀骑过马，打过仗，还入了党。第二年，他调到锄奸科当文书，帮着战友写家信、开通行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操着这么多的心，还没忘了抽空读书写文章。徐光耀在家时上过4年半小学和私塾，参军后和部队里的文书一起看书、练字、打收条、开通行证，文化水平提高很快。连里的战士很羡慕他，说别看人家徐光耀人儿不大，喝的墨水可不少。1939年初，冀中六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科长来连里选文书，看中了徐光耀，他就被调到锄奸科，搞起了内勤工作。少年时代这段生活，以及在战火中打仗吃苦的经历，为徐光耀后来写作《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 战争形势残酷，抗日武装如何克服困难，扫除日寇？在华北联大短短8个月的插班生经历，又对徐光耀日后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旅途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0: 1942年5月。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翻了一个过，日军首领冈村宁次指挥数万鬼子兵对冀中人民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平原上村村升起冲天的黑烟和熊熊的火焰，遍野是哒哒的枪声和女人孩子的哭喊声。八路军大部队突出了重围，转进山里，这个十分红火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元气大大受了损伤。当时作为锄奸科干事的徐光耀没能离开冀中，因为形势突变的那几天他正下区小队检查工作，形势的骤变让他无法追赶进山的分区机关，党组织及时把他分配到宁晋县大队任特派员。在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日月里，徐光耀一直同宁晋县大队一起坚守在冀中南部，同志们鱼过千层网，历尽艰险，把生死置之度外，而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有没有骨头，是不是英雄，就看这一关了，是光荣是耻辱，也就在这一回了。他们把白天当黑夜，把黑夜当白天，在极其残酷的环境里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斗争，无数个倒在血泊里的抗日英雄，无数名牺牲在枪弹下的人民战士，给了徐光耀极大的教育和激励。那时县大队的同志曾互相约定，不论谁牺牲，后死的一定要把这段悲壮的斗争记录下来，这成了后来徐光耀拿起笔来写作《平原烈火》的力量和激情之源。
1: 平原烈火小说一开始啊，就是被敌人包围往外突围，而且有敌人的骑兵出现，这是直接从我这次五烈合庄战斗里头挪过来的。平原烈火啊，是我的第一部长篇，是写五一扫荡的最艰苦的斗争年代的故事。 实际上

0: 写小说是讲究虚构的，平安夜火里面虚构的东西不多，那里面呢大部分都是真实情况。
1: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一直生活和战斗在冀中，人也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他在战争年代写下的日记记载着，到1944年，他已参加了73次大大小小的战斗，血写的历史永远鲜红，战火烧烙的印记永不磨灭。1943年后，他开始学写战斗消息以及短小通讯。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他已经可以在报刊上发表3-4千字的小文，大都是报道他所经历的战斗的通讯。1946年，从张家口撤退的华北联合大学来到冀中，徐光耀次年得到去这所学校学习的机会，于是在文学系当起了插班生。联大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不光没有围墙，连固定的课堂都没有，这个系那个系散落在各个村里，教师和学员也散居在老百姓家。钟声一响，集合上课，祠堂、院落、打鼓场、大树下、小树林里，随处是课堂。具体在哪儿上课，看阴晴雨雪，也看上课内容。比如上大课，各个系的人都得来，小地方就不行了。日头好，就找个大院落或者大土场；雨天就得到祠堂，随机应变，就像八路打游击一样。联大的教学不是学院式的，而是随着校外的形势一同起伏，读书声与四围的枪炮声密切关联，前方一个胜仗，学校一片欢呼，前方局势受挫，学员情绪黯淡，学的想的做的与外界一体，与解放事业一体，因此学员们时常下乡村下连队，战士们也时有来插班的，前方后方校内校外似乎没有严格界限。徐光耀在华北联大学习8个月后就毕业了，毕业后留校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深入，几个月后他又被分配到前线去做战地报道了。在联大学习工作的时间虽说不长，但收获颇丰，文学创作上的领悟自不待言，一些人一些事也铭刻在了他的心中，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用木刺扎车胎，摔跤输了会咬人，被嘲弄了要去堵人家烟囱，面对鬼子时机智勇敢，面对小伙伴时撒泼耍赖。张嘎子这个闻名全国的熊孩子为什么能够赢得观众的一致喜爱？他究竟是徐光耀笔下虚构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历经沧桑，抗战情节又是如何激励后人奋进的？旅途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3: 张嘎子，
4: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3: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4: 那你叫什么？
3: 我叫罗金宝。
4: 啊？你这是用笤帚疙瘩杀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3: 这也假不了啊。
4: 老罗叔，
5: 嘎子，孩子别哭了。
3: 嘎子，这是区队长。
4: 区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白内也死了。
1: 1963年电影版《小兵张嘎》是新中国儿童片的一座丰碑，也是几代人最美好的童年之一。电影充满了徐光耀式的幽默，在原著中，嘎子曾缴获了一把盒子枪，区队长发现后直接没收，然后派发给年龄较大的同志。电影中，徐光耀将这一段改编为嘎子卖西瓜，智擒胖翻译的情节，并由此诞生了流传至今的 经典名句。
6: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7: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6: 卖的也得问个价。
7: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6: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7: 什么？
6: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7: 啊！你是八路，
6: 你算说对。
1: 关于小兵张嘎的人物原型一直存在争议，在嘎子的故乡白洋淀，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嘎子的原型是老雁翎队员赵波，他的抗敌故事曾被报刊报道过。电影在白洋淀取景时，导演还专门登门求教，请他对服装、武器、作战等方面进行指导。另一种说法认为，嘎子的原型是战斗英雄燕秀峰，外号燕嘎子，他机智勇敢，屡建战功，成为晋察冀边区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究竟谁才是嘎子的原型？徐光耀老先生在接受旅途故事会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道：
0: 都是13岁参谋军，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我所喜欢的是嘎子，所以呢，当兵以后，部队里谁叫嘎小子，就做我的朋友，追着他们做朋友。在村里头，在部队上碰见那些嘎人嘎事呢，我就很乐意听，乐意接近，所以脑子里头就储存了一些嘎人嘎事。到我写作小兵张嘎的时候呢，四面八方听来的，多少年听来的这些嘎人嘎事呢，就全来了。我自己就用一张纸放在桌子上拉单子，这个是堵烟筒，这个是摔跤咬人啊，这个是装着要饭的糊弄敌人，就把这些情节呢一件一件就列起来。这个单子列得很长，有30-40条，再仔细琢磨，前后编排出了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小子，成了我脑子里头的一个很活的一个形象。所以写小兵张嘎呢，基本上呢就是按着我这个单子来的。现在那么多的嘎子原型，他们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始终是说两句话。第一，参加过抗日的，特别是在冀中白洋淀附近参加过抗日的同志呢，都可以在嘎子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第二句话呢，我说呢，嘎子是我创作的艺术的典型，不是以哪一个真人哪一个原型为模特写出来的。
2: 土生土长的雄安人说着泥巴味的土话，使着自己琢磨的土法，打鬼子，战沙场，在老家的苇子塘里跟敌人绕弯弯，用这片土地养育的血肉之躯抗击日本人的铁枪钢炮，心里念着乡亲，想着未来，盼着胜利。这是小兵张嘎，是冀中将士，是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是全中国的抗日军民，而徐光耀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他以其坚定的信念、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作为一位传奇作家与艺术家，他不仅仅是在为抗战书写历史，更是在为过去与未来架起一座沟通心灵与情感的桥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

0: 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6: 是，
5: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6: 啊，
5: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6: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5: 欢乐满大厅
6: 啊，
5: 演员显其能
6: 哦，
5: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6: 一套一套的，
5: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6: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5: 后边的，
6: 哎，后边行。
5: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6: 啊，
5: 今天鼓掌的打拍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6: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5: 尊敬的各位领导
6: 啊，
5: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5: 往这一站呢
6: 啊，
5: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6: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5: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6: 啊。
5: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6: 是
5: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6: 啊。
5: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6: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5: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6: 啊。
5: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6: 您介绍吧。
5: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6: 这就说两遍了。
5: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6: 介绍我
5: 啊，姓侯啊，叫侯震
6: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5: 怎么了？
6: 不能走小辙呀。
5: 啊，
6: 姓侯
5: 啊。姓侯。
6: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5: 怨我
6: 啊。
5: 姓侯
6: 是
5: 侯震。
6: 对
5: 啊。
6: 哎，谢谢谢谢。
5: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6: 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5: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6: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5: 他爸爸在叫跟前儿
6: 啊，
5: 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
6: 啊，
5: 你就说我姓侯。
6: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5: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6: 我还不乐意。
5: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6: 啊，
5: 哎，姓侯姓侯吧，
6: 我就这么大气性。
5: 你姓侯。
6: 姓侯啊。
5: 坚决姓侯。
6: 那坚决姓侯。
5: 永远姓侯。
6: 永远姓侯。
5: 你要姓侯呢？
6: 不是东西啊。不，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5: 侯震。
6: 哎
5: 啊，相声世家
6: 可以这么说。
5: 要提他爷爷
6: 啊，
5: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6: 哎，是。
5: 再说他的三叔
6: 啊，
5: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6: 是，
5: 也是我的师父
6: 啊。
5: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6: 就是您老了一点。
5: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6: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5: 那应该是
6: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对，
5: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6: 啊，
5: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6: 对，
5: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6: 啊，
5: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6: 谁都得花钱买票，
5: 这就不够朋友
6: 啊。
5: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6: 啊，
5: 首先非常的感谢，
6: 是
5: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6: 您怎么表示啊？
5: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6: 啊、
5: 哦，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6: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5: 国庆快乐。
6: 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5: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6: 那当然了。
5: 主要捧谁呢？
6: 啊，
5: 捧郭德纲。
6: 那是。
5: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6: 咱们
5: 这给垫个场，
6: 垫场，
5: 让他们休息休息。
6: 是。
5: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6: 啊，
5: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6: 啊。
5: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他妈唱一段祝愿歌。
6: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5: 你这身体不好，
6: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5: 住哪个院呢？
6: 不是您住院，
5: 愿望的愿，
6: 啊、哦，愿望的愿。
5: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6: 啊、
5: 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6: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5: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6: 啊，
5: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行，
5: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6: 啊，听一听，听一听，
5: 在这个雨。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啊、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钢笔叫 pen，、啊、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

0: 我们家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孤的白见面问好好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看不去是够，是点头 yes 摇头 no。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刚才你说我说的都单词。
1: 对呀，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听，
0: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是，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如此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帮我发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多，让你就不爱，不然很毛的。端的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茶，上我们俩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啊，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若成是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0: 没，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成是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若是同志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同志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多。
1: 哎，不是，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多。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粥拿着冰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要是都是不磨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子，你就不爱，不然是磨呢，咱的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我买的啥，说我们俩过，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吗？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 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是不是
1: 啊？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
1: 吧？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高音
0: 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您这儿唱
0: 啊，来啊，准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0: 是我。
9: 哎，相声说得好，
10: 不敢当，
9: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0: 是吗？
9: 当然也有缺点，
10: 当然人都有缺点，
9: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0: 啊。什么缺点？
9: 大家有目共睹。
10: 您说一说。
9: 寒碜。
10: 寒碜算缺点吗？
9: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大素子长的，你看
10: 这是素子。

0: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 妈，你是大几啊？
0: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 哎，是吗？
0: 没有那么低的，
1: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0: 稍微差一点。
1: 考了一个七类专。
0: 是，七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反正有学上就行。
1: 有学上，考了一个七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0: 是吗？
1: 哎，我是好学生。
0: 啊，您是好学生。
1: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0: 哟，这好啊，这个
1: 那当然
0: 现在热门啊，
1: 绝对的
0: 啊，那不错。
1: 那从事工作也好。
0: 您是什么工作呀？
1: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1: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0: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 对对，
0: 是好地儿。
1: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0: CBD 商圈、
1: 哎、
0: CBD、啊、
1: 哦
0: CBD，
1: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0: 那不行。
1: 就写字楼里，
0: 写字楼好啊，
1: 大高楼，
0: 国贸三期吗、哎、
1: 对对对，
0: 漂亮、啊、
1: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 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在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0: 这是进了国贸三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0: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 就这样的。
0: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 上班吗？
0: 啊，
1: 就司空见惯、
0: 啊、您说一说吧。
1: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0: 啊。您说。
1: 嗨 Tom。
0: 嗨杰瑞。你猫和老鼠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 哪有杰瑞，我们同事叫 Tom。
0: 这是什么名字呀？
1: 嗨 Tom。
0: 嗯。
1: 嗨 Crystal。
0: 嗯，这是什么名字呢？
1: 女孩
0: 啊，这叫女孩了。
1: Crystal、
0: 哦、
1: 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 市场部
0: 啊，这是市场部。
1: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0: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Q1 我知道。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 Q3 Q5
1: 不是不是不是、Q1 啊，第一季度
0: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 完全没有
0: 啊。这对我记住了。
1: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0: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 招。
0: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0: 哦，
1: 但有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0: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 够花。
0: 够花。
1: 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0: 这 copy
1: 最后一次啊。
0: 行行，
1: 用原来了。
0: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1: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要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们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0: 一套一套的，
1: 就这种 feeling，
0: 好听着，
1: 就这种 feeling。
0: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1: 对，
0: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 我有病啊。
0: 不是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 回家我也这样。
0: 回家也这样。
1: 看着我爸正做饭
0: 啊。对呀、啊、
1: 嗨他。
0: 感觉你爸是猫。
1: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0: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1: 就叫这名
0: 啊，就叫汤姆。
1: 老汤姆。
0: 老汤姆。老猫。
1: 嗨汤姆
0: 啊，
1: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0: 这英文就来了，
1: 蛮辛苦的样子。你看看他做了什么呢？
0: 什么呀？
1: 黄瓜。
0: 哎呦，
1: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0: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0: 我、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
1: ？Tomato，
0: 西红柿。
1: Potato，
0: 土豆。
1: 豆腐丝儿。
0: 豆腐丝儿。哎，
1: 这英文我不会。
0: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 就炸死了这些吗？
0: 炸死他这些。
1: 就炸死了这些吗？
0: 啊，
1: 主食呢？
0: 主食什么呀？
1: 哦，就 copy 昨天的。
0: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1: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0: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1: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 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0: 什么问题？
1: 她的抬头一向比你高的，
0: 家里还怕媳妇，
1: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嗯，当然有一个问题。

0: 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 你问啊。
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不就没肉吗？
0: 对，
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0: 我爸也得这份
1: 儿，也得这么说。
0: Oh my son，
1: 这什么意思？
0: 我儿子。
1: 哎，去，别指我。
0: 很高兴你能回来。嗯，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 啊，平时忙。
0: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 惊喜。
0: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 啊，晚餐比较简单。
0: 我要向你 say sorry。
1: 您甭客气。
0: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 是吗？
0: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嗯，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1: 那是没问题啊。
0: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 七。
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0: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 写吧，
0: 因我不怕她的，
1: 不怕吗？
0: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 啊，是
0: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 这是什么单位？
0: 早市。
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0: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icon，
1: 支持你。
0: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 您现在回答我，
0: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就是没肉。您
0: 为什么
1: 这个？
0: 为什么没肉呢？
1: 为什么没肉？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这早市肉卖太贵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0: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11: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3: 物美价廉的优质。

0: 主力军，
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拒绝挪用、蛮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4: 智取威虎山这戏太大，
15: 是电影版的两个多小时，
14: 就是
15: 大没关系，
14: 怎么着
15: 咱掐去两头，
14: 不唱当件儿。
15: 那你忙去吧，走吧。
14: 我不忙。
15: 什么呀，就唱当件儿啊。
14: 唱哪点？
15: 第五场和第六场。
14: 第五场是
15: 打虎上山，
14: 第六场
15: 打进匪窟。哦，
14: 观众一鼓掌就知道，都熟悉这两
15: 个家喻户晓，
14: 确实是经典的唱段，
15: 可不吗？
14: 咱们分分角色吧。
15: 分分角色，
14: 这两场戏我演谁呀、啊？
15: 您，侦察排长杨子荣。
14: 对，我师哥就演杨子荣。
15: 对、啊、
14: 我英雄人物。
15: 您本宫。
14: 你演谁？
15: 土匪头子坐山雕。啊，笑话、啊。
14: 您还说像？这座山雕是卷毛的吗？
15: 不是，你别管我发型了。
14: 你会唱吗？
15: 这两场里没我的唱。哦，还是说听您，
14: 主要还是听我
15: 搭架子。
14: 行行行，
15: 行吧。
14: 咱们从哪儿唱？
15: 咱把桌子搭一搭，
14: 就在舞台这唱。
15: 前面当舞台，您就施展一下。
14: 可以可以可以，
15: 好吧，
14: 来吧来吧。
15: 咱说来搭下桌子。嗯，好，这个呢，您拿着。
14: 我拿这个。
15: 咱现在演这个第五场。嗯，打虎上山。
14: 好的，
15: 这场呢没我事儿啊。您自己表演
14: 什么呀？
15: 我呢，台下呢，我坐会儿，我给您鼓掌。
14: 别别别别别别别！你不演坐山雕吗？
15: 那第六场了。
14: 是、嗯、第六场你演坐山雕，第五场哎、嗯，没你事儿，
15: 没我事。
14: 你这样吧，你客串一个角色，按行话说，你赶个角。
15: 我赶个谁呀、
14: 啊？你演个店小二。
15: 谁？
14: 店小二。
15: 打虎上山有店小二吗？
16: 没有。
15: 没有吗？没有。
14: 行，别嘴硬，你说有没有？
15: 没有。
14: 再说一遍，
15: 就没有。
14: 没有哈。
15: 没有，
14: 那我不唱了。没，哎，不讲理。
15: 别，
14: 外行，按我们行话这叫棒槌。我跟他上戏。
15: 不是，你说哪有店小二？
14: 绝对有。
15: 怎么呢？
14: 别让我问住了。
15: 你说，
14: 我呀、啊、上酒铺喝酒去。
15: 对，
14: 店小二不卖给我、啊，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18碗酒，上什么老虎打死了。
15: 您这哪什么戏？
14: 哦、武松打虎。
15: 咱俩谁棒槌？我说
14: 会的太多串了，说
15: 您都查死了，这都
14: 怨你、啊、你给我这干嘛呢？
15: 您这个不是马鞭吗？
14: 戏台那马鞭。
15: 马鞭
14: 我误会了。
15: 你以为呢？
14: 我以为打虎那哨棒呢。
15: 那么短的哨棒当痒痒挠都不够，知道吗？
14: 马鞭杨子荣上山还骑马呀？
15: 你那意思呢？

0: 骑驴，那是张国老。
1: 哦，还骑马呢？
0: 就看你骑马的作派。
1: 看我骑马的作派？
0: 对呀、啊，
1: 骑马的作派
0: 就是，一上场啊，你先打一个朝天凳。
1: 朝天凳。
0: 这时候窜出一只猛虎。哦，你这马就惊了。嗯，你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把老虎打死了。
1: 打死了。
0: 开枪的时候你还得打一个旋子。
1: 打个旋子。
0: 就看你的作派。
1: 看我什么
0: 作派？
1: 你想看我出人命吧？
0: 我还唱出人命来了，
1: 什么玩意儿？我上来还来朝天凳，
0: 朝天凳，
1: 我三天没抻筋了，你看看这抬得起来吗？一会儿跟腱断裂怎么办？
0: 不是，我看您这那么硬，不像三天没抻筋的，真的。
1: 我还打旋子，
0: 哎、对呀、啊，
1: 我们大舞台有打旋子，怎么打呀？
0: 是，
1: 从这头打那头去。嗯，你这演播厅太小，你给拆了，拆了我给你打旋子。
0: 我还给人拆了，我还赔得起吗？我
1: 要不你让观众都撤，我在这打旋子。
0: 行，就不看你打旋子。
1: 那别要撤，
0: 那身子要是没有呢？啊，那您就直接唱吧。
1: 哎，就直接唱，
0: 哎、唱吧、嗯，
1: 唱什么？
0: 唱戏，
1: 什么词儿啊？
0: 我合着你不会。
1: 我是刘嘉玲，我要不会能跟你唱戏吗？我
0: 会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
1: 忘是没忘啊，
0: 没忘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0: 您这不还是忘了吗？
1: 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啊、忘是全忘了。这想不起来你一告诉我前面哎提醒，后边唰出来了，
0: 怎么还唰就出来了？
1: 查住了一点点。
0: 行，
1: 说一下，
0: 告诉您，
1: 开头
0: 穿林海跨雪原。
1: 对，穿林海跨雪原，想起来了。
0: 好，我跟一神经病在一块儿，我这
1: 你说就想起来了吗？
0: 对，想起来了。
1: 穿林海跨雪原这段、啊、
0: 对，
1: 嗯，哎，他是交响乐伴奏，
0: 哎，交响乐的。
1: 那乐队呢？
0: 那哪有啊？
1: 没有
0: 啊，我也不知道您来呀、啊，我知道来，我拉一个来了。
1: 这样吧，啊，今天啊，满足各位观众。
0: 哎，好啊，
1: 我连乐队一块儿学。
0: 那您卖不力气吧？
1: 带伴奏的，
0: 快来吧，
1: 长号的声音。
0: 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干嘛呢？呜呜的。
1: 最后这是深山老林里刮风的声音。
0: 哎呦，还有音效呢！您这，来继续。我们来演的鬼片儿，合着。
1: 穿林海，噔，
0: 乱死
1: 我。跨雪原。
0: 当
1: 这啊，这事出有因，
0: 怎么回事？
1: 我跟我师哥学这戏，
0: 对，
1: 学到这儿的时候，我师哥说了。哎呦，后边这点难度太大呀！
0: 啊、是
1: 枪比较高，哎，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0: 有嘎掉。
1: 这样吧，我先教你后边啊，咱们先从后边开始学。
0: 是，
1: 结果前面也学会了，后边也学会了，嗯，他把这茬给忘了。
0: 哟，这佟湘玲还够拉和的。
1: 结果这么大一出戏我都会了，就这一点不会，还赶上了。
0: 你说这不缺憾吗？
1: 这样吧，咱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0: 行，没别的了。
1: 没了，
0: 身段也没有啊、嗯，唱腔也不会啊、嗯，你在这跑圈玩，谁看你？
1: 那怎么办？
0: 那就完了呗，
1: 完了，第五场就完了，
0: 那可不完了吗？
1: 哎、这第五场那么简单啊？
0: 这是你给唱简单了，这是，你这省略号全过去了，
1: 这就完了，
0: 完了。
1: 那咱来怎么办？
0: 第六场，打进匪窟，
1: 可以，
0: 好吧，我搬把椅子，
1: 行，去，这您不能怨我啊，我刚才说了。我自个儿唱不了一出戏，他非让我一个人表演，他下边看着，那哪行啊？我们玩的是对手戏，两个人，你看椅子还来了，一对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看的是什么呀？演员之间的配，干嘛？
0: 啊，你还够自觉的，一屁股就难这儿了，干嘛呀？
1: 你不给我搬椅子去了吗？
0: 给你搬的椅子。
1: 对啊，
0: 这坐山雕的座你能坐吗？
1: 谁坐？
0: 坐山雕的座。
1: 坐山雕有座？
0: 多新鲜呢，
1: 有座啊。
0: 干嘛呀？
1: 拿着啊！你来杨子荣，哎，我来坐山雕，哎，我都行啊！
0: 别
1: 坐山雕我也会，
0: 那
1: 不就土匪吗？
0: 不行，没有半截换角的。
1: 没事，我来这个。
0: 这再者说了，这个座道具也不坐，
1: 不坐，
0: 不坐，
1: 你不坐，
0: 不坐，
1: 我也不坐，
0: 谁都不坐。
1: 给我
0: 干嘛呀？
1: 我是杨子荣。

0: 我是英雄，你是坏蛋。
1: 哎，还坏蛋？
0: 英雄英雄，
1: 不是什么角就被抢着座。
0: 哎，我说我都行，我师哥杨子荣，我就得杨子荣，对不对？
1: 杨子荣，杨子荣，
0: 杨子荣，
1: 咱演这第六场啊啊，你先下去吧。
0: 我下去吧，
1: 下去吧。
0: 再见。
1: 哎，别再见，干嘛去？
0: 我走了。
1: 那边站会儿啊，我这喊你带六子，你就上来。
0: 那叫下去。
1: 对啊，
0: 你是外行啊。各位观众都知道，那叫背场。别说外行话啊，背场。
1: 他这会儿跟我玩专业了，他你知道吗？背场，带溜子
0: 来了，
1: 回去
0: 干嘛呀？
1: 你演的谁呀？
0: 杨子荣啊。
1: 杨子荣？
0: 对啊，
1: 英雄
0: 是英雄。
1: 上来，英雄形象哪儿去了？
0: 我们这跟你打招呼。
1: 又你跟我打招呼？
0: 应该怎么样？
1: 英雄上这样
0: 就得这样，
1: 多多心，你骨子里反的英雄，
0: 这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0: 我得怕你看出来，
1: 你是英雄的本色得演出来，
0: 就必须这样，
1: 多新鲜，
0: 咱就不改良了。
1: 您这叫糟改，不叫改良，快回去。
0: 不改不改，按老的按老的。
1: 大刘子
0: 来了，
1: 嚯，
0: 行
1: 吧，你就别问了。你下去，
0: 许你踩就许我踩，
1: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这股匪气，
0: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1: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0: 废话，你是坏蛋，我是好人，气势上不能输给你，你踩我就踩。
1: 我不跟你废话，
0: 踩吗？
1: 都踩，
0: 行，
1: 都踩，都踩，
0: 来，
1: 下去，
0: 我表现英气，
1: 踩我脚了。
0: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看准。
1: 导演，我这工伤啊，这是吧？
0: 咱这样吧，画条线，别过线行吗？
1: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跑这。
0: 别过线啊！
1: 别过线啊！过线我 K 你啊！
0: 来来，没踩着吧？
1: 那就别问了。天王盖头，
0: 盖得好，
1: 盖得好啊！
0: 打我干嘛？
1: 你盖的好像话吗？
0: 怎么了？不是奉承你吗？
1: 我又你奉承我？
0: 那怎么着？
1: 往后说呀，
0: 还得往后说。
1: 多新鲜！天王盖的红，
0: 汉帝河下土，
1: 谁知盘中餐，
0: 粒粒皆辛苦。
1: 对，我这背唐诗来了。
0: 你老打人呢，你
1: 是这词儿吗？
0: 应该什么词儿？
1: 锄禾日当午。
0: 哎，你错。你错了，
1: 乱乱套了。
0: 应该怎么着？
1: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啊、哦！
0: 宝塔镇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说，
0: 你先。
1: 天王盖头，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商务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啊，不好意思，像话吗？
1: 对呀。
0: 应该说什么？
1: 精神焕发。
0: 对呀，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1: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
0: 我打我好几回了你。
1: 咱俩两遍，
0: 不打我了，
1: 谁也别打谁，
0: 行，
1: 好吧，
0: 不打了。
1: 来，嗯，保险起见啊，我都告诉你得了。
0: 你说吧，你说吧。
1: 我说天王盖地虎，你说宝塔镇河妖，我说莫哈莫哈，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我问你脸红什么，你说精神焕发，我又问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然后我又
0: 你干嘛呢你啊，干嘛呢你啊，
1: 告诉你，
0: 用你啊！我是谁呀、啊？我是刘嘉玲。哎呀，佟湘玲的师弟，我能不会吗？用你告诉我，嫌你会是吧？嫌你啊！
1: 我错了，
0: 态度还不错，
1: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0: 看吧，
1: 看吧，不是行不行？
0: 肯定没问题，我能有问题吗？
1: 别错了，
0: 重来，
1: 再来。天王盖头。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商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脏冷涂的蜡，
1: 了吧，叔，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关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你猜呢？哎，
1: 对，我猜得着吗？
0: 你猜不着，你说，
1: 一是马，一是刀。
0: 对，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白龙马啊、不是、黄彪
1: 不
0: 赤兔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谁问谁呀、啊？
0: 你问我，问我。
1: 刀是什么刀？
0: 青龙偃月刀，不是
1: 又变关公了？
0: 这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日本指挥刀
1: 和所赠在什么地方？
0: 我不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行？
0: 那你说，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呀，可乱死我了！
1: 你可累死我了吧？
0: 那有这样唱戏的吗？这是
1: 有你这么哑的吗？
0: 搅和我！
1: 你会不会、
0: 啊？我们这
1: 和一句也不会，什么玩意儿？
0: 你给我搅和了！不是挺好的发挥，搅和乱了。
1: 咱俩直接到最后，
0: 啊，到最后了。
1: 我听您唱就完了。
0: 啊！展示我唱功。
1: 对，因为我想多活两年。
0: 那我唱，我唱啊。嗯，然后怎么着？
1: 我说，嗯，好胡彪，嗯，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0: 我说谢三爷，然后我就唱。
1: 唱
0: 唱什么？
1: 唱戏。
0: 什么词儿？
1: 合着你不会。
0: 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1: 会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忘是没忘，
1: 没忘唱
0: 了，想不起来了，
1: 怎么还是忘了？
0: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前面一点儿忘了。
1: 行，你就这段熟，
0: 你提醒
1: 四句
0: 的。
1: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这四句，然后。你这布阵呢是吧？
0: 我们把词儿弄瓷实了，别一会儿别出
1: 拳念招的，
0: 咱不出错儿都
1: 行了吗？
0: 行了，
1: 没问题了啊！打头来，
0: 从头来，
1: 不许错了。
0: 开始，
1: 来。天王盖的红，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上说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和尚所赠在什么地方？
0: 皇军所赠的牡丹江五合楼。
1: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0: 谢三爷，
1: 唱。
0: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1: 您这是杨子荣，
0: 这是杨玉莹，
1: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
10: 对呀、
9: 为什么观众喜欢人家？
10: 为什么呀？
9: 您几位上演啊，仔细瞧，长得有特点。
10: 什么特点？
9: 你看这一乐啊，北京话说叫娃娃脸儿。
10: 哦，这叫娃娃脸。
9: 哎，娃娃脸，谁能看出57来了？
10: 哎，谁57？
9: 娃娃脸儿啊，用英语说
10: 怎么说
9: ？Baby face。
10: 呵，你瞧。连英语都懂
9: ，baby face 啊、您看这 face，
10: 多卑鄙呀！
9: 不能看了、卑鄙笑，哎，这就是咱们相声的魅力啊、两个演员穿着大褂，三言两语啊、就把您逗得捧腹大笑。
10: 哎，没错，
9: 形式简单，传统的艺术，
10: 对，
9: 尤其咱们中国特别注重这个传统文化。
10: 没错，
9: 5000年的文明古国，光有文字记载，咱们中国就有3000年。哎，
10: 咱是礼仪之邦啊！
9: 哎，咱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啊，特别讲究这个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
10: 哎，对，哎，
9: 包括我们演员也是，在舞台上。

0: 不能胡说八道，
1: 不能，
0: 得说这个文明相声。
1: 对呀、啊，都这样，
0: 不能像那个某些演员啊，一上台就拿人家捧哏的开玩笑、嗯，这有什么意思？
1: 现在不允许这样，
0: 低俗。
1: 对对对，
0: 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多没意思？观众不爱看这个，怎么还急了你？
1: 甭来这个啊！
0: 我就咱不能说这个，我不爱说这个。
1: 您这就没少说了。
0: 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对呀，
0: 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哎，特别讲究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啊。给大伙举个例子，离北京城20公里啊，有个地方叫通州，
1: 通州，
0: 通县，
1: 怎么着？
0: 这个地方称呼人值得一提，
1: 不是您给说说？
0: 哎，以前的通州啊，称呼人、啊、习惯把人的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哟，两个人见面打招呼、啊、一个高叫一个高答应，一个爱叫一个爱听
1: 啊，就是好听，
0: 哎，还听着还特别的优美。嚯，风土民情就这样
1: 啊，就那样，
0: 排行搁在前边，姓氏搁在后边。嚯，拿您举个例子
1: 怎么着？
0: 您贵姓？
1: 我姓王。
0: 姓王啊、嗯、到那个地方称您为二王
1: 啊，合理啊。我姓王，在家排行老二，二王。
0: 嗯，您这个二不仅仅是排行，
1: 那是
0: 智商。
1: 智商干嘛？
0: 就是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哦，我可能说的比较平面。
1: 哦，什么意思？
0: 好多人没听明白。嗯嗯，我觉得咱俩可以给大家立起来。
1: 怎么个立起来？
0: 表演一回啊。
1: 哦，就是把这表演出来，
0: 行吧？
1: 可以、
0: 啊。比方说，咱俩现在就是通州人。
1: 就那人
0: 在马路上，我在前面走啊，你在后边喊我，我一答应特别的高兴
1: 啊。我喊你
0: 来一回，
1: 来一回。
0: 我姓张啊，你喊我
1: 来，二张。
0: 不是，你这嘴里吃了蹦豆了？
1: 什么叫
0: 多难叫？二张，马路上有这么喊人的吗？
1: 不是，那应该怎么叫？
0: 舞台上表演得有艺术性，知道吗？啊，拉长音儿，你得喊、啊、二张。哎，我回来，哎，多好玩。
1: 拉长音儿
0: 行不行？
1: 明白了。
0: 再来一回啊！我姓张，你喊我
1: 来，
0: 二张。哎哎，我回来了。
1: 嘿，你瞧，
0: 我爱听，
1: 我爱静。
0: 我姓李，你喊我
1: 二李。哎
0: 哎，我回来了。
1: 嘿，你瞧，
0: 我爱听，
1: 我爱静。
0: 我姓舒，你喊我
1: 二舒。哎哎，
0: 我回来了，我爱听，
1: 我不爱叫。
0: 怎么意思？这是
1: 你跑这儿占便宜来了是吗？
0: 哪有占便宜这一说啊？
1: 不是有姓舒的吗？
0: 大作家老舍啊，姓什么？
1: 姓老啊。
0: 没文化真可怕。老舍啊，原名舒庆春。舒庆春姓什么？
1: 那也有可能复姓舒庆。
0: 你叫王如意，你父姓王如，单字一个意。
1: 哎，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0: 讨厌。影视明星啊，舒淇姓舒吧？
1: 哦，对对对，
0: 不是占便宜，别多想。哦，
1: 不是占便宜，
0: 不是占便宜，你怎么不喊我呀？你看你不要脸的样。我喊你，你乐意吗？
1: 乐意。你看我这高兴劲儿，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
0: 您姓王啊？啊，二王。哎哎，
1: 我回来了啊，
0: 挺好。您姓张，二张。哎
1: 哎，我回来了，
0: 挺好。您姓沈，二婶儿。哎哎，呸、
1: 哎！二叔二婶儿，你跑这儿配对来了是吗？
0: 哼，你让大伙儿看看，娶这样一媳妇儿也够糟心的。哎，
1: 我也得嫁给你、
0: 啊、我不乐意娶，主要这不是占便宜，你想多了啊。
1: 不是有姓沈的吗？
0: 蒋沈韩杨，这有没有姓沈的
1: 啊？全让我赶上了。
0: 主要是给大伙展示通州这个地方怎么称呼人
1: 啊，就那儿的风俗民情，
0: 这是礼节啊。啊，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1: 是啊。
0: 哎，还有到咱们离咱北京啊135公里
1: 哪儿啊，
0: 有个地方叫天津。
1: 哦，天津卫
0: 称呼人有特点。
1: 哦，那儿怎么称呼人呢？
0: 天津，称呼人啊，互相称之为爷。哟，大马路上碰着了，互相称之为爷。哦，比方说这位姓李，一称呼，哎呦，李爷，嚯，抱拳拱手。姓张也一样，哎呦，张爷。哦，尤其是到了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过年的时候啊，天津人行了一个独特的礼节。
1: 什么礼节？
0: 磕头礼啊。马路上见面了，趴地上就磕头。
1: 哎呦，这可是大礼呀、啊、
0: 大礼，而且有特点、
1: 啊、什么特点？
0: 抢着磕。
1: 干嘛抢着磕呀？
0: 过年图吉利呀、啊、谁先磕谁能交好运发大财，就这么迷信
1: 啊、哦、就为了这个。嗯，这礼节听着有点意思啊。
0: 可能大伙儿听的比较平面啊，咱们给大伙儿立起来，
1: 给大伙儿表演一回。
0: 来一回
1: 抢着磕，
0: 抢着磕，
1: 来
0: 来一回。哎呦，这不是王爷吗？
1: 这不张爷吗？
0: 过年哪没给您拜年去？
1: 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磕一个，
1: 我给您磕，
0: 我磕，
1: 我磕，
0: 别闹，
1: 我磕。
0: 你这，我这都，我这都撩起来了，你这，
1: 你没磕呀？
0: 你这腿太快，你看，我这夸我就起来了，我这个。
1: 傻实在，
0: 不是咱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1: 好啊，
0: 不许逗着玩吗？
1: 哦，开玩笑，
0: 主要是展示天津这个礼节。
1: 哦，就那儿的礼节。
0: 哎，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北京城啊，礼节又不一样了。
1: 哦，北京又变什么样了？
0: 北京人大气，行的礼是请安打气儿。
1: 哦，这我电视剧里见过。嗯，就是俩人见面了，撞肩膀。
0: 对对对，撞肩膀。嗯、可能大伙儿听着比较平面啊，听不懂。我们哥俩给大家
1: 立起来。我就知道是这一句。
0: 来回北京城的，
1: 啊、来回这个。
0: 哎呦，这不是王先生吗？
1: 是不是张先生吗？
0: 给您请安，
1: 给您请安。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哈哈哈哈。哎呀、啊，哎，这就是咱们北京城的礼节。
1: 你等会儿，
0: 很可爱。
1: 等会儿，您这最后，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请安打气儿吗？逗闷子吗？
1: 哦，这打气儿就是打我呀。
0: 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1: 好啊，
0: 不许逗着玩吗？
1: 开玩笑。
0: 哎，主要展示北京城的礼节。哦哦，各个地方礼节都不一样。
1: 是啊，
0: 这是咱们中国的。嗯嗯，到了国外也不一样。
1: 哦，国外什么样啊？
0: 欧美国家。
1: 欧美国家，
0: 哎呦，欧美国家有一个独特的礼节，
1: 什么礼？
0: 亲吻礼。
1: 亲吻礼，这我知道。
0: 谁点着你风骚穴了？不，怎么我说亲吻礼把你兴奋成这样了？怎么？
1: 不是，这亲吻礼我知道啊，我给大伙儿说啊，
0: 你介绍介绍
1: 这个亲吻礼啊。嗯，讲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哎呀呵，俩人啊找一个犄角旮旯，就俩人在那儿。夸一抱，嘴对着嘴就开始。
0: 你行了行了，哎呀，好，行了。您这嘴里吃了蛤蟆了是吧？妈呱呱呱的，你听着我这了吗？多含蓄，您这多奔放啊！
1: 不是亲吻礼吗？
0: 亲吻礼啊，不是亲嘴儿。你再把那大哥吓着了，你这。
1: 不是不一样吗？
0: 当然不一样了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
1: 这么多讲究。
0: 当然，比方说欧美国家，俩绅士啊，大老爷们碰上了马路上啊，亲吻的是这双颊，
1: 哦，就是这腮帮子，
0: 哎，就是这地儿，哦，也挺有意思。咱俩可以给大伙表演一回，
1: 再给展示一回。
0: 比方说马路上啊，俩欧美的猛男碰上了，哦
2: 哦，我的朋友。
1: 不是你，你先等会儿，你等。不是你嘴里怎么那么大味儿啊？你吃的什么呀？
0: 榴莲。
1: 哎，没事，来吧，没事。
2: 哦，我的朋友。
1: 味儿太大，嘿，不是别，
0: 不是太大。我，你看看啊，真咸。这就是朋友关系，亲吻的是这双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夫妻两口子才是您说的那个。
1: 哪个？
0: 嘴对着嘴啊。哦，可能大伙儿这个不常看啊，我给大伙儿表演一回。
2: 哦，我的夫，哎哎
0: 哎，你干嘛去了？什么意思啊？干嘛呀？
1: 你来，
0: 观众想看吗？鼓掌啊，召唤你呢。来来来。
2: 哦，我的夫，
0: 我跟你说，人家来一趟北京才不容易啊！我们大伙都迫不及待了，
1: 味儿太大。
2: 快快的，哦，我的夫人。
1: 你先等会儿啊，那个，我看刚才那大哥乐得最高兴了。
3: 对，
1: 怎么着？要不然您上来，
3: 你叫人家干嘛？啊，他就是觉得掌声不够热烈，没事儿给他点掌声能来。哦，
2: 我的夫人，
1: 别你等会儿。
3: 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嘴对着嘴。
1: 啊，对，大伙儿都知道。
3: 你要说让我真亲啊，我也觉得恶心。嗯，
1: 我还嫌味儿大呢。哎，
3: 但是有一个比这个浪漫。
1: 什么呀？
3: 那就是搞对象的时候。哦，
1: 搞对象。
3: 恋爱期间啊，求婚的时候。男士向女士求婚啊，女士一伸手亲吻一下他的手背，这叫圣洁之吻。
1: 哦，这大伙倒是见过。
3: 见过吧？
1: 见过。
3: 参加婚礼主持人啊，婚礼主持人一说啊，这一吻情定终身。
1: 哇，你瞧瞧，
3: 就这样啊，
1: 就那一吻，
3: 来一回吧。
1: 这有点意思啊，
3: 这行不行？
1: 这可以啊，
3: 可以啊，咱分一下角色。您来那个美丽的法国母狼，
1: 我再把你撕完了。
3: 女狼，我来那个未婚夫，绅士，我过来啪单膝跪地向你求婚，你啪一伸手，我一亲，咱就算结束。哦，
1: 可以，
3: 行吧？
1: 可以。
3: 那您是女士啊，您是不是刻画一下？
1: 哦，简单的刻画一下
3: 角色
1: 啊。行行行，我刻画一下，女士嘛就得媚气一点，是吧？要来了，
3: 矜持一点，
1: 这不是矜持吗？
3: 矜持一点，含蓄一点。你是个姑娘，好吧？姑娘，
1: 再试试，
3: 再试试，再试试。哎呀，
4: 太香了！哎呀，
3: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你，我想死。那就这样吧，就
1: 凑合，
3: 就这样吧，
1: 来就行
3: 了。嗯。哦，亲爱的。嫁给我吧！去！这什么毛病？这是？哦，亲爱的，嫁给我吧！
1: 讨厌！
3: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哦，亲爱的，亲爱的，
1: 你要死啊！你这是，
3: 他爱听这句是吗？我这一趟一趟的，我这是遛狗呢，在这儿。
1: 你不说让我演这矜持一点的黄花大闺女吗？
3: 您这去，这是个黄花大闺女啊！不是，黄花大闺女姑娘，你得矜持。主要咱俩演什么？
1: 亲吻里啊！
3: 亲吻里，您得伸手啊！
1: 哦，你说伸手不就完了吗？
3: 不伸手我亲哪儿啊？
1: 行，明白了。
3: 好嘛，赶紧来吧啊！
1: 是，
3: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我够得着吗？你瞧他这个手这个色儿。啊，哎。这就是圣洁之吻，亲完以后两人就能订婚，然后进，什么意思？
1: 就亲一下，啊，这就订婚了？
3: 订婚了？
1: 不是，就亲一下，我这大美妞就嫁给你了？
3: 我觉得恶心，可不就亲一下，能亲几下啊？
1: 不是你，亲半个小时。
3: 亲半小时，我怕中了毒啊！这一下就是圣洁之吻，亲多了不好看，这是礼节，
1: 只能亲一下。哎，
3: 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长辈见了晚辈，就亲的是额头，
1: 就是脑门。
3: 哎，比方说，爸爸见了儿子，亲的是儿子的额头。哦，爷俩一见面，哦，我的儿子，
1: 儿子，
5: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6: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7: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8: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7: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6: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大家好，我是于谦，
1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岳云鹏，
13: 我是孙越。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6: 愿意来给您演出啊？
17: 是，大伙儿未必愿意看呢。
16: 张康，随便问你个事儿呗。
17: 随便问。
16: 哎，你有小时候吗？
17: 我，哈，我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吗？
16: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
17: 啊，
16: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儿歌吗？
17: 那怎么能忘呢？
16: 啊，那你随便给我们唱一两个。
17: 我给我给我个机会。
16: 对对对对对，
17: 可以让我先唱。
16: 行，
17: 让捧哏的先唱。
16: 对，
17: 我的天哪，他没人鼓掌怎么唱啊？这个，
16: 来吧，
17: 来吧，我唱一个，
16: 唱一个，
17: 我想一个啊，想一个，哎，两只老虎怎么样？
16: 行，
17: 行不行？
16: 行，
17: 我唱一两只老虎啊。
16: 好，
17: 哎，这经典。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哦，真奇怪。
16: 刚给捧哏的鼓掌了，
17: 还会唱吗？那我这回就来一个好一点的。
16: 好，
17: 我来一个这个，我在马路边怎么样？
16: 哎，这经典。
17: 行不行？
16: 行，行，
17: 大家唱一个《我在马路边》。
16: 嗯嗯嗯。
17: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对叔叔说了声叔叔再见。
16: 他们居然又鼓掌。现在有些电视节目
17: 啊
16: 不负责任。
17: 怎么不负责任了？
16: 放个动画片
17: 啊，
16: 小孩都看。主题曲你就写的有问题呀、啊、
17: 小孩动画片主题曲有问题？
16: 对呀、啊、
17: 你比如说哪首？
16: 比如那个
17: 啊
16: 西游记主题曲有问题。
17: 动画片的西游记的主题曲。
16: 嗯，
17: 那怎么你先把它唱上，大伙儿听听，了解了解，
16: 听一下 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这词儿有问题。
17: 词儿有什么问题？
16: 大伙儿听见了没有
17: 啊？
16: 白龙马
17: 怎么了？
16: 蹄儿朝西
17: 啊，
16: 这是往东走，哪辈子到得了西天呢？
17: 啊啊，对呀、啊、这个你难道忘了吗？
16: 啊，
17: 地球是圆的，
16: 甭给他折，
17: 早晚能转到。
16: 这就是写词写错了。
17: 这词哪儿写错了？你根本就不理解，人家说白龙马蹄朝西，说的是这个蹄子打出去这个方向是奔西去，
16: 甭来这一套。白龙马蹄朝东就对了。
17: 白龙马蹄朝东，
16: 嗯，
17: 你懂折吗？
16: 怎么呢？
17: 有折有韵，有板有眼，唱歌都得有这个，知道吗？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一七折。白龙马蹄朝东，这是中东折。白龙马蹄朝东，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疯子唱的。
16: 没问题，
17: 没法上，改成蹄朝东就没法唱。
16: 我改完以后照样能唱。
17: 这怎么改？就改头一句还能唱。
16: 听着
17: 啊，

0: 天儿朝东
1: 啊，对，我们想听后头，
0: 后边跟着沙僧和二师兄，
1: 还有呢，
0: 上面驮着唐三藏，
1: 那大师兄呢？
0: 前面蹦着孙悟空。
1: 这说，
0: 哎，我这词儿改怎么样？
1: 趁着改词儿真缺德。就您这么教孩子，他好不了，知道吗？
0: 这改词儿不是说不可以
1: 啊，
0: 你只要往正能量去改，
1: 你改的好点
0: 就没问题。
1: 是是是，
0: 今儿咱俩呀
1: 啊，
0: 即兴给大伙儿在这儿唱几首改编过的儿歌，怎么样？
1: 啊，就是我跟你一块儿，
0: 对，
1: 我还得配合着你
0: 合作一下。
1: 好啊，
0: 好，
1: 我不会。
0: 你不会，你跟我干嘛来了？啊？
1: 不会，我录像来了。
0: 你不这么着
1: 啊？
0: 你来伴奏，我来演唱。
1: 哦，我伴奏
0: 啊？
1: 我刚才就是说伴奏不会。
0: 大伙看见没有？
1: 啊、
0: 你说这还怎么当搭档？我还跟他怎么合作？什么都不会呀、啊？
1: 是废话，我哪是不会？我没带乐器。哎，
0: 拿这就行，这就能当乐器演奏。
1: 怎么用这桌子砸你啊？
0: 快板儿。
1: 我拿快板砸你。
0: 干嘛非砸我呀？
1: 我看你这倒霉模样，我就想揍你。
0: 拿快板，
1: 拿快板
0: 当乐器，你来打我来唱，特别好听。
1: 你知道这快板是干嘛的吗？
0: 干嘛的呀？
1: 这快板是唱快板和快板书的，拿快板跟唱歌一块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唱歌没问题，打响就能唱。
1: 啊，打响就能唱。
0: 对了，
1: 来吧，响了，
0: 多响两下不行吗？正常一点想想行吗？
1: 这没法唱啊，他问题。
0: 你打你的，我唱我的，正常打，
1: 就正常打就行。
0: 马上开始演唱。

0: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1: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2: 好久不唱，你不得想想吗？
1: 想什么想？
2: 想想吧。
1: 你要唱想什么？
2: 快点快点！别！
0: 我等不及，我想听你这改编版的。来来来，得多缺德！嗯、
2: 哎，
1: 我
0: 那谁，那个换个人吧，行吗？您唱个歌，我得死着。
2: 想起来了，
1: 你想起来，你唱你。你这干嘛呢？在这
2: 儿，嘿，好不容易想起来了，
1: 好好唱你的，
2: 这歌好听啊！
0: 是是是，
2: 来来来，
0: 好听好听就行，就怕不好听。
2: 想起来，想起来啊！
0: 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
0: 不用唱了，
2: 怎么不唱了呢？
0: 就是您唱的这个。这个歌的这个歌词跟咱俩这个形象太贴切了。
2: 哦，你那意思是我吃亏了？
1: 呸！你占便宜，我吃着亏呢。你让我给你伴奏，我可给你伴奏了。这是大头儿子，小头
0: 那个是吗？
1: 啊，你有好的，咱唱儿歌，您别在这占便宜，行不行啊？
2: 可以换一换一换，
0: 快快快，
2: 想起来，
0: 挺好，挺好听啊。这大头儿子，这不要啊。
2: 好。山的。

0: 他们说说相声多么多欢心。哦，可爱的年轻人，噔噔噔噔噔噔。
1: 哦，我这有伴奏，我这有伴奏。
2: 鼓点吗？鼓点吗？
1: 什么点？我这有，
2: 快点。
0: 哦，可爱的年轻人，
1: 噔噔噔噔噔噔。
0: 他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成立了乐活会。他们说说相声快乐多欢心。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白龙马今儿朝西，驮着张康跟着他仨徒弟，向生指路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我是一个小演员，演得不咋样，我要把那老相声说得变了样，说完传统说现代，越说我越强，我要把那新相

0: 大家好，我是于谦，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欢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6: 我们两个人呢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2: 是
6: 很少呢在北京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出。
2: 嗯，
6: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介绍一下，
6: 我叫大新。
2: 哎，
6: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2: 哦，介绍我，
6: 青年相扑演员。
2: 对了，
6: 程刚。
2: 您等会儿，我怕让人给蹲死。
6: 怎么了？
2: 相扑演员干嘛呀？相声演员。
6: 哎呦，您是说相声呢？
2: 对呀、啊。怎么了？干嘛呀？
6: 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怨我了，怨我了，怨我了。
2: 怎么了？
6: 我误会了
2: 啊！
6: 我没看出来他是相声演员。
2: 哦，
6: 那咱俩聊不聊一块去了？
2: 那你干嘛的呀？
6: 我能跟各位聊到一块儿，我从事的这门艺术门类，大伙儿都懂。
2: 哦，您从事什么艺术门类？
6: 不知道吗？
2: 啊，
6: 我一说各位就得鼓掌。
2: 你说说，
6: 听听我这发音，
2: 嗯，
6: 听听我这嗓子。
2: 嚯、
6: 哦，我是一个
2: 嗯。
6: 京剧表演艺术家。
2: 行行行，别乐，别乐。行了行了，
6: 怎么了？
2: 您让大家伙听听，
6: 嗯，
2: 京剧表演，您这都练偏了范儿了吧？您这唱美声合适？
6: 哎，我说跟他交流不了一块儿吗？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打小学戏
2: 啊，
6: 我们这叫磕边的。
2: 对了，
6: 打这么点儿，咱说实话，师傅就带。
2: 对对对，
6: 怎么？
2: 我看你这脸上有个疤呢，你从小磕哪儿了你？磕边儿啊！
6: 打小跟着老师一块儿
2: 磕班儿，还磕边儿的，还磕亲呢？
6: 不是，
2: 啊，
6: 不懂外行了啊
2: 啊！
6: 他们那叫磕班，
2: 你这是？
6: 我这是磕班磕剩下靠边的那些。
2: 对，
6: 磕边的，
2: 你这个也就得靠边站。
6: 我跟你交流不了。
2: 怎么呢？
6: 跟你交流不了。
2: 哎，别介，
6: 他不懂戏，一出都不会。他一说相声的能跟我交流到一块儿吗？对不对？
2: 怎么了？还看不起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还我不懂京剧？
6: 你不懂？你
2: 这么着
6: 啊？
2: 你不是什么京剧表演艺术家吗？还磕边的？你这么着，你磕一个现在？不是。
6: 我都给谁磕一个啊？
2: 不是，
6: 谁给我钱呀、
2: 啊？你唱一个，你唱，你别，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还我不懂，你来，
6: 你说什么？
2: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碎嘴子是怎么着？
6: 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出？
2: 没问题。
6: 各位，您当一裁判啊，
2: 你来，
6: 一张嘴就知道
2: 啊，
6: 听这是哪出？
2: 嗯。

0: 你现在这么着，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来，我就能给你接出下句来，你信吗？怎么样，咱跟他将将这军，各位信不信？哎，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我接下句没问题。
1: 我唱上句能接下句，
0: 你来来。
1: 哎呀，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是怎么着？
0: 没问题，全是我们家亲戚，是不是？这都是我们的大姨。
1: 大姨，鼓掌最厉害的是你姨夫。
0: 快唱。
1: 行，
0: 你来。
1: 当着各位北京的好朋友，听着啊。
0: 嗯。
1: 真能接下句？
0: 没问题。
1: 听我这个。
0: 嗯。
1: 气死你我。注意啊。
0: 嗯。
1: 听这个。一见公日到领见，不由本宫喜新见，站立宫啊门
0: 空藏
1: 娇小姐。你姨跟你姨夫给你鼓掌了。
0: 别鼓掌，您这段四郎探母，
1: 哎，传统
0: 叫小番，
1: 对，
0: 也叫嘎调
1: 高腔，
0: 您让我接这个，
1: 对，
0: 没问题，豁出去了，不就叫小番吗？
1: 拉倒，
0: 听着啊，
1: 这逞这能，
0: 你再来一遍这个，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别看你一个你姨夫在这儿白搭，我告诉你，
0: 来，
1: 听着啊，
0: 嗯，
1: 一见公之道。

0: 今儿还吃咸了，嗓子不给。
1: 他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怎么？
1: 我看着你一个你姨父的面子上啊，让你抓着面子下去。我告诉你，哎
0: 呀，还有吗？
1: 来，真的
0: 没问题啊，来吧，
1: 我让你现眼现到北京台。我告诉你，
0: 来，
1: 听这段。嗯，还不信了你？听这个，穿林海，没到你，跨雪原。没到你，起床，
0: 哒个哒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哒个，
1: 到你了。
0: 这就一到高仓就到我了，
1: 挤兑死你！我告诉你，
0: 我就是穿林海嘛。
1: 你来，
0: 听这个啊，起床。
1: 听这句。

香灯唱香，蛋卷行吗？哎，贵妃醉酒来得了吗？哎呀，完了。

我说这个贵妃醉酒了吗？干嘛？怎么了你？吃了不干净东西了是怎么了？啊？唱这贵妃醉酒不算能耐，专业的京剧演员豪些位呢，唱的都比你好。你有能耐来新的呀？李玉刚新贵妃醉酒能行吗？哎，我跟你说啊，咱说实话，这种人，哎，那公家的，你讨厌吗？你说这财迷，你说这俩话筒架子还拿去的？你这么着，各位，他下去了，没人搅和我了，我规规矩矩给您唱这段新贵妃醉酒，好不好，各位？啊。

0: 不许说话啊，说话请大家吃年夜饭。我告诉你，有一位算一位，一人一只烤鸭，别说话，看你怎么下台折腾我。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4: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7: 当起来。
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0: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11: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1: 小白盒？
12: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4: 是啊。
13: 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1: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3: 夜战八方藏刀式，
24: 好，
1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3: 我们在这儿展示自己，您是哪路的高手？
4: 什么叫高手？我就是一说相声的。
3: 眼力怎么样？
4: 啊，还行。
3: 哎，怎么着？看看我。
4: 我看看您。
3: 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4: 这哪看得出来呀？
3: 您得提示提示。我给你做个动作。
4: 哎，我一看就知道了。
3: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
4: 啊，我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您是一位指挥家。好眼力，
4: 没错。
3: 对啊，我就是一个武术家，
4: 就
3: 中国的武术源远流长。
4: 我说，您别说，别说，
3: 好长，
4: 别说，别说。
3: 您不是指挥家吗？
4: 武术家，
3: 不知道您刚才这舞剑呢？
4: 这什么剑法呀？这是，
3: 他这新鲜。我跟您说呀，
4: 啊，
3: 这武术我也懂一点，
4: 你了解？
3: 讲究是各门各派。您师承是哪位啊？
4: 一说这话说明你了解武术。
3: 我喜欢
4: 提起我的老恩师
3: 啊，
4: 那是赫赫的有名。
3: 哪一位
4: 我也不知道。
3: 不知道？
4: 因为我的武术
3: 啊，
4: 那是神人相授。
3: 这怎么回事啊？
4: 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3: 哦，
4: 有一次我回老家探亲，
3: 嗯，
4: 不幸误入山林，迷失了归途，
3: 走丢了。
4: 这时候是风雨交加，雷电大作，
3: 还闹天儿。
4: 我寻了半天不见归路
3: 啊，
4: 不由是嚎啕痛哭，
3: 给您吓哭了。
4: 就在我哭泣的时候，
3: 嗯，
4: 由打密林之中
3: 哦，
4: 钻出一条金丝小犬。
3: 哦，
4: 金丝小犬懂吗？
3: 知道，就是黄毛狗啊。
4: 然也
3: 啊，
4: 金丝小犬叼着我的裤脚一路前行。在一棵参天古树之下，
3: 嗯，
4: 我看到了一位老者，
3: 这是世外的高人呐！
4: 哎呀，这位老者
3: 啊，
4: 道骨仙风，
3: 嚯，
4: 长须飘飘，
3: 嘿，
4: 鹤发童颜，
3: 您听，
4: 衣衫褴褛，
3: 这一老叫花了呀！
4: 老者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
3: 啊，
4: 从怀中取出一本秘籍，对我言道：“
3: 嗯。”
4: 我本想将此秘籍赠与当世的武术高人。
3: 好啊，
4: 无奈何，
3: 嗯，
4: 困于此地20多年不得脱身，
3: 他也跑丢了。
4: 今日得见小友
3: 啊，
4: 你我也算是有缘之人。
3: 哦，
4: 我将此秘籍赠送于你，希望你能潜心修行，将来必可成为一代武学宗师。
3: 送给您了。
4: 说完这话
3: 啊，

0: 响了一声炸雷，
1: 嚯！
0: 我吓得是紧闭双眼呢。
1: 啊，
0: 等再睁眼一瞧，
1: 怎么着？
0: 只见参天古树，烈火熊熊，金丝小犬摇尾哀鸣。
1: 啊，
0: 再看老者踪迹皆无，
1: 好快的身法！
0: 树下只剩一堆黑炭，让雷劈了。得到这本秘籍之后
1: 啊，
0: 我拿回家去潜心修炼。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我现在已经是一代冉冉升起的武术新星。
1: 哎呀，行了，
0: 就是我，
1: 累了累了，
0: 我的履历。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啊！
1: 我知道你，
0: 明白了吧？
1: 你呀、啊，
0: 嗯，
1: 云山雾罩，胡说八道，一嘴的石火，慢嘴的料炮。
2: 我跟您说，现在就有这么一些年轻人，
1: 他就喜欢说大话，那话没边儿，真的。这话没伴，要有伴你敢端着说？哪儿的事啊？你说你出门让我撅了盘着不含着，
0: 不是
1: 丢不丢人？
0: 等等等，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吗？
1: 哪有的事儿啊？
0: 好啊，
1: 好啊，
0: 真的，
1: 干嘛你啊？
0: 你完了，你完了，
1: 哪儿我就完了？
0: 真的，你不是也很了解武术吗？
1: 我倒是爱好、啊。
0: 来吧，
1: 干嘛呀、啊？
0: 咱搓搓。
2: 您等我先泡泡，
0: 我拿澡巾，我给你搓澡是吗？
1: 废话，什么搓搓？
0: 切搓。
1: 我
0: 哎，
1: 没工夫，没工夫。
0: 我让你一个便宜，
1: 干嘛呀、
0: 啊？你先打我。
1: 嗨，
0: 哎，
1: 干嘛？
0: 朝这儿来。
1: 我打你干嘛呀？我
0: 打不打？
1: 我不打。
0: 你不打我，我打你。
1: 我这说相声。
0: 哎，
1: 啊，这什么模样这是？
0: 哎哎哎，
1: 我没工夫跟你说话，
0: 快快
1: 我这还说相声。
0: 哎，
1: 怎么了这是？还动？
0: 快快快，来，
1: 你别闹了，行不行啊？您说哪儿的事情啊？我这好名的出来给您说段相声，我这碰上这么一位，
2: 好、啊，走了。
3: 站着！
1: 您都楼了。您说您自己是武术家，你自己信吗？一巴掌就躺下呀？
0: 你偷袭我，
1: 多狠呐！
0: 这种人太坏了！
1: 我怎么了？
0: 你这叫冷不防！
1: 我
0: 们当初打架的时候没你这样的。
1: 就您还敢跟人外面过招呢？
0: 我们都是站稳了之后再开打。
1: 哎呦，我还真没瞧出来你啊！
0: 看不出来吗？
1: 怎么着？您还跟人过过招？
0: 当年
1: 啊，
0: 我曾经学习武林大会。
1: 哎呦，那你得流多少血呀、啊？
0: 流好，那血是他们流的。
1: 哦。不是，我问问您吧、
0: 啊，怎么？
1: 就您参加武林大会，这是多大的事儿？
0: 哎呦，
1: 啊，
0: 那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1: 有日子了。
0: 今年八月份呢，
1: 这没几天啊。
0: 世界玩了命武术协会
1: 啊，
0: 举办了驼石杯武林大会。
1: 嚯、哦，好
0: 啊！
1: 别说你们还都有膀子力气
0: 啊，有力气干嘛？
1: 不驼石杯吗？你驼几块？
0: 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拓石碑。
1: 而且您倒说清楚了、啊、
0: 当时是广撒英雄帖
1: 啊，
0: 约各门各派各家的武术好手齐聚北京，要以武会友。
1: 都谁来了？
0: 一时间
1: 啊，
0: 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好汉，纷纷应邀，是欣然前往。
1: 是啊，
0: 哎，我也接受了邀请，
1: 请您了，
0: 和众列强是同场竞技。
1: 嗯，
0: 怎奈何实力悬殊，良莠有别，一路之上我未遇敌手，不能不说是所向披靡。
1: 您这功夫太厉害了。
0: 首轮啊，我轮空入围。
1: 好，
0: 二轮轮空出现。
1: 哦，
0: 三轮轮空过关。四轮轮空晋级。几轮过后，我技压群雄，挺进决赛。
1: 您一场没打呀？
0: 组委会说的明白，
1: 不是怎么回事啊？
0: 久闻回响功力高深
1: 啊，
0: 升空大赛中功力较前者为此人所伤，有违以武会友之道，故特许该选手连续轮空，直接晋级，与大赛中的佼佼者会师决赛，一较高下。
1: 这他能进决赛了？
0: 到了决赛那天
1: 啊，
0: 锣鼓喧天，
1: 嚯，
0: 彩旗飘扬、
1: 嗯，
0: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1: 嗯，
0: 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电台、电视台现场直播，武术名家力。

0: 临关镇各界名流是前来捧场啊，都要看一看这场巅峰对决。
1: 这谁不想看看？
0: 我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在众粉丝的簇拥之下是粉墨登场。
1: 人露面了，
0: 一时间记者们是围追堵截，摄像机、照相机是八面聚焦。
1: 嚯，
0: 粉丝们声嘶力竭，如痴如醉，大条幅手捧花是铺天盖地。
1: 哎呦，这个热闹啊！
0: 赛前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据说我的对手常年在海外修行。
1: 哦，这么说是位外国的高手。
0: 这什么高手
1: 啊？
0: 我们俩一照面，当时我就乐了。
1: 不是，您乐什么呀？
0: 你瞧他那模样啊，
1: 啊，
0: 黑了吧唧，其貌不扬，那小个还不到两米三呢。
1: 你，
0: 我踩死你！
1: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
0: 就你，
1: 您甭说了
0: 啊，
1: 两米三是小个啊，
0: 分跟谁比呀？
1: 跟谁比呀？
0: 跟我比。
1: 您够得着人裤腰带吗？
0: 够着。练个高没用。
1: 怎么呢？
0: 武术讲就是缩小绵软巧，四两拨千斤。
1: 哎，还真有这么句话。
0: 二话不说，我登上擂台，站在他面前是寸步不让。
1: 好，
0: 这个黑大个，
1: 嗯，
0: 明显受到了我的气势干扰。
1: 怎么着？
0: 语言出现了一点涣散，
1: 都语无伦次了。
0: 嗯，
1: 说什么？
0: 我的对手在哪里？
1: 啊？
0: 我跟哪个打吗？
1: 没瞧见。
0: 嗯，
1: 我说，
0: 嗯，
1: 您跟这位打，
0: 哪个？
1: 这位，
0: 这个，
1: 哎，
0: 就是这个，
1: 给了起来了。
0: 哎哎，撒手撒手，再不撒手我抽你，信不信？
1: 您甭跟人放辈儿了，扔出去了。
0: 我这个火当时腾一下就上来，
1: 这撅您面子
0: 干嘛呀？
1: 啊，
0: 当着我这么多粉丝，诚心给我下不来台，
1: 怎么着？
0: 二话没说，分开众人，我由观众席上就跳下
1: 去。就是，
0: 大哥，哎
1: 哎，你我看您先甭撒手，哎。给您扔观众席上去了，
0: 我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
1: 是知道您就上不去了。
0: 这时候一棒锣响，
1: 嗯，
0: 第一回合可就开始了，
1: 正式开始。
0: 黑大个可是二话不说，抡拳就上，带着风来的，咱是展开了轻功，闪展铜锣，黑大个是左顾右盼，根本就找不着我，
1: 好快的身法，
0: 我决定要戏耍他一下。
1: 怎么戏耍呀？
0: 哎，
1: 啊，
0: 大个。往哪儿找呢？
1: 是
0: 往这儿看。
1: 往哪儿看？
0: 台下。
1: 台下。您跑台下站着去了？
0: 这个黑大个啊，居然无视比赛规则，追到台下和我过招。
1: 这不是您给人逗下来的吗？
0: 反正我们由台上
1: 啊
0: 打到了台下，
1: 嚯，
0: 由场内站到场外
1: 啊，
0: 我在前面跑，
1: 嚯，
0: 他在后头追，
1: 嗯，
0: 他在后头追，我在前面跑
1: 啊，
0: 我越跑他越追，他越追我越跑。
1: 嗯，
0: 刚开始我能听见他在后边喊
1: 啊，
0: 后来发现黑大个没影了，
1: 找不着了。
0: 哎
1: 啊，
0: 哪儿去了？
1: 找找，
0: 这是我这才为三环跑第六圈啊。
1: 就是，您跑三环人家了？
0: 回会场裁判还问呢
1: 啊，
0: 哎，那大个呢？
1: 好，那谁知道啊？
0: 正说着呢，黑大个回来了。
1: 哦，
0: 旁边还跟一人
1: 啊。
0: 我说大个，速来，进招，
1: 接着打。
0: 旁边那位说话了，
1: 说什么？
0: 进招先不着急，
1: 怎么着？
0: 你先把他车先截了。
1: 嗨。黑大个打车回来的，
0: 第一回合我们算是不分胜负
1: 啊！对，竟跟三环跑圈了。
0: 第二回合刚一开始，我是拔腿就跑，
1: 接着来，
0: 再回头一瞧
1: 啊，
0: 黑大个站在原地是纹丝没动，
1: 不是怎么不追了？
0: 嗯，不能再追了吗？
1: 为什么？
0: 再追还得打车，
1: 啊，都丢怕了这位，
0: 能打就打，打不了我回去了。
1: 哦，
0: 我是来比武的，不是来跑马拉松的。
1: 他才明白。
0: 一听这个话，我的粉丝们当时就急了，
1: 得给您拔创啊！
0: 一起帮着我是怒斥黑大个，
1: 怎么说的？
0: 把门锁上，别让那小子跑了。
1: 这是向着您吗？
0: 当然
1: 啊，
0: 这个门锁上之后呢，我的发挥受到稍微的制约。
1: 对，您没地儿跑了吗？
0: 黑大个居然敢骑在我身上揍！
1: 哎呦，行了，这顿胖揍您算挨上了。
0: 什么胖揍
1: 啊？
0: 虽然我躺在地上，但是我丝毫不落下风。
1: 不是您躺在这儿还有招吗？
0: 我先用左脸啊接住了他的右勾拳，
1: 好
0: 啊，又用右脸扛下了他的左勾拳。
1: 不是您左右开弓怎么挨揍啊？
0: 打了两拳他就不敢打了。
1: 怎么又不打了？
0: 嗯，我能再打了吗？
1: 为什么？
0: 他都叫大爷了。
1: 哎，行了，您都跟人告饶啊。
0: 你懂什么
1: 啊？
0: 我这是消耗他体力的同时戳伤他的自尊。
1: 哎，行了吧。 您都跟人叫大爷了，还有自尊呢？
0: 我这是麻痹他的思想。
1: 哦，
0: 趁他不备，我一翻身使出了我的看家绝技。
1: 什么功夫？
0: 扫裆腿。
1: 对，哎，不对，不对，那叫扫堂腿。
0: 扫堂腿是横着踢，
1: 您那个
0: 竖着撩。
1: 不是，你这可算犯规啊！
0: 我把他踢躺下，我充其量罚分警告。
1: 那他呢？
0: 重伤弃权。
1: 你损不损呢？
0: 反正这一脚踢过去
1: 啊，
0: 可谓是刚劲迅猛，部位准确。
1: 哦，
0: 有惊涛拍岸之势，迅雷不及掩耳之声，那是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 您把黑大个踢了，
0: 我把裁判给踹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智取威虎山这戏太大，
5: 是电影版的两个多小时，
4: 就是
5: 大没关系，
4: 怎么着
5: 咱掐去两头，
4: 不唱当间。
5: 那你忙去吧，走吧。
4: 我不忙。
5: 什么呀，就唱当间儿啊。
4: 唱哪点？
5: 第五场和第六场。
4: 第五场是
5: 打虎上山，
4: 第六场
5: 打进匪窟。
4: 哦，观众一鼓掌就知道，都熟悉这两段，
5: 家喻户晓，
4: 确实是经典的唱段，
5: 可不吗？
4: 咱们分分角色吧。
5: 分分角色，
4: 这两场戏我演谁呀？
5: 您，侦察排长杨子荣。
4: 对，我师哥就演杨子荣。
5: 对呀，
4: 我英雄人物。
5: 您本宫。
4: 你演谁？
5: 土匪头子坐山雕。啊，笑话。
4: 您还说像，这坐山雕是卷毛的吗？
5: 不是，你别管我发型了。
4: 你会唱吗？
5: 这两场里没我的唱。
4: 哦，
5: 还是说听您，
4: 主要还是听我
5: 搭架子。
4: 行行行，
5: 行吧。
4: 咱们从哪儿唱？
5: 咱把桌子搭一搭，
4: 就在舞台这儿唱。
5: 前面端舞台，您就施展一下吧。
4: 可以可以，
5: 走吧，
4: 来吧来吧。
5: 咱说来搭下桌子。
4: 嗯，
5: 好，这个呢，您拿着。
4: 我拿这个。
5: 咱现在演这个第五场。
4: 嗯，
5: 打虎上山。
4: 好的，
5: 这场呢没我事儿
4: 啊。
5: 您自己表演。
4: 什么呀？
5: 我呢，台下呢，我坐会儿，我给您鼓掌。
4: 别，你不演坐山雕吗？
5: 那第六场了。
4: 是，第六场你演坐山雕，第五场，没你事儿，
5: 没我事。
4: 你这样吧，你客串一个角色，按行话说，你赶个角。
5: 我赶个谁呀？
4: 你演个店小二。
5: 谁？
4: 店小二。
5: 打虎上山有店小二吗？
6: 没有。
5: 没有吧？没有。
4: 行，别嘴硬，你说有没有？
5: 没有。
4: 再说一遍，
5: 就没有。
4: 没有哈。
5: 没有。
4: 那我不唱了。
5: 没。哎，
4: 不讲理。
5: 别，
4: 外行，按我们行话这叫棒槌。我跟他上戏。
5: 不是，你说哪有店小二？
4: 绝对有。
5: 怎么呢？
4: 别让我问住了。
5: 你说，
4: 我呀上酒铺喝酒去。
5: 对，
4: 店小二不卖给我，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18碗酒，上什么老虎打死了？
5: 您这哪什么戏？
4: 哦，武松打虎。
5: 咱俩谁棒槌？我说
4: 会的太多串了，说
5: 您都查死了，这都
4: 怨你、啊、你给我这干嘛呢？
5: 您这个不是马鞭吗？
4: 戏台那马鞭。
5: 马鞭
4: 我误会了。
5: 你以为呢？
4: 我以为打虎那哨棒呢。
5: 那么短的哨棒当痒痒挠都不够，知道吗？
4: 马鞭杨子荣上山还骑马呀？
5: 你那意思呢？骑驴。那是张国老。
4: 哦，还骑马呢？
5: 就看你骑马的作派。
4: 看我骑马的作派。
5: 对呀、啊，
4: 骑马的作派
5: 就是，一上场
4: 啊，
5: 你先打一个朝天凳。
4: 朝天凳。
5: 这时候窜出一只猛虎。
4: 哦，
5: 你这马就惊了。
4: 嗯，
5: 你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把老虎打死了。
4: 打死了。
5: 开枪的时候你还得打一个旋子。
4: 我打个旋子。
5: 就看你的作派。
4: 看我什么
5: 作派？
4: 你想看我出人命吧？
5: 我还唱出人命来。
4: 什么玩意儿？我上来还来朝天凳。
5: 朝天凳。
4: 我3天没抻筋了，你看看这抬得起来吗？一会儿跟腱断裂怎么办？
5: 不是，我看您这那么硬，不像3天没抻筋的，真的。
4: 我还打旋子。
5: 啊，对呀、啊。
4: 我们大舞台有打旋子，怎么打呀？
5: 是。
4: 从这头打那头去。
5: 啊、
4: 你这演播厅太小，你给拆了。 拆了我给你打旋子。
5: 我还给人拆了，我还赔得起吗？我
4: 要不你让观众都撤，我在这打旋子。
5: 行，我就不看你打旋子。
4: 那行，别要撤。
5: 那身段要是没有呢？啊，那您就直接唱吧。
4: 哎，就直接唱，
5: 唱吧。
4: 唱什么？
5: 唱戏。
4: 什么词儿啊？
5: 我合着你不会。
4: 我是刘嘉玲，我要不会能跟你唱戏吗？我
5: 会唱啊，
4: 会不就唱了吗？
5: 忘了，
4: 忘是没忘啊，
5: 没忘唱啊，
4: 想不起来了。
5: 您这不还是忘了吗？
4: 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这想不起来，你告诉我前面，哎，提醒，后边唰出来了，
5: 怎么还唰就出来了？
4: 查住了，查住了一点点。
5: 行，
4: 说一下，
5: 告诉你，
4: 开头，
5: 穿林海跨雪原。
4: 对，穿林海跨雪原，想起来了。
5: 好，我跟一神经病在一块儿，我这
4: 你说就想起来了吗？
5: 对，想起来了。
4: 春来还快弦这段、
5: 啊，对，
4: 哎，他是交响乐伴奏啊，
5: 哎，交响乐的。
4: 那乐队呢？
5: 那哪有啊？
4: 没有
5: 啊，我也不知道您来呀、啊，我知道来，我拉一个来了。
4: 这样吧，啊，今天啊，满足各位观众。
5: 哎，好啊，
4: 我连乐队一块儿学。
5: 那您卖不力气吧？
4: 带伴奏的，
5: 快来吧，
4: 长号的声音。
5: 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4: 不不不不什么乱七八糟？
5: 干嘛呢？呜呜的。
4: 最后这是深山老林里刮风的声音。
5: 哎呦，还有音效呢！您这，来，继续。我们来演的鬼片合着。
4: 穿林海，噔，
5: 乱死我。
4: 当啊，这事出有因，
5: 怎么回事？
4: 我跟我师哥学这戏，
5: 对，
4: 学到这儿的时候，我师哥说了，哎呦，后边这点难度太大呀，
5: 是
4: 腔比较高，哎，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5: 有嘎调。
4: 这样吧，我先教你后边，咱们先从后边开始学，
5: 是。
4: 结果前面也学会了，后边也学会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5: 哟，这佟湘玲还够拉和的。
4: 结果这么大一出戏我都会了，就这一点儿不会还赶上了。
5: 你说这不缺憾吗？
4: 这样吧，咱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5: 行，没别的了，
4: 没了，
5: 身段也没有，唱腔也不会，你在这跑圈玩谁看你？
4: 那怎么办？
5: 那就完了呗。
4: 完了
5: 完了，
4: 第五场就完了？
5: 那可不完了吗？
4: 按这第五场那么简单啊？
5: 这是你给唱简单了，这是，你这省略号全过去了，
4: 这就完了，
5: 完了。
4: 那咱来怎么？
5: 第六场，打进匪库，
4: 可以，
5: 好吧，我搬把椅子。
4: 行，去吧，这您不能怨我啊，我刚才说了，我自个儿唱不了一出戏，他非让我一个人表演，他下边看着，那哪行啊？我们玩的是对手戏，两个人，你看椅子还来了，一对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看的是什么呀？演员之间的配，干嘛？
5: 啊，你还够自觉的，一屁股就难这儿了，干嘛呀？
4: 你不给我搬椅子去了吗？
5: 给你搬的椅子。
4: 对啊，
5: 这坐山雕的座你能坐吗？
4: 谁的座？
5: 坐山雕的座。
4: 坐山雕有座，
5: 多新鲜呢。
4: 有座啊？
5: 干嘛呀？
4: 拿着啊，你来杨子荣。哎，我来坐山雕。哎，我都行啊。
5: 别
4: 坐山雕我也会。
5: 那行，
4: 那不就土匪吗？
5: 不行，没有半截换角的。
4: 没事，我来这个。
5: 这再者说了，这个座道具也不坐。
4: 不坐，你不坐，
5: 不坐，
4: 我也不坐，
5: 谁都不坐，
4: 给我
5: 干嘛呀？
4: 我是杨子荣，我是英雄，你是坏蛋，
5: 还坏蛋了？
4: 英雄形象，
5: 不是什么角就被抢这座？
4: 哎，我说我都行，我师哥杨子荣，我就得杨子荣，对不对？
5: 杨子荣
4: ，
5: 咱演这第六场啊啊，你先下去吧，
4: 我下去了，
5: 下去吧，
4: 再见，
5: 哎，别再见，干嘛去？
4: 我走了，
5: 那边站会儿啊，我这喊你带六子，你就上来。
4: 那叫下去。
5: 对呀、啊，
4: 你是外行啊！各位观众都知道，那叫背场、别说外行话啊，背场。
5: 他这会儿跟我玩专业了，他你知道吗？背场，带溜子
4: 来了，
5: 回去
4: 干嘛呀？
5: 你演的谁呀？
4: 杨子荣啊！
5: 杨子荣。
4: 对啊。
5: 英雄
4: 是英雄，
5: 上来，英雄形象哪儿去了？
4: 我们这跟你打招呼，
5: 又你跟我打招呼，
4: 应该怎么样？
5: 英雄上这样，
4: 就得这样，
5: 多多心，你骨子里反的英雄，
4: 这不合理，
5: 怎么不合理？
4: 我得怕你看出来，
5: 你是英雄的本色得演出来，
4: 就必须这样，
5: 多新鲜，
4: 咱就不改良了。
5: 您这叫糟改，不叫改良，快回去。
4: 不改不改，老了，老了。来了，
5: 嚯！
4: 行吧，
5: 你就别问了。你下去，
4: 许你踩就许我踩。
5: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这股匪气，
4: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5: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4: 废话，你是坏蛋，我是好人，气势上不能输给你。你踩我就踩，
5: 我不跟你废话，
4: 踩吗？
5: 都踩，
4: 行，
5: 都踩，都踩，
4: 来，
5: 下去。
4: 我表现了英气，
5: 踩我脚了。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看准。
5: 导演，我这工伤啊，这是吧？
4: 咱这样吧，画条线，别过线行吗？
5: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跑这。
4: 别过线啊！
5: 别过线啊！过线我 K 你啊！
4: 来来，没踩着吧？
5: 那就别问了。天王盖土，
4: 盖得好，
5: 盖得好啊！
4: 打我干嘛？
5: 你盖得好像话吗？
4: 怎么了？不是奉承你吗？
5: 我要你奉承我。
4: 那怎么着？
5: 往后说呀，
4: 还得往后说。
5: 多新鲜！天王盖土，
4: 汉地河下土，
5: 谁知盘中餐，
4: 粒粒皆辛苦。
5: 对，我这背唐诗来了。
4: 老打人呢你？
5: 是这词儿吗？
4: 应该什么词儿？
5: 锄禾日当午。
4: 哎，你看，你说
5: 乱套了。
4: 你看怎么着？
5: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啊。
4: 宝塔镇，
5: 等会儿，
4: 怎么了？
5: 我先说。
4: 你看，你看。
5: 天王盖土，
4: 宝塔镇河妖。
5: 莫哈莫哈，
4: 正商务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5: 脸红什么？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啊，不好意思，像话吗？
5: 对呀，对呀、啊啊，
4: 应该说什么？
5: 精神焕发。
4: 对呀、啊，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5: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
4: 打我好几回了你。
5: 再来两遍，
4: 不打我了，
5: 谁也别打谁，
4: 行，
5: 好吧，
4: 不打了，
5: 来，你看，保险起见，啊，我都告诉你得了，
4: 你说吧，你说吧，
5: 我说天王盖地虎，啊，你说宝塔镇河妖，嗯，我说莫哈莫哈，嗯，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嗯，我问你脸红什么，你说精神焕发，我就问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然后我又，
4: 你干嘛呢你啊？干嘛呢你啊？
5: 告诉你，
4: 用你啊？嗯，我是谁呀、啊？嗯，我是刘嘉玲。哎呀，佟湘玲的师弟，我能不会吗？用你告诉我，嫌你会是吧？嫌你啊？
5: 我错了，
4: 态度还不错。
5: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4: 看吧，
5: 看吧，不是行不行？
4: 肯定没问题，我能有问题吗？
5: 别错了，
4: 重来，
5: 再来。天王盖得红，
4: 宝塔镇河妖。
5: 莫哈莫哈，
4: 正商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5: 脸红什么？
4: 精神焕发，
5: 怎么又黄了？
4: 方冷涂的蜡。
5: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4: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5: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4: 你猜呢？
5: 哎，对，我猜得着吗？
4: 你猜不着。你说，
5: 一是马，一是刀。
4: 对，一是马，一是刀。
5: 马是什么马？
4: 白龙马啊，不是、黄彪，
5: 不是
4: 赤兔，什么马？
5: 卷毛青鬃马。
4: 刀是什么刀？
5: 谁问谁呀、啊？
4: 你问我，问我。
5: 刀 刀是什么刀？
4: 青龙偃月刀，不是
5: 又变光棍了？
4: 是什么刀？
5: 日本指挥刀。
4: 日本指挥刀
5: 和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4: 我不告诉你。
5: 你不告诉我行？
4: 那你说，
5: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4: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呀，可乱死我了！
5: 你可累死我了吧？
4: 那有这样唱戏的吗？这是
5: 有你这么哑的吗？
4: 搅和我！
5: 你会不会？
4: 我们这
5: 和一句也不会，什么玩意儿？
4: 那你给我搅和了，不是挺好的发挥？这搅和乱了。
5: 咱俩直接到最后。
4: 啊，到最后了，
5: 我听您唱就完了，
4: 啊，展示我唱功。
5: 对，因为我想多活两年。
4: 那我唱，我唱，嗯，怎么着？
5: 我说，嗯，好胡彪，嗯，你献图有功，我奉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4: 我说谢三爷，然后我就唱，
5: 唱
4: 唱什么？
5: 唱戏，
4: 什么词儿？
5: 合着你不会。
4: 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5: 会唱啊，
4: 会不就唱了吗？
5: 忘了，
4: 忘是没忘，
5: 没忘唱啊，
4: 想不起来了。
5: 怎么还是忘了？
4: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下面一点儿忘了。
5: 行，你就这段熟，
4: 你提醒
5: 四句，
4: 四句呢？
5: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这四句，然后。你这布阵呢是吗？
4: 我们把词儿弄瓷实了，别一会儿别出
5: 绝念招，
4: 咱不出错儿都
5: 行了吗？
4: 行了，
5: 没问题了啊！打头来，
4: 从头来，
5: 不许错了，
4: 开始
5: 来。天王盖的红，
4: 宝塔镇河妖，
5: 莫哈莫哈，
4: 正上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5: 脸红什么？
4: 精神焕发，
5: 怎么又火王了？
4: 方冷涂的蜡，
5: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4: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5: 许旅长有两件现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4: 一是马，一是刀。
5: 马是什么马？
4: 卷毛青鬃马。
5: 刀是什么刀？
4: 日本指挥刀。
5: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4: 皇军所赠的牡丹江五合楼。
5: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4: 谢三爷，
5: 唱。
4: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哎哎、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5: 您这是杨子荣，
4: 这是杨钰莹，
5: 去你的吧！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1: 这是8090说相声。
12: 对，
11: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12: 哎，
11: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12: 嗯，
11: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12: 哎，这话怎么讲呢？
11: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12: 哦，
11: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12: 八角鼓
11: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
12: 哦，
11: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12: 啊，
11: 相声依附于京剧。
12: 哦，学人家唱京剧，
11: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12: 啊。
11: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12: 啊，
11: 又模仿话剧。
12: 哦，相声剧嘛，
11: 歌曲火了
12: 啊，
11: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12: 哦，
11: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12: 哦，
11: 您看我说对不对？
12: 有点意思，
11: 是不是？
12: 嗯，
11: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12: 什么呀？
11: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12: 对，
11: 但是拆开了好多。
12: 是，
11: 拿这唱来说
12: 啊，
11: 那就不容易
12: 啊，太多了。
11: 唱什么这个太平歌词
12: 啊，
11: 开场小唱，
12: 是
11: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12: 有这么讲的？
11: 现在没人唱了啊。
12: 哦，
11: 为什么不唱呢？
12: 啊，
11: 有它的原因所在。
12: 您说说。
11: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12: 没有的。
11: 在这个剧场演出，
12: 嗯，
11: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12: 啊、
11: 天桥三不管，
12: 是
11: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12: 哦，
11: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
12: 哦、
11: 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12: 吸引观众这
11: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12: 啊，
11: 数来宝
12: 啊，
11: 这艺术。
12: 等会儿，
11: 你要干嘛你？
12: 什么？
11: 数来宝？
12: 啊，数来宝你也知道？
11: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12: 这么着
11: 啊，
12: 提到数来宝， 看看我。
11: 你是鼠来宝？
12: 我啊，我是鼠来宝干嘛呀？
11: 什么意思？
12: 鼠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11: 我年纪小啊，虚心学习。
12: 行，
11: 我乐意跟人学习。
12: 嗯，
11: 那就咱唱一回，
12: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11: 有什么规矩吗？
12: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11: 就是打齐了。
12: 哎，打齐了，
11: 这可不简单呀、啊。
12: 那当然了，
11: 您带着我，
12: 我带着你，带着
11: 来来来，
12: 走走走。
11: 哎，打这不是、啊？
12: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11: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12: 打不齐啊！
11: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成光了还不齐？
12: 你听过齐的吗？
11: 啊，
12: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11: 还打齐了，
12: 多新鲜！
11: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12: 啊，
11: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12: 你带着我？
11: 带着你一回，
12: 来吧来吧来，
11: 这再来一回啊！
12: 啊，
11: 这来
12: 来。
11: 哎，跟你跟着我点儿，跟你跟着点儿，
12: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11: 这还不行、
12: 啊？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11: 你说打齐了，你是
12: 茄子，
11: 值得一试。
12: 啊？
11: 再来一回吧。
12: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11: 再来一回吧。
12: 来呀、啊！
11: 我带着你啊，这位。
12: 你带着我。
11: 将就着点我。
12: 打不齐了。
11: 来呀、啊！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车找运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
0: 哎，
1: 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听剃头棚。
0: 那个，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2: 没有。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叭。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1: 你说说。
0: 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来。

0: 少买卖。
1: 剃头盆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柳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柳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开。

0: 祖右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那个罗祖张过奔，勒住了马下刁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快快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造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气沉到气后，挥汗的两轮气左右，气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1: 能打，
2: 还真能打呀！
1: 当然了，
2: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1: 你还带我是吧？
2: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1: 哎，来来走，
2: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1: 还买卖呢？
2: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儿是一个豆腐房，
1: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2: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1: 农村还有
2: 啊，
1: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2: 啊。
1: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2: 新鲜的乐器
1: 还有啊？
2: 哪有啊？
1: 你看着，
2: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1: 渴了干嘛呀？
2: 啊，
1: 渴了干嘛呀？
2: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1: 这可有来历
2: 啊。
1: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混门，
2: 哦，
1: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2: 啊，
1: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2: 那什么意思？
1: 就拿这个图一乐，
2: 哦，
1: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叫身份。
2: 是，
1: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2: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1: 可以尝试嘛，
2: 咱们试试，
1: 再来一回，
2: 来呀，
1: 哎，来，走。
2: 这有点意思，
1: 这也能来。
2: 你能唱吗？
1: 什么买卖？
2: 豆腐房。
1: 注意
2: 啊，
1: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这个右一皮儿，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了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儿。怎么样？
2: 有点意思的，
1: 这也能打，
2: 这都能打。
1: 对了，
2: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1: 咱可得找辙呀。
2: 我尽量了。
1: 有辙啊，有辙、
2: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迈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1: 不唱，
2: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1: 旁边没有啊。
2: 不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1: 怎么？
2: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1: 那可以，
2: 行吗？
1: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2: 对不对？
1: 哎，
2: 我问问各位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1: 你看，
2: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1: 吧。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画脱高，孙四秒画脱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好摸治好料，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犯罪一件龙心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那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阵，身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魂边功老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重担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世间

0: 高人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叫金枪道，走的水银五十两，金毛杆叫汪汪，有鹿茸去纵性，人身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让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鸡轮圆，狗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金狼四消丸五虎丸六身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十身大补丸，我有心接的叫门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我喜欢研究。
5: 你喜欢研究？
4: 哎，大伙儿一听我这个档次比你稍微高一点。
5: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您这
4: 那我研究的东西太多了。
5: 是啊，
4: 我最近研究啊。
5: 最近研究什么？
4: 我研究这个
5: 啊，
4: 女人。
5: 这就是臭流氓这个。研究女人，研究你自己好不好啊？你
4: 这怎么说话呢？
5: 什么叫研究女人干嘛呀？
4: 我这么问你
5: 啊，
4: 你谈恋爱那会儿
5: 啊，
4: 你得骗取小女孩的芳心。
5: 我绞尽脑汁，我
4: 你结婚的时候
5: 啊，
4: 你得骗取对方的信任，
5: 经营爱情啊。
4: 你离婚的时候，你得骗取对方的同情。
5: 我说，咱说句实话行吗？咱们，你干嘛全骗取呀？咱
4: 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
5: 说什么呀？
4: 女人是男人一辈子研究的课题。
5: 哎呀，您给这个猥琐的课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4: 就是说它值得研究啊。
5: 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呀？
4: 当然值得研究了。
5: 有成果吗？
4: 那成果太多了。
5: 你说一个。
4: 好比说
5: 啊，
4: 最近流行这么一个词汇。
5: 什么呀？
4: 叫最萌身高差，知道吗？
5: 最萌身高差。
4: 最萌身高差。
5: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不知道
5: 啊。啊，
4: 男朋友和女朋友
5: 啊，
4: 在搞对象的时候，哎，这个两个人啊，身高要有一定的差距。
5: 为什么呀？
4: 经过我的研究分析啊，这个差距在16厘米是最合适的。
5: 这说明什么呢？
4: 哎，显得特别萌啊。
5: 还是不懂啊。
4: 好比说吧，
5: 啊，
4: 你多高？
5: 我1.74米。
4: 所以说，你要找女朋友，你就应该找一个这个
5: 1.9米的。
4: 找1.9米的干嘛呀？
5: 显得我多萌啊。哦，老婆回来了。干嘛呀？你退我呢还？
4: 我让你往上找了，
5: 多好啊！
4: 你得往下找啊！
5: 往下找。
4: 你1.74米，你找一个1.58米的呀。
5: 这说明什么？
4: 哎，女孩在抬头看你的时候，
5: 看我，
4: 哎，特别想依赖你。
5: 哦。
4: 你呢，低头看她的时候，特别想保护她。
5: 哦。
4: 所以说这个距离是最合适的。
5: 还真有点意思啊！你研究这个
4: 哎。这是一个。
5: 嗯。
4: 还有其他的？
5: 还有别的吗？
4: 通过我的研究，我发现了。
5: 还有。
4: 这个男孩和女孩有所不同。
5: 多新鲜呀，多新鲜呀。
4: 咱说的是性格方面有所不同。
5: 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
4: 哎，男孩的性格大多数都是理性的。
5: 哦。
4: 女孩的性格大多数是感性的。
5: 哦。
4: 哎，所以说呢，这个男孩女孩啊谈恋爱的时候呢得互相的呀包容一下。
5: 哦。
4: 毕竟性格是不一样的嘛。
5: 是吗？你举个例子说说行不行？
4: 好比举个例子啊，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是一对情侣。
5: 是啊。
4: 有一天啊，他们就吵架来着。
5: 哟。
4: 回去呢，
5: 晚
4: 上每人写了一篇日记。
5: 写日记。
4: 哎，就根据这日记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男孩和女孩面对同一个事情，想的方面不在一个点上。
5: 都怎么写的呀？
4: 咱们先读一读这个女孩的日记。
5: 咱看看这。
4: 打开这日记本啊，它是这么写的。
5: 怎么写的？
4: 2014年3月21日，天气雾霾，
5: 天不太好。
4: 今天他真的太奇怪了。
5: 嗯，
4: 我约他晚上一起出来吃饭，
5: 挺好的。
4: 因为我下午跟闺蜜逛街。

0: 不一样了。
1: 男孩怎么写的？
0: 2014年3月21日，天气雾霾。茶叶蛋又涨价了。
1: 完了。不，这是一天的事儿吗？
0: 我也纳闷呢。
1: 这姑娘郁闷的也太冤了吧？
0: 想的不在一个盘聊天。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1: 小女孩聊天什么呀？
0: 小女孩聊天特点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越聊话越多。越聊话越密。越聊越热闹。
1: 是啊。不是，让咱俩跟这儿学学行不行？
0: 跟这儿表演一下。
1: 对对对，
0: 咱们扮演这个小女孩。
1: 来，两个小女孩
0: 设了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你刚理完发，跟屋里坐着呢。我是您的朋友，有点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1: 来，这场景，
0: 您各位注意看这个小女孩聊天时的特点。
1: 来，小女孩，
0: 这女孩能学吗？这个你说的。
1: 来吧，
0: 咱模仿一回。
1: 来了，女孩啊。
0: 哟，二狗子理发了。
1: 你给你闺女取名叫二狗子呀？
0: 小名。
1: 小名没叫二狗子的呀？
0: 你不明白
1: 怎么着？
0: 你小时候算命啊，算命先生说你五行里缺狗。
1: 没有缺那个的，您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0: 又大锤理发了。
1: 你们家想小子想疯了吧？又给女孩起名叫大锤的吗？
0: 不是，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听吗？
1: 特别不好听，我告诉你，别说大锤了啊，什么铁柱、钢筋、铜饼、哑铃，这都不行。这个，您换一可爱一点的行吗？换一女孩的名，可爱一点的，卡哇伊一点的，卡哇伊一点的。
0: 那我想不出来了。
1: 丁丁，
0: 行行行，
1: 丁丁。
0: 要丁丁理发了啊，
1: 刚剪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呦喂，真好看。
1: 我不是特别满意，跟煎饼果子似的，你都剪秃了。
0: 哎呦，丁丁，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哪有这么好看的煎饼果子呀？
1: 春春，你真会说话，你要喜欢你也去剪一个呀。
0: 哎呦喂，我剪不行。
1: 怎么了？
0: 我脸长得跟果子梨似的。
1: 那你可以用那个瘦脸霜啊。
0: 那不更像果子梨了？
1: 小丽就用瘦脸霜。
0: 哎，对了，哎呦，你男朋友对你真好。哎、
1: 你男朋友对你也不错呀。
0: 我男朋友对我不好，我男朋友你男朋友对我一半好，我就知足了。
1: 这话都不禁琢磨，这话。你男朋友对你挺好的，上次你生病，他还陪你去医院了呢。
0: 哎呦，你别提那事儿了。我男朋友跟个白痴一样。
1: 对对对，你男朋友就是跟白痴一样。
0: 你男朋友才白痴呢。
1: 你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
1: 你说你男朋友白痴的。
0: 你男朋友白痴。你看你手机都响了。哎呀，
1: 男朋友来接我了，那我走了。
0: 走了，
1: 拜拜，
0: 拜拜，
1: 摸摸
0: 摸摸。
2: 女孩之间。
0: 相反啊，要是男孩聊天就不一样了。
1: 男孩什么样？
0: 干净利落碎。
1: 再来了，男孩。
0: 还是这场景。
1: 好，
0: 刚理完发，你跟宿舍待着呢，我是您的室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了对话。
1: 来来这个，
0: 听这男孩的。
1: 正玩电脑呢我。
0: 要李弟绞头了，
1: 怎么样？
0: 屎一样，
1: 滚蛋！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0: 男孩之间，
1: 大学宿舍都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您通过刚才这两段表演，就可以看出了。
1: 看出什么？
0: 男孩和女孩聊天方式它不一样啊，
1: 是
0: 性格也不一样啊。所以两个人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应该遵循一个什么？
1: 什么呀？
0: 男孩要包容忍让女孩，女孩要温柔体贴男孩，
1: 是啊，
0: 这样两个人的日子过得才和谐。
1: 不是，
0: 要和谐。
1: 你等一下，别和了，别和了。我跟你说啊，我不敢苟同啊。哎，我觉得两个人既然在一块儿啊，你就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性格，就拿真实的脾气跟对方相处。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是一家人啊，不进一家门"，是不是？就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容易打架，
1: 不能打架。
0: 容易吵嘴，
1: 吵嘴就谁吵赢了听谁的。
0: 不，你这什么思想？
1: 就来这样多好啊！你别委屈自己啊！
0: 非得这样吗？
1: 咱来了这个，
0: 再表演一回。
1: 对，
0: 表演这个男女朋友之间的，
1: 多好啊！
0: 你扮演这个女方，
1: 我还来女孩，
0: 我扮演这个男方。哦，还是你理完发了，你跟屋里待着呢。
1: 好，
0: 我是您的男朋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1: 来来，这场景
0: 可以可以，
1: 有意思啊！
0: 要媳妇儿理发了。
1: 哼，讨厌，谁是你媳妇儿啊？哎，你觉得剪得怎么样啊？他们说挺好看，我不是特别满意，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哎，哎，你看，你别抽烟，你看看怎么样？你看看怎么样啊？
0: 哦，还行。
1: 哼，你敷衍我，你敷衍我。你上次做完指甲你也说还行，怎么就还行？你都没有好好看人，你看看怎么样啊？
0: 茶叶蛋又涨价了。

0: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你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你跟我说外边世界很精彩，外边世界很无奈。如果外边世界很无奈，你会深深安慰我。可你现在根本都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我爱你。
0: 你就是不爱我了。
1: 我爱你。
0: 你就是不爱我了。
1: 我真的爱你。
0: 我不吃饭了，我去把你经理打一顿。
1: 你打我经理干什么呀？
0: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饭。你干嘛呀你？你干嘛呀？你干嘛这样？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1: 好了，你听我解释。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1: 你听我解释。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干嘛呀？你也唱歌给我听，你都不唱歌给我听了。爸，你干嘛？你看看我行吗？你不能气我，你气我我就要死呢，你知道吗？我不理你呢。爸，你理理我，你看看我，你还知道我是谁吗？
1: 大锤，
0: 去你的吧。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小的赚了。嘿
1: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刚才啊，
10: 啊，
9: 郭德纲、于谦
10: 是。
9: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10: 啊，
9: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10: 晴天还不好吗？
9: 其实
10: 没事，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9: 欢乐满大厅
10: 啊，
9: 演员显其能
10: 哦，
9: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10: 一套一套的。
9: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10: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9: 后边的，
10: 哎，后边行。
9: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10: 啊，
9: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10: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9: 尊敬的各位领导、
10: 啊、
9: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0: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9: 往这一站呢
10: 啊，
9: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0: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9: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10: 啊。
9: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10: 是
9: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10: 啊。
9: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10: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9: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10: 啊。
9: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0: 您介绍吧。
9: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10: 这就说两遍了。
9: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0: 介绍我
9: 啊，姓侯啊，叫侯震
10: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9: 怎么了？
10: 不能走小辙呀。
9: 啊，
10: 姓侯
9: 啊。姓侯。
10: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9: 怨我
10: 啊。
9: 姓侯
10: 是
9: 侯震。
10: 对
9: 啊。
10: 啊，谢谢谢谢。
9: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10: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9: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10: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9: 他爸爸在叫跟前儿
10: 啊，
9: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10: 啊，
9: 你就说我姓侯。
10: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9: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0: 我还不乐意。
9: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10: 啊，
9: 哎，姓侯姓侯吧，
10: 我就这么大气性。
9: 你姓侯。
10: 姓侯啊。
9: 坚决姓侯。
10: 那坚决姓侯。
9: 永远姓侯。
10: 永远姓侯。
9: 你要姓侯呢？
10: 不是东西啊。不，这不能绕的人啊、
9: 嗯、
10: 我就得姓侯。
9: 侯震。
10: 哎
9: 啊，相声世家
10: 可以这么说。
9: 要提他爷爷
10: 啊，
9: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0: 哎，是
9: 再说他的三叔
10: 啊，
9: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10: 是，
9: 也是我的师父
10: 啊。
9: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10: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9: 他们那个相声是一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0: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9: 那应该是
10: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9: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对，
9: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0: 啊，
9: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0: 对，
9: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0: 啊。
9: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0: 谁都得花钱买票，
9: 这就不够朋友
10: 啊！
9: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0: 啊，
9: 首先非常的感谢，
10: 是，
9: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0: 您怎么表示啊？
9: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0: 哦，
9: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0: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9: 国庆快乐。
10: 往下说呀，10、12、13、14往下说呗。
9: 今天 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0: 那当然了，
9: 主要捧谁呢？
10: 啊，
9: 捧郭德纲。
10: 那是，
9: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0: 咱们
9: 这给垫个场，
10: 垫场，
9: 让他们休息休息。
10: 是，
9: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0: 啊，
9: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0: 啊。
9: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

0: 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2: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2: 祝哪个愿呢？
1: 不是您祝愿，
0: 愿望的愿。
1: 啊，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0: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听一听，
0: 在这个。

0: 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21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哦、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
1: 啊，
0: 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不是一十万？20兔30岁40富20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疑，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哎。
0: 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啊。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嗯，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嗯，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
1: 哦
0: 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啊，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听，
0: 嗯，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如此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办法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多，让你就不爱，不让他磨的。端着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擦伤我们俩裤子，全泼到那去。你看，
1: 行啊，行啊。真是啊啊，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您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若成是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0: 没不是。第一句 啊，注意听啊，口型啊，若这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若这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同志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屋里每天比雨差度，
1: 哎不是，
0: 屋里每天比雨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哎，烧米就歪。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酒拿着冰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若是同志不磨呢，还是听我把话。我每天没有差度，啥米都不爱，不然是磨呢。端着酒，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吗？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但是啊，我这人呢、啊，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啊，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啊，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说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是不是
1: 啊？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开干嘛？你这个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这好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吧？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操作嗓子、
0: 哎、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您好吧？您这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啊，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寒碜，
11: 寒碜算缺点吗？
10: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1: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10: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1: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0: 你学习还不错？
11: 当然了。
10: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1: 高考当然知道了，
10: 分不太高，很低，
11: 稍微低一点，
10: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0: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1: 对，
10: 这出题大家
1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0: 是吗？
11: 那可不吗？
10: 哦，那让我误会了，
11: 瞧了有这么老吗？
10: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1: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0: 妈，您是大几啊？
11: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0: 哎，是吗？
11: 没有那么低的，
10: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1: 稍微差一点。
10: 考了一个7类专，
11: 是，七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0: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1: 是是是，
10: 对不对？
11: 反正有学上就行，
10: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1: 是吗？
10: 哎，我是好学生，
11: 啊，您是好学生，
10: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1: 哟，这好啊，这个
10: 那当然
11: 现在热门啊，
10: 绝对的
11: 啊，那不错。
10: 那从事工作也好，
11: 您是什么工作呀？
10: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1: 在哪儿啊？
10: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1: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0: 对对，
11: 是好地儿。
10: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1: ？CBD 商圈、
10: 哎、
11: ，CBD、啊、
10: 哦
11: ，CBD，
1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1: 那不行。
10: 就写字楼里，
11: 写字楼好啊，
10: 大高楼，
11: 国贸3期吗？
10: 对对对，
11: 漂亮、啊。
1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1: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 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0: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1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0: 就这样的。
1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0: 上班吗？
11: 啊，
10: 就司空见惯。
11: 您说一说吧。
10: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1: 啊。您说，
10: 哇，嗨 Tom，
11: 嗨杰瑞。你猫和老鼠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0: 哪有杰瑞？我们同事叫 Tom。
1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10: 嗨 Tom。
11: 嗯。
10: 嗨 Crystal。
11: 嗯。这是什么名字呢？
10: 女孩
11: 啊，这叫女孩了。
10: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0: 市场部，
11: 啊，这是市场部。
10: 嗯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 一的问题。
11: Q 一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0: 明白了吧
11: ？Q 一我知道。
10: 嗯，
11: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
10: 嗯，
11: 是不是 ？Q 一、Q 三、Q 五。
10: 不是 ，Q 一啊，第一季度，
1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0: 完全没有
11: 啊，这就我记住了。
10: 哎。总结一下 QE 的问题，
11: 嗯，
10: 应该说 QE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0: 招
1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0: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1: 哦，
10: 但是有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0: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E 的 idea。
11: 这 copy
10: 最后一次了啊。
11: 是，行，
10: 用原来了。
11: 行，那我不问了。不能
10: copy QE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11: 嗯。
10: 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1: 一套一套的，
10: 就这种 feeling，
11: 好听着，
10: 就这种 feeling，
11: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10: 对，
1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0: 我有病啊！
1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0: 回家我也这样，
11: 回家也这样，
10: 看着我爸正做饭
11: 啊，对呀，啊，
10: 嗨他，
11: 感觉你爸是猫，
10: 你爸是猫，
11: 嗯，
10: 你爸是龙猫，
1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10: 就叫这名，
11: 就叫汤姆。
10: 老汤姆，
11: 老汤姆，老猫。嗯，
10: 嗨汤姆
11: 啊，
10: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1: 这英文就来了，
10: 蛮辛苦的样子。
11: 嗯，
10: 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11: 什么呀？
10: 黄瓜。
11: 哎呦，
10: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1: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0: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
11: 嗯，
10: 那刀
11: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10: 还有什么呢？
11: 还有什么
10: ？Tomato，
11: 西红柿
10: ；Potato，
11: 土豆；
10: 豆腐丝儿，
11: 豆腐丝儿。哎，
10: 这英文我不会。
1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0: 就炸死了这些吗？
11: 炸死他这些？
10: 就炸死了这些吗？
11: 啊，
10: 主食呢？
11: 主食什么呀？
10: 哦，就 copy 昨天的
11: ，copy 昨剩饭，就着拍黄瓜吃剩饭。
10: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11: 嗯，
10: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10: 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1: 什么问题？
10: 她的抬头一向比你高的，
11: 家里还怕媳妇，
10: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1: 嗯，
10: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1: 你问啊，
1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1: 不就没肉吗？
10: 对，
1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0: 我爸也得这份儿，
11: 也得这么说。
10: Oh my son，
11: 这什么意思？
10: 我儿子。
11: 哎，去，别指我。
10: 很高兴你能回来。
11: 嗯，
10: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1: 啊，平时忙。
10: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1: 惊喜。
10: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1: 啊，晚餐比较简单。
10: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11: 您甭客气。
10: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1: 是吗？
10: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1: 嗯，
10: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那是没问题啊。
10: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0: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1: 写吧，
10: 因我不怕她的，
11: 不怕吗？
10: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1: 啊，是
10: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

0: 工作。
1: 这是什么单位？
0: 早市。
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0: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IQ，
1: 支持你。
0: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 您现在回答我，
0: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就是没肉。您
0: 为什么
1: 这个？
0: 为什么没肉呢？
1: 为什么没肉？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这早市肉卖太贵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去啦。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0: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1: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3: 防火警钟长鸣。

0: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

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把我不飘，贬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 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石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呀，嘉庆皇帝为自己打造了外表朴素、内里奢华的陵寝昌陵。嘉庆帝死后，他的儿子道光继承了皇位。道光在为自己选择陵寝的时候更是一波三折，甚至还闹出了很多荒唐事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根据乾隆皇帝制定的招募制度，道光皇帝的陵寝应该建在清东陵，可是道光皇帝却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西陵，很显然，这又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皇帝。不过，西陵也不是道光皇帝的首选。当初这位皇帝脑袋一热，竟然想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京城西南的王佐村，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道光的皇后萨克达氏最初就埋葬在王佐村。道光15岁的时候娶了萨克达氏为嫡福晋，两个人一起生活了13年，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一起走过，夫妻两个举案齐眉，非常的恩爱。可没想到道光28岁那年妻子去世了，道光伤心不已，

0: 那个时候道光还没有继位，嘉庆皇帝派出风水大师为儿媳妇选择福地，最后选中了京城西南郊的王佐村。经过两年多的紧张施工，原寝终于建成了，萨克达氏便以皇子狄福晋之礼安葬了。道光继位后追封萨克达氏为孝穆皇后，她是个至情至性的人，对妻子念念不忘，甚至打算扩建王佐村原寝，将自己的万年吉地也想建在这里跟妻子合葬。
1: 道光皇帝的这种做法啊，虽然很令人感动，但却违反了他爷爷乾隆皇帝定下的制度。你想想看啊，为了和自己的嫡福晋葬在一起，一个皇帝居然要远离祖陵另建陵寝，在大清王室看来这简直是大不孝啊。那么道光皇帝能如愿以偿吗？
0: 道光皇帝做下这样的决定，大臣们都非常的惊讶，觉得这事儿太荒唐了。可是皇帝的话出了口，谁又敢反对呢？只能按照谕旨对王佐村进行了规划。没想到这事儿还真不好办，要将王佐村原寝扩建成帝陵，当地的老百姓就要搬迁，还有很多的坟墓和庙宇需要迁移，又劳民又伤财。这事儿放在国力衰败的清朝真是不好办，不好办也得办，大臣们又想不出辙，一片唉声叹气。正为难的时候，大学士托金上了一份折子，他壮着胆子对道光说，在王佐村建造陵寝劳民伤财，我们这些大臣经过商议之后认为，皇上你还是应该遵守祖训，派遣钦差大臣率领精通风水的人到东陵去选择吉地。道光皇帝心里也明白，自己非要这么做的话一定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不如借坡下驴，顺应了大臣的意见。他派出文渊阁大学士戴君元、工部左侍郎阿格当阿等人去东陵向度，这些人经过一番艰苦的实地勘察，最后选中了另外一处风水福地。这处福地在哪儿呢？
1: 崇尚节约，道光帝治理朝政留下哪些亮点？怒发冲冠，保华玉帝宫渗水惹来何种祸端？
0: 他们选中了景陵东侧的绕斗峪，就绘图贴说上报皇帝。道光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就把绕斗峪更名为保华峪，并决定在道光四年10月18日某时开工。对陵寝的规制，道光帝又有哪些要求呢？他会不会像乾隆和雍正那样追求奢华而大赐摆谱呢？咱们先来说说道光皇帝的为人。后人评价道光皇帝都说他很平庸，他执政期间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道光七年击败了新疆张格尔的叛乱。另外，道光皇帝崇尚节俭，提出了好几条治国方略。第一，要重义轻利，不蓄私财。第二，道光皇帝认为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容易，国家就该节省一点，老百姓的负担就会少一点，所以停止各省进贡。第三，不增建宫殿楼阁。他说，那些想着拿工程回扣、花言巧语蛊惑视听的人，都是清朝的万世罪人，都将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据说道光皇帝曾经穿着打掌的裤子上朝，这在古代皇帝中算是少有了。什么是打掌呢？这裤子穿久了膝盖就会磨破，缝块补丁就叫打掌。皇帝这么简朴，大臣自然也不敢奢侈。一天，道光皇帝看到大学士曹振庸的裤子上也有缝补的痕迹，就问，你的裤子也打掌了吗？曹振庸赶紧回答说，做裤子太贵啊，所以打了补丁。道光皇帝很高兴，就跟他交流了一下打掌的花费。聊完了之后，道光皇帝感叹道，还是宫外做东西便宜啊。 听这话，道光皇帝真是一个节俭务实的人。在建陵寝这事儿上，道光帝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建陵寝要选择风水完美之地，至于修建奢华的陵寝建筑，则没有什么必要。道光皇帝能够有这样的见识，在清代皇帝中是很超前的，很进步的。不过，漂亮的话谁都能说，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道光皇帝嘴上说要节俭，要低碳环保，可实际上呢，宝华寓的工程建成以后，完全不像他说的那样简朴，奢华的程度竟然跟康熙的景陵有一拼。通过观察，道光皇帝非常的满意，对有功人员一一的封赏，还把他时时刻刻牵挂的孝穆皇后迁葬到了地宫。孝穆皇后迁葬周年之际，道光皇帝准备再次展业陵寝，他命守林大臣事先做好准备。当守林大臣开启墓门之后，却大眼瞪小眼的惊住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地宫渗水了，事关重要，他们赶紧上报了朝廷。道光皇帝得知后也吃了一惊，立即亲自赶往东陵视察。不看不知道，地宫内的积水已经达到了两尺，他心爱的孝穆皇后的棺椁也被浸泡在水中。这下子道光皇帝彻底恼了，他把办事的大臣们臭骂了一顿，又把当初建陵寝的施工人员也都治了罪。这宝华寓的地宫为什么会渗水呢？是因为地宫内没做渗水孔，也没有修龙须沟，积水无法及时排出。当初修地宫时，有人提出了建龙须沟，但是负责这事儿的大臣英和是个外行，给阻止了。现今出了这事儿，英和自然是跑不了了。道光皇帝正在气头上，打算砍了他的脑袋，幸亏太后帮着说情，才免过死罪。英和最终被发配到了黑龙江充当苦差。道光皇帝一心追求完美，现如今宝华寓地宫渗水，他非常不高兴，决定重新挑选一块万年极地。那些风水大臣们不辞辛劳，最终又帮他选中了一块福地。这块地在哪儿？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一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道光皇帝新选的风水宝地就是西陵的龙泉寓。道光皇帝废弃了宝华寓陵寝，在龙泉寓开工建设，这种东拆西建的行为既违背了祖制，又劳民伤财，该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道光找了一个理由，说龙泉寓在昌陵以西，相距八里，昌陵内安葬着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万年之后葬在了龙泉寓，是为了尽孝道。咱们想想，道光最初在王佐村建设陵寝，然后又违背他祖父制定的招募制度跑到西陵建陵寝，这些做法哪有孝道可言？这还不算，龙泉寓陵寝工程开始之后，道光皇帝又发了一道谕旨，说这陵寝的规模也要因地制宜，一切从简。想想看，道光皇帝为自己建了两座陵寝，在谕旨中仍然宣扬节俭，这多少有点讽刺。从道光十一年的冬天到道光十五年的夏秋之际，龙泉寓的墓陵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耗费了四年时间，240多万两银子。那么墓陵有没有像道光说的那样一切从简呢？咱们仔细说道说道。先说地宫，按规制应该是九券四门，不过墓陵只有四券两门。值得一提的是，道光没有像他爷爷和他爹那样把地宫搞成奢华的佛国世界，墓陵地宫的石构件上没有任何的雕刻，这样做省了很多银两，非常值得肯定。该减的自然要减，但有些东西却是万万不能减的， 有了上次宝华峪地宫渗水的教训，这次穆陵地宫特意添设了龙须沟，再也不必担心积水了。再看陵寝建筑的变化，按规制，龙恩殿及其东西配殿应该是重檐歇山顶，面阔五间，不过穆陵把它改成了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节省了不少钱财。可是这几座宫殿中使用的全都是名贵的金丝楠木，甚至超过了嘉庆皇帝。想当年嘉庆皇帝建陵时，南方的楠木产地正在闹农民起义，导致了昌陵建筑没有完全使用金丝楠木。很显然，这一次道光将他爹的风头都盖了过去，又显得非常的奢华。
1: 穆陵的隆恩殿内共900块天花板，全部采用高浮雕加透雕技法，雕成龙戏珠的形状。不仅如此，梁方架上也雕刻出各种各样的龙，大大小小加起来竟然有1318条。这么多的龙，精美绝伦，就更耗费了不少的银子。那么道光皇帝为什么要命人雕刻出这么多的龙呢？
0: 据说宝华峪地宫渗水给道光皇帝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他认为地宫漏水是群龙钻穴，龙口吐水所致，所以他在龙恩殿雕刻了很多的龙，希望自己的地宫不再积水。道光皇帝还裁撤了龙恩殿月台上陈列的铜鹿和铜鹤，四周也不设石栏杆，龙恩殿后面用石牌坊代替了陵寝门。这架石牌坊南面的额方上镌刻着穆陵两个字，分别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写着字的人是谁呢？就是道光的儿子咸丰。石牌坊的北面额方上刻了咸丰皇帝亲笔书写的道光帝的遗文，上面说从穆陵向东北瞻望8里外就是昌陵，再往东北瞻望有东陵祖陵，再往东北瞻望出了山海关就是关外始祖的三陵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光皇帝的穆陵这个穆字含义是很深的。穆陵神道碑内有一块龙符碑，碑的阳面刻着道光的庙号和谥号，共27个字，由咸丰皇帝亲笔书写。碑的阴面共有839个字，追溯了道光皇帝一生克勤克俭、忧国爱民的丰功伟绩。这些颂扬的文字理应刻在大碑楼内的石碑之上，可是穆陵却没有大碑楼，这是为什么呢？据说道光曾下过一道遗嘱，嘱咐咸丰皇帝，你千万不要为我建筑圣德深宫碑，要是建了就是大不孝，不建才是孝顺。道光为什么不让给他立碑呢？要知道道光统治时期，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割地赔款，也就是说道光皇帝丢了祖宗的基业。一个把祖宗基业都丢了的人，怎么能厚着脸皮建立功德碑呢？道光皇帝要求很坚决，咸丰皇帝也只好服从了，就把神功碑与功德碑合二为一了。总的来看，穆陵缩减了一些建筑，反映出道光节俭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穆陵建筑从用料到施工又非常的纷繁复杂，这是道光浪费的体现。看来道光皇帝也是言行不一啊。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道光皇帝临终前竟然留下了一条令人费解的谕旨，让他的儿子咸丰傻了眼。道光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1: 深藏不露，道光帝临终谕旨留下几多历史谜团。绞尽脑汁，咸丰帝参破玄机，了解先帝哪些疑问。
0: 为了节省开支，穆陵也没有建立方城和明楼，可后来道光却留下了谕旨说，朕万年以后要在明楼碑上镌刻大清某某皇帝之陵的字样， 还要在碑的背面上刻上陵寝的名字。这番话

0: 话让咸丰傻了眼。按照老祖宗的规矩，题写陵寝名字的匾额应该悬挂在明楼上，某某皇帝之陵的字样也应该刻在明楼的朱砂碑上。可是穆陵没有建造明楼，道光说的这些话根本就不能实现。既然如此，道光为什么还要发这样的谕旨呢？难道是道光皇帝老糊涂，临终前神志不清，忘了这一茬？不过有人分析，这事儿藏着猫腻，很有可能是穆陵没有建造方城和明楼，道光皇帝后悔了，可他又不好意思说，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暗示儿子咸丰在他死后为他补建方城和明楼。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对他爹的这道谕旨也是很头大，很费解。有一天，咸丰皇帝终于开了窍，悟出了他爹的意思，连忙派遣大臣到东陵西陵调查各陵规制，准备给他爹的陵寝添建方城和明楼。只是可惜的是，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财政亏空，拿不出这么多钱。没办法，穆陵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也只能搁置了。那么穆陵的地宫里面究竟葬着几个人呢？除了道光皇帝之外，还有他的三位皇后，一共是四个人。那几位皇后究竟都是谁呢？第一位是孝穆成皇后，钮钴禄氏，也就是道光的原配发妻。她于嘉庆十三年病逝，先是葬在了京城西南的王佐村，道光七年迁葬到了东陵宝华峪地宫，结果地宫渗水，棺椁被泡在了水中。道光十五年又迁葬到了西陵龙泉峪地宫，孝穆皇后死后的尸骨及棺椁辗转三地，颠沛流离，到这时候终于安定下来。第二位是孝圣成皇后，佟佳氏，嘉庆十三年嫁给了道光，成为了继室福晋。道光二年被册立为皇后，不过道光十三年这位皇后就去世了。第三位是孝全成皇后，钮钴禄氏，她在道光二年入宫，封了全嫔。全嫔在宫中一直很得宠，晋升也很快，第二年就晋升为全妃，第三年就晋升为全贵妃，后来生下了义主，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因中宫皇后病逝，皇后玄缺，又晋升为皇贵妃，设六宫室。道光二十年正月，孝全皇后去世，年仅三十三岁。这正是大清国破列强兴，道光两次建皇陵，一生恪守勤俭训，神道悲因写生平。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

0: 钱，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会游泳，能摔跤，爱咬人，这就是电影《小兵张嘎》中的抗日小英雄嘎子。这个嘎在河北方言中就是那种调皮可爱、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回忆。小兵张嘎、雁翎队，还有记忆中抗战英雄的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的白洋淀，流传在今天的雄安，今天的河北，今天的中国。那些带着泥土气的人，染着芦苇香的事，还有冀中大地上血与火的战斗传奇，都来自于作者徐光耀的亲身经历。那么在抗日老兵、战地作家徐光耀的回忆之中，那是怎样一段值得铭记的岁月？他又是如何在炮火的洗礼中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战地作家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6: 2024年11月16日晚，在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一位传奇人物的名字重新被提起，他就是被誉为小兵张嘎之父的河北作家徐光耀。99岁高龄之际，徐光耀荣获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这个荣誉不光是对他创作生涯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这位一生为独立与自由而奉献的艺术家的致敬。颁奖典礼上，徐光耀老先生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7: 徐光耀先生既是身经百战、凿真不辍的革命战士，也是厚植人民情怀、扎根生活沃土的作家、编剧、文风、刚健英武、记录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伟大历程。他以笔为赞，镌刻时代印记，挖掘厚重历史于烽火岁月中的人性光辉，使英雄之魂跃然纸上，以革命之火燎耀银幕，笔耕砚田，笃志不倦，光耀如炬，文影共溢。
6: 徐光耀所创造的嘎子，是中国儿童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英雄形象。这个伶俐而勇敢的小战士，代表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正义的向往与追求。影片中，嘎子以他的勇敢与忠诚，深深打动无数观众，成为大家心中的小英雄。徐光耀在接受颁奖时的视频中提到：
8: 我能够 获得中国文联的终身成就奖，对我是一种很大的荣光，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我觉得我能够一辈子获得一个终身成就奖，这实在是让我没法说的那么一种高兴啊。我从小兵张嘎的背景，冀中这个环境我是非常密切的，这是真正的一种家乡的感情。因为冀中的人民，冀中的土地给我们八路军解放军实在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很大的爱护，很大的在困难情况下进行掩护和保护。我永远感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我能为这片人民写一点反映他们生活和战斗的故事，这我自己也感觉到是一种荣幸。
6: 徐光耀生在1925年8月，是河北雄县段岗村人。小时候他家里穷，吃过晚饭点不起灯，父亲就给孩子们在月亮底下讲大戏、说故事，讲打鱼杀家、牧羊圈、捉放曹，说呼延庆打擂、薛丁山征西。老故事在小孩子的心里埋下了种子，这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一个关于家国未来的少年梦。
8: 我在家上过4年初小，918事变以后呢，老师给我们讲过日本侵扰中国的故事，日本鬼子是要想把我们当作亡国奴来对待的，说要亡国灭种啊，我们这个绝不能答应，国家是必须保卫的。国民党的政权呢，什么都吃走了，老百姓被丢下了，没人管了。八路军开过来了，这跟旧军队大不一样，进了门就叫大娘，拿起扁担来就挑水，拿起扫帚来就扫地，非常和气，非常尊重人民，不抢不骂不打人。我就觉得这个军队特别好。一个呢是被当亡国奴的命运逼着，另外一个呢对八路军的热爱，八路军是过来抗日的，抗日救国的希望呢就寄托在八路军的身上。
6: 1938年的春天，八路军第120师某部进驻段岗村。13岁的徐光耀进了大部队，做了名小兵。说起这件事儿，徐家的父亲本来有点犹豫，毕竟孩子还小，行军吃苦，谁不心疼？徐光耀为这事儿哭了7天，到底还是穿上了军装。他参军的第二天，就随部队开了拔。日行军180里，大人都受不了，何况那么点的孩子呢？到了下午，徐光耀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拽着马尾巴往前挪。部队首长看着也心疼，就让他骑在马上。高头大马也不好骑，路上一顿颠，小兵徐光耀的屁股被马背铲得生疼，半天下来，马都下不来了。参军打鬼子，徐光耀打了大大小小100多场仗，从当年的小兵到今天的老人，徐光耀从来没有忘记第一次的战斗经历。当年的烽烟战场像放电影似的，有音响，有影像，一幕幕的特别清晰。
8: 1938年的12月，在许宁，我第一次听见大炮的声音、机关枪的声音，那么响，那炮弹啪一炸，哎呦，从来没听过那么响的炮弹。敌人有飞机、有坦克、有汽车、有大炮，我们只有步枪和轻机枪。在撤退的时候，因为有下大雾，有一个排呢，叫敌人赶着屁股后走了，
9: 很少人撤下来，就是丢了一挺机关枪，还有两个人被捕。但是呢，我们也觉得特别害怕，当兵打仗呢，就觉得有牺牲的可能。所以内部呢，经常进行教育，作战要英勇，不怕牺牲，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已经习惯了，是我打的第一仗。
6: 参军当年，徐光耀骑过马，打过仗，还入了党。第二年，他调到锄奸科当文书，帮着战友写家信、开通行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操着这么多的心，还没忘了抽空读书写文章。徐光耀在家时上过四年半小学和私塾，参军后和部队里的文书一起看书、练字、打收条、开通行证，文化水平提高很快。连里的战士很羡慕他，说别看人家徐光耀人儿不大，喝的墨水可不少。1939年初，冀中六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科长来连里选文书，看中了徐光耀，他就被调到锄奸科，搞起了内勤工作。少年时代这段生活，以及在战火中打仗吃苦的经历，为徐光耀后来写作《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5: 战争形势残酷，抗日武装如何克服困难，扫除日寇？在华北联大短短八个月的插班生经历，又对徐光耀日后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旅途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6: 1942年5月，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翻了一个过，日军首领冈村宁次指挥数万鬼子兵对冀中人民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平原上村村升起冲天的黑烟和熊熊的火焰，遍野是哒哒的枪声和女人孩子的哭喊声。八路军大部队突出了重围，转进山里，这个十分红火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元气大大受了损伤。当时作为锄奸科干事的徐光耀没能离开冀中，因为形势突变的那几天他正下区小队检查工作，形势的骤变让他无法追赶进山的分区机关，党组织及时把他分配到宁晋县大队任特派员。在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日月里，徐光耀一直同宁晋县大队一起坚守在冀中南部，同志们鱼过千层网，历尽艰险，把生死置之度外，而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有没有骨头，是不是英雄，就看这一关了，是光荣是耻辱，也就在这一回了。他们把白天当黑夜，把黑夜当白天，在极其残酷的环境里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斗争。无数个倒在血泊里的抗日英雄，无数名牺牲在枪弹下的人民战士，给了徐光耀极大的教育和激励。那时县大队的同志曾互相约定，不论谁牺牲，后死的一定

0: 要把这段悲壮的斗争记录下来，这成了后来徐光耀拿起笔来写作《平原烈火的力量和激情之源》。
1: 平原烈火小说一开始啊，就是被敌人包围往外突围，而且有敌人的骑兵出现，这是直接从我这次五里河庄战斗里头挪过来的。平原烈火啊，是我的第一部长篇，是写五一扫荡的最艰苦的斗争年代的故事。实际上写小说是讲究虚构的，平原烈火里面虚构的东西不多，那里面呢大部分都是真实情况。
0: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一直生活和战斗在冀中，人也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他在战争年代写下的日记记载着，到1944年，他已参加了73次大大小小的战斗，血血的历史永远鲜红，战火烧烙的印记永不磨灭。1943年后，他开始学写战斗消息以及短小通讯。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他已经可以在报刊上发表3-4千字的小文，大都是报道他所经历的战斗的通讯。1946年，从张家口撤退的华北联合大学来到冀中，徐光耀次年得到去这所学校学习的机会，于是在文学系当起了插班生。联大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不光没有围墙，连固定的课堂都没有，这个系那个系散落在各个村里，教师和学员也散居在老百姓家，钟声一响集合上课，祠堂、院落、打鼓场、大树下、小树林里，随处是课堂。具体在哪儿上课，看阴晴雨雪，也看上课内容。比如上大课，各个系的人都得来，小地方就不行了。日头好，就找个大院落或者大土场；雨天就得到祠堂，随机应变，就像八路打游击一样。联大的教学不是学院式的，而是随着校外的形势一同起伏，读书声与四围的枪炮声密切关联，前方一个胜仗，学校一片欢呼，前方局势受挫，学员情绪黯淡，学的想的做的与外界一体，与解放事业一体，因此学员们时常下乡村下连队，战士们也时有来插班的，前方后方校内校外似乎没有严格界限。徐光耀在华北联大学习8个月后就毕业了，毕业后留校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深入，几个月后他又被分配到前线去做战地报道了。在联大学习工作的时间虽说不长，但收获颇丰，文学创作上的领悟自不待言，一些人一些事也铭刻在了他的心中，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用木刺扎车胎，摔跤输了会咬人，被嘲弄了要去堵人家烟囱，面对鬼子时机智勇敢，面对小伙伴时撒泼耍赖。张嘎子这个闻名全国的熊孩子为什么能够赢得观众的一致喜爱？他究竟是徐光耀笔下虚构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历经沧桑，抗战情节又是如何激励后人奋进的？旅途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3: 张嘎子，
4: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3: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4: 那你叫什么？
3: 我呀，我叫罗金宝。
4: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杀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3: 这也假不了啊。
4: 老罗叔，
3: 嘎子，
5: 孩子，别哭了。
3: 嘎子，这是徐队长。
4: 徐队长，老罗叔被 咱也死了。
0: 1963年电影版《小兵张嘎》是新中国儿童片的一座丰碑，也是几代人最美好的童年之一。电影充满了徐光耀式的幽默。在原著中，嘎子曾缴获了一把盒子枪，区队长发现后直接没收，然后派发给年龄较大的同志。电影中，徐光耀将这一段改编为嘎子卖西瓜，智擒胖翻译的情节，并由此诞生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名句。
3: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5: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3: 卖的也得问个价。
5: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3: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5: 什么，
3: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5: 啊，你是八路，
3: 你算说对。
0: 关于小兵张嘎的人物原型一直存在争议。在嘎子的故乡白洋淀，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嘎子的原型是老雁翎队员赵波，他的抗敌故事曾被报刊报道过。电影在白洋淀取景时，导演还专门登门求教，请他对服装、武器、作战等方面进行指导。另一种说法认为，嘎子的原型是战斗英雄燕秀峰，外号燕嘎子，他机智勇敢，屡建战功，成为晋察冀边区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究竟谁才是嘎子的原型？徐光耀老先生在接受旅途故事会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道：
1: 都是13岁参谋军，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我所喜欢的是嘎子，所以呢，当兵以后部队里谁叫嘎小子，就做我的朋友，追着他们做朋友。在村里头，在部队上碰见那些嘎人嘎事呢，我就很乐意听，乐意接近，所以脑子里头就储存了一些嘎人嘎事。到我写作小兵张嘎的时候呢，四面八方听来的，多少年听来的这些嘎人嘎事呢，就全来了。我自己就用一张纸放在桌子上拉单子，这个是堵烟筒，这个是摔跤咬人啊，这个是装着要饭的糊弄敌人，就把这些情节呢一件一件就列起来。这单子列得很长，有30-40条，再仔细琢磨，前后编排出了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小子，成了我脑子里头的一个很活的一个形象。所以写小兵张嘎呢，基本上呢就是按着我这个单子来的。现在那么多的嘎子原型，他们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始终是说两句话。第一，参加过抗日的，特别是在冀中白洋淀附近参加过抗日的同志呢，都可以在嘎子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第二句话呢，我说呢，嘎子是我创作的艺术的典型，不是以哪一个真人哪一个原型为模特儿写出来的。
2: 土生土长的雄安人说着泥巴味的土话，使着自己琢磨的土法，打鬼子，战沙场，在老家的苇子塘里跟敌人绕弯弯，用这片土地养育的血肉之躯抗击日本人的铁枪钢炮，心里念着乡亲，想着未来，盼着胜利。这是小兵张嘎，是冀中将士，是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是全中国的抗日军民，而徐光耀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他以其坚定的信念、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作为一位传奇作家与艺术家，他不仅仅是在为抗战书写历史，更是在为过去与未来架起一座沟通心灵与情感的桥梁。

0: 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
1: 字，
0: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贯通中国东部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除了为昔日王朝运送漕粮等重要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催生沿线一大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运河的贯通还哺育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学创作。黄亚洲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这是一处荡漾文化的流域》。从杭州的拱墅文化说起，洋洋洒洒谈及大运河，论述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河中流淌的不仅是水和船，还有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大运河和四大名著不得不说的故事。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描写漕运之都江苏淮安鼎盛时期的盛况。吴承恩的故居就位于淮安千年古镇河下，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
1: 吴承恩就是在这儿呢创作他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那我们淮安这边呢非常具人气，南来北往的游客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神话鬼故事啊，南北的文化呢也在这儿得到了碰撞。因此呢，吴承恩在我们这儿呢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创作我们现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
2: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及群书，为文下笔历成。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僚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吴瑞为人忠厚，喜欢谈说史传，也喜欢游览江苏地区的名胜古寺。之所以为他取名为承恩，字汝中，是希望他能够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则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0: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杜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吴承恩除勤奋好学外，还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0: 齐天大圣的故乡在淮安，齐天大圣的原型是淮安流传的神话人物淮河的水源大圣，名字叫吴之奇。
1: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讲到了这个故事，传说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次到过桐柏山，可是每次到桐柏山都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石嚎叫，有一股看不见的暴虐力量在阻止大禹动工治水。大禹经过调查后发现，知道这是淮我水怪吴之奇在搞鬼。这个吴之奇长得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血牙，脖子好像有100尺长，力气比九头大象还大，能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跳跃和奔跑，而且他还能言善辩，熟知江淮各大河流的深浅和周边的地形。大禹率领一批神将与吴之奇在桐柏山下展开了恶战，历经艰险终于抓住了他。大禹命人用大铁链锁住吴之奇的脖子，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把他压在淮河南边的龟山脚下。打败了吴之奇，大禹治水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淮河水从此平安入海。
0: 据历史学家考证，吴之奇正是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型。吴之奇的故事至少流传了500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所写的杂剧《西游记》。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吴之奇是他姊妹的话，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吴之奇的形象。在吴之奇的故事广泛流传了800年以后，吴承恩开始加工整理《西游记》。宋元以来，大禹制服吴之奇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喜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对这些书不可能不读。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吴之奇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吴之奇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吴之奇的化身。吴之奇被大禹锁在龟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吴之奇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相，其搏击腾戳疾奔，轻力疏忽之状亦无异。所以淮水之源的桐柏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乡，应是无疑的了。一部《西游记》名传四海，作者吴承恩出生的地方在淮安郊外的古镇河下。据介绍，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100多名进士，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明清时还出过状元、榜眼和探花。虽说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同弯腰捡起一根稻草般容易，但其实他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却并不顺利。直到60岁时，他才到浙江长兴当了个县丞，但又因与长官相处不来，遂拂袖而去。所以吴承恩的晚景很凄凉，只能以卖文为生。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解预言。这应该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1: 《西游记》成书于大运河旁的重要城市淮安，这部奇书的创作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其实吴承恩与大运河的途经地天津也是渊源匪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曾数次到天津来采风。他笔下的托塔李天王李靖曾镇守陈塘关，哪吒也是在这里闹海的。专家认为，文学作品的陈塘关就是现在天津河西区的陈塘庄。 据天津地方志记载，在天津陈塘庄确实有一座哪吒行宫，供奉着哪吒和托塔李天王李靖的神像，而且在哪吒神话里出现过的平翠山就在天津蓟县。哪吒长得眉清目秀，偶节一般的四肢白白胖胖，原型更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怀抱鲤鱼的胖娃娃。
0: 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大运河不得不说的故事。文化需要交流，需要融合，而运河正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顺着大运河的河道一路向北，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通州段运河，河边的三教庙景区中隐藏着另外一位文学巨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无需多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不容忽视的一本书。在书中有许多对大运河的精彩描写。有红学专家认为，严格说来，《红楼梦》小说的全部故事是从大运河开始，再以大运河结束的。书中开篇写甄士隐一生小荣枯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陷东南之际的苏州昌门外，这里正是位于大运河畔的一个重要码头。全书结束于宝玉出家，他穿着一件大红星星毡斗篷，在皮灵驿拜别父亲贾政，其地点就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
1: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林黛玉从扬州进京走的是水路，坐的是木船。在林黛玉那个时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都走的是水路。这水路即是京杭大运河。康雍乾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很通畅，因为每年要从大运河上运送400万担粮食进京，供应皇上、朝廷大臣、军饷，还有八旗子弟的生活之用。除此之外，运盐船、官船、明运船、外国进贡的船，南来北往，十分繁忙。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从扬州开始，扬州到淮安都是南来北往的船只集散之地。第四回写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薛家母女从金陵启程去长安大都。书中没写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按常识，一家老小长途奔波走陆路几乎没有可能，应该也是从大运河上走的。《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对黛玉从扬州进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宝玉问黛玉几岁上京，路上是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古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是不答。这里曹雪芹卖了一个关子，为的是引导读者探索大运河的文化奥秘，这是小说家常用的手法。随后大运河的文化的信息几乎全天候、全方位地在《红楼梦》中时隐时现。《红楼梦》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写薛宝琴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她见识过的地方多位于大运河岸边。怀古诗第4首为淮阴怀古，讲的是韩信受以反之恩的典故，如今飘母祠仍留存于古运河畔。第5首广陵怀古，讲的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功过，隋炀帝的墓地就位于扬州大运河畔。
0: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全长3000余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红楼梦》书中浓郁的大运河情节，足以证明作者必与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曹家四代五人因在江南任职，与大运河亲近了近80年。曹氏家族五代人的机体中，含有地地道道的大运河文化基因。几代人刻骨铭心的大运河情节，曹雪芹得以传承。 所以曹雪芹才能用他那如船之笔，饱含激情地将大运河文化抒发得淋漓尽致。

0: 禁止。除了吴承恩、曹雪芹两位巨匠，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都与京杭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罗贯中为东原人，东原就是大运河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山东东平。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却长期隐居于山阳及今天的淮安。施耐庵本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军起义，是当时一支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失败后，施耐庵隐居淮安期间，把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串联演绎，最终成就一部伟大的小说。
1: 实际上，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三个创作和演出中心分别是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还有东平和杭州。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通过的梁山、东平一带是水浒英雄的主要舞台。小说中提到的楚州就是淮安，鸟儿洼是淮安附近的一处水坡，而江州浔阳江上则在大运河重镇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
0: 除了四大名著，不少民间小说也与京杭大运河有关。金瓶梅的发生地就是大运河上素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虽有争议，但很有可能就是临清人谢珍。大才子谢珍在北京结交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深刻认知，他生活的时代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大体一致。三言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林萌初、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都是京杭大运河边的人，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商贾文化和市井生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一段在江苏省宝应县当幕僚的经历，当时他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例，直接刺激了《聊斋》故事的产生。为什么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时代的不少经典小说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呢？据专家的分析研究，小说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发达的都市经济和市井生活，而自北向南的运河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以工商业繁荣而著称。大运河贯通南北，是思想、信息、文化交流大动脉，这非常有助于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从明朝朱棣开始定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和漕运的主功能就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所谓漕运，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文，漕，水转谷也，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运粮河。大运河从此成了中华民族联络的纽带，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大碰撞的大舞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大动脉。各地土特产互通有无，不同语言互相交流、互相融合，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官商大碰撞、官民大碰撞，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大运河文化现象。中国大运河承载着2400多年的故事素材，创造了灿若星辰的古典文学著作，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引以为傲的富矿。

如果您对大运河感兴趣的话，那向您推荐几本书。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漕运码头》，那这个电视剧呢，就是根据著名作家、剧作家王子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王子夫的这部《漕运码头》非常的注重故事的历史纵深感，大运河、漕运码头官衙林立，文武交织，三教九流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黑幕重重的独立王国。仓长总督爱新觉罗·铁林临危受命，立志大刀阔斧地革除漕弊，却是陷入了惊心动魄的血腥沂蒙之中。小说以时事巨变的清代道光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帝国甚深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向衰之际，从王室到中枢，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和挣扎。另外呢，向您推荐的一部小说也是王子夫的，和运河有关的主题小说，叫《梨花渡》。在这部传统色彩浓郁的小说当中，作者再现了一段改革年代里的运河传奇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当代，三四十年间的大运河梨花渡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激荡波折的一次改革大潮。大潮过后，历经风雨的大运河看起来与千年来的任何一次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区别，但运河已经不再是80年代之前的运河，这是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缩影。运河在作家的笔下，其实也在普通人的脚下。曾经有一位叫徐林正的人，他做了这么一件奇事儿：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河堤，最后一直骑到了终点杭州，而且还写了一本骑车走运河的书，把全程大概2500公里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和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原始资料都收入了进去，还有沿途他拍下的上千幅珍贵的照片，很具有那种纯民间原生态的特色。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语言还相当的鲜活。作者也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走一趟中国大运河。您是不是也想读读这本由徐林正写的《骑车走运河》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

0: 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在刘少棠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骨、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用他全部的心血和笔墨，为人们奉献了《刘少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十二卷。这些作品描绘了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了一幅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我们将一同体会大运河之子刘少棠那浸满泥土芳香又如河水般灵动的文字。刘少棠是我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他1936年2月29号诞生于通州，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乡土小说。他的一生都在大运河边，大运河见证了他大起大落传奇般的悲喜人生。
1: 刘少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2月29日是每四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形成于清朝初年。村名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者著名的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0: 刘少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少棠就被送往邻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2: 他4、5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民间的说书啊入迷。那说书艺人在农村里面到处跑啊，他就跟着他跑，到处听。而且呢，这个他对这个故事情节很入迷，他就因为这个说书啊，他有个扣子，就是把观众扣住，他一个矛盾没解开。
0: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2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

0: 刘少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长，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少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儿：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少棠不满七岁。几十年过去了，刘少棠儿时编写的这幅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颂着。十岁时，刘少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少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1: 刘少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改称京师八旗左翼宗学。辛亥革命后定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在史家胡同，民国政府南迁后迁往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办学。那一年初一只收三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可见那个时候名校小升初的压力就不小。刘少棠以国语、算术、常识三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少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凸显出来。
0: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少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李氏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报童生涯是刘少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到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刘少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少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20几篇短篇小说。
2: 少棠不同于我们这班多数少年小子，我们古板的听课、听、学、做，而他却搞起了小动作。在课堂上，当感到讲课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便在书本的掩护下偷偷地写起东西来。那时我们都很穷，没有纸来水笔，只能用笔杆子蘸着墨水来写字。因为写得多，又是在非法的状态下写，时常会把墨水瓶搞翻，所以在少棠的书桌和纸本之间常常有斑斑的墨水迹。起初我不知他在搞什么，久而久之我发现他已经写完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小本子。我翻开了首页，开头两个字我还记得是秋天，接下来好像是描述了一番秋色下的天空和枯树落叶等等的背景。

0: 我很不解，秋天一词怎么可以做文章的开头呢？又为什么在一个名词下又加了一个句号？这些秋景的凄凉描写与我们这群一年级学生有什么联系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起伏着。我没有整体浏览过少棠的一摞稿本，但就我的记忆，他的写作十分认真，字迹工整，不见潦草和涂抹的表象，对情、对景、对人物都勾画得很细腻。后来刘少棠自去了河北文艺社，再见他的文字已是1952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青枝绿叶了。
1: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少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里做编辑。河北作协在半年后又将他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高一学生的作品却成了高二学生的课文，这学霸的经历着实是彪悍。
2: 刘少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不用多说，你也能想到，学霸上的高中也必将是名校。
1: 陆河中学的名气可以说是誉满华北，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进神学院，后改称陆河书院，迁往南城。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7年该校的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为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成为私立陆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陆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如著名的科学家宋书和、马文昭、黄坤，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纯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2: 1951年9月，刘少棠踏入向往已久的陆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作品也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听听作家刘少棠的故事。在陆河中学，刘少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才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陆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
1: 1954年9月，18岁的刘少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入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已经调整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少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的思考， 他写了退学申请。
2: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慧教授两次把刘少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少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3: 他这个时候就55年呢，他就夏天就跟学校提出来，我还是走吧，离开北大。但是学校里是坚决不放，坚决不放。杨慧就跟他找他谈了3次话，说不行，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么好的学生你走不行。他说你实在要走的话，我给你保留学籍，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这你反正你小啊，你是18、19岁，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保留学籍，你再重念可以。这样他才离开了北大。
2: 退学后，刘少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卓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少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东总部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有回廊相通，还有跨院。
1: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全林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的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也就是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3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营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2进院住着秦兆阳、艾吾、刘白羽，3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景、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汇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2: 刘少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景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少棠来这里找的最多的是康卓，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少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卓看，康卓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少棠就在康卓家住宿。东总部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少棠永远难忘的地方。1961年，刘少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1: 刘少棠回到儒林村，先是住在他的表姐唐静茹家，表姐为他腾出了西厢房居住，并在饮食、穿衣等方面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少棠不得不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是在一道蓬蒿丛生上的沙岗上，不仅极为破旧，而且因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为鬼屋。刘少棠不信邪，不怕鬼，略经过修补打扫后搬了进去。这间鬼屋更为安静，刘少棠在这里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著又认真重读。
2: 儒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3部长篇小说的初稿。1979年， 刘少棠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30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刘少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少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伤病并没有让刘少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1997年3月12号，刘少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刘少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人，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的代表人物。那这部《运河的桨声》是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中期，它收入了包括《运河的桨声》在内的刘尚堂的早期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这批作品大多都是以合作化时代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和时代特色。有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兴趣的，可以推荐您去读一读《运河的桨声》。那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大运河传》，作者是夏坚勇。作家在时间篇和空间篇两条并行的行文路线当中，通过这一条运河来书写中华民族悲壮而雄立的文明史。2500多年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宫闱秘事和大冶风云、政治家的铁腕和民众的苦难，在大运河的涛声中被一一诉说。读者可以跟随着作者以另外一种眼光去重读历史，邂逅苍茫历史中的一个个鲜活而丰富的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1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

0: 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道光皇帝细水长流过日子，勤俭持家精打算，他改革老辈传下来的这个陵寝制度，为国库省下了大笔的银子，这事儿啊留在了青史之上，成为几百年来的一桩美谈。古时候政坛上当家做主的大都是男人呢，历史大事的主人公也大都是男性，不过也有几个女人曾经占领了权力的制高点，其中一位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清朝无冕之王，近代的话题皇后慈禧。她这一生经历了什么样的风云变幻？那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关于慈禧的传说可真不少，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得特别的神乎。这故事怎么讲的呢？话说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关外的时候，他打败了草原上称王称霸的叶赫族老族长，吃了败仗，他心里实在是不服气，他就对天发誓说，我们的叶赫族就是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了女真，报了大仇。200多年之后，叶赫族里还真冒出来一个姓甄的姑娘，她一步步走进了皇宫，掌握了大权，最后搅黄了整个清王朝，她就是紫禁城里坐着的那位太后老佛爷慈禧。
1: 这故事讲的有鼻子有眼的哈，传的神乎其神，可是历史上真相并不是这样。当年叶赫族人很明白冤家宜解不宜结的理儿，他们在战争失败之后干脆啊就归降了女真族，后来呢还在满洲八大家族当中占了一席之地。那么故事里的慈禧太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身世呢？
2: 关于慈禧的身世，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慈禧本来是个汉族人，她生长在山西长治这一带，她的亲爸爸妈妈给她起的名字叫王小妾。这丫头生来正赶上家里的日子不太好过，刚到4岁就被卖给了一户姓宋的人家。等她长到11岁时，这宋家又遭遇了变故，她又被转手卖到了知府叶赫那拉惠征的家里去做使唤丫头。这姑娘在惠征的府上遇到了贵人，这贵人就是惠征的夫人富察氏。富察氏在不经意间发现这小姑娘两只脚上分别长了一个猴子，认定这是大富大贵的象征。既然这有福之人来到了自己家，富察氏干脆就把她收做了干闺女，让这姑娘改姓叶赫那拉，还给她取名字叫玉兰。几年之后，玉兰果然进了皇宫，成了后来的那位兰贵妃。这故事的真假暂且不论，不过慈禧她本人的身份证上确实写着叶赫那拉氏惠征之女的字样。当年刚满18岁的叶赫那拉氏揣着这份证件进了宫，以满洲镶蓝旗人的身份在秀女大选中过了关，当上了紫禁城里的兰贵人。4年之后，他给咸丰皇帝生下了皇长子载淳，这就是日后的同治皇帝。20出头的叶赫那拉氏为清朝皇室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转过年就做了贵妃。到了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叶赫那拉氏的儿子成了新皇帝，这个女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圣母皇太后。要说这个位置对于女人来说已经是顶了天了，不过叶赫那拉氏可不是一般二般的女人，她的野心不仅在这3宫6院，而是要包揽华夏9州。没过多少日子，叶赫那拉氏就串通恭亲王奕欣发动了辛酉政变，在皇宫之内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不听话的大臣被他们杀得干干净净，叶赫那拉氏终于拿到了王朝的权柄，开始垂帘听政。第二年他就成了慈禧皇太后。在同治光绪那两朝，慈禧是朝廷里的一把手， 政坛上的决策人。整整47年当中，清王朝的大事全由他一个人拍板决定。慈禧担纲主演了不少近代史上的大戏，其中有不少就发生在燕赵大地。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咱们待会儿再接着说。
1: 一路出逃，乱世之中留下多少传奇？一行夜灵，燕赵之地留下多少遗迹？
2: 100多年之前，华北这一带兴起了一场大乱。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被八国联军当成了借口，滚滚浓烟开启了侵华的战争。开始，慈禧挺着腰板对外宣战，想借着义和团的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可是这事儿根本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义和团那几杆子刀枪根本不是洋人的对手。慈禧发现义和团这块挡箭牌不管事儿，他翻脸不认人，说人家是全匪，要把义和团一棍子打死。慈禧怎么折腾也没有挡住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这眼瞅着洋人就要闯进了北京城，慈禧为了保住清朝皇族的面子，想要跳井去寻死。可是他的自杀计划到底还是不了了之了。
3: 太后，太后，洋兵攻破东直门，军机们请太后快走。
2: 最后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一溜烟逃出了紫禁城。这一老一少一路出逃，平时最爱打扮的慈禧头也没梳，脸也没洗，只穿了一件老百姓的蓝布衣裳，而光绪帝呢，也只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逃亡的生活自然比不了从前，白天着急忙慌地赶路，晚上只能裹着衣裳睡在冰冷的土炕上，渴了也只能喝一口凉水，饿了也只能吃上一碗小米粥。这一行人好不容易到了西安，终于才算找到了安生的地方。等到北京城里的风波过了劲儿，慈禧带着队伍班师回朝。那些日子里，虽然说国家吃了一场败仗，不过躲在西安的慈禧却收了不少各地孝敬给她的金银珠宝。她这一趟回北京，跟出门时候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只见那一溜马车从头望不到尾，一路奢华，好似神仙出游。从西安到北京一共歇了39站，其中他们在正定的一站，因为大清帝国的康乾新宫已经被道光皇帝租给了法国天主教做了教堂子，所以慈禧和光绪皇帝只能住在隆兴寺。第二天在正定火车站，他们第一次乘坐了近代工业的产物火车，还在正定品尝了传统美食马家老鸡，下一站就是直隶省会保定。
4: 太后懿旨，保定驻跸3日。
2: 当时袁世凯听说慈禧要在保定歇歇脚，他就张罗着要为太后和皇帝修建行宫。可是这两位圣驾一共也没在保定待上几天，行宫的事儿也就拖了下来。眼看慈禧一行人起身回了京城，袁世凯拍马屁的计划也就没有成功。几年之后，慈禧老太太又带着光绪皇帝前来拜谒西陵，这一回她打算在保定好好住些日子。袁世凯知道了慈禧的计划，他的心里可是乐开了花，他想着这回一定要好好巴结巴结，怎么着才能哄着太后跟皇帝开心呢？袁世凯思来想去，拿出了3件大礼。一是把西陵的永宁寺改建为慈禧行宫，二是把保定的古莲花池改成了慈禧行宫的御苑，让他老人家在这里游玩看戏。第三就是要在慈禧行宫和古莲花池之间打造御用大道和地下水道。这一系列的工程可是花了不少的银子，不过在袁世凯看来，这钱儿花的一点也不冤枉，只要能讨得太后老佛爷的喜欢，银子什么的那都不叫事儿。袁世凯费心费力又费钱，他这3件大礼究竟有没有博得慈禧的欢心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一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2: 袁世凯大兴土木建新宫，给工地上的师傅们下了一道死命令，说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按期完成。时间紧，任务重，干活的师傅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心情。再说了，这活干的就是为了哄着那个胆小怕事、缩头缩脑的慈禧老太太穷开心，大伙觉得实在是没劲透了。
1: 那时候工地上啊，有这么一位老师傅，他心灵手巧，主意多，心直口快，脾气冲。他听着大伙聚在一块发牢骚啊，这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一个小火花。老师傅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一大群的工匠都跟着拍手叫好。他们按着这个主意啊，就建好了行宫，只等着慈禧大驾光临。这之后又引出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2: 行宫大功告成，慈禧高高兴兴来到了保定，袁世凯恭恭敬敬地陪着老太太逛园子，一心就等着听表扬。慈禧溜溜达达转了一圈，看来她心情还算不错，一张脸上全都是笑纹。等到了行宫的戏楼前面，老太太抬头瞧着楼顶上精雕细琢的造型，一行人也都顺着她的目光细细地看着，瞧着那莲叶上面托着的寿桃，莲叶象征着佛爷，桃子象征着长寿，两样加一块儿，不就是祝愿慈禧老佛爷健康长寿吗？这造型真是又新鲜又吉利，每个人都觉得太后肯定会特别高兴，没准一会儿就要打赏了。谁也没想到，转眼之间慈禧的脸色就给变了。他那一张脸拉得老长，气呼呼地嚷嚷着，这东西谁弄的？这一伙当官的谁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好咕咚一声跪了下来，磕着头请罪求饶。慈禧也不细说，只给袁世凯撂了一句话，说要是不把这事儿弄清楚，我就要了你们的命。袁世凯回去差点要把脑袋想破了，终于醒过味儿了，这戏楼顶上的造型是莲叶脱桃，这可不是什么好彩头，而是讽刺慈禧做了缩头乌龟。一看八国联军打进了京城，莲叶就逃出了皇宫，这下袁世凯的马屁算是拍到马蹄子上了，不光没让慈禧开心，还戳着了他最不愿提的事情。于是袁世凯下了一道密令，到处追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初那个老师傅为了不连累别人，自己主动站出来顶了全部的罪过。虽然这段故事已经成了历史，但是莲叶脱逃的造型并没有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慈禧行宫已经成为保定市文物保护单位，而那件莲叶脱逃的木头构件也从一堆废旧的木料中露出头来，印证了多年之前的传说。
1: 一席盛宴如何经久不衰，流传百年？一碟小菜如何名声鹊起，成就经典？
2: 据说当年慈禧来到保定，不光住得豪华，吃的也特别的讲究。为了伺候太后的饮食，袁世凯特别调用了当时最有名的饭店大厨，这就是南大街天河楼饭庄和直隶省府对面回龙馆饭庄的王大力、李范清两位师傅。无巧不成书，这两位接到了袁世凯的命令，一边走一边商量着怎么给慈禧准备饭菜。这路上正巧碰见了一个老熟人，他就是参加修建慈禧行宫的工匠。几个人一聊天，少不了提起这莲叶脱逃的典故，这一下就让两个大厨来了灵感。他们备了一桌128道的大菜，其中就有一道味道甜美的蜜汁桃子。这一席

0: 一遇膳就叫连夜脱桃宴，慈禧没有尝出这桌饭菜的玄机，可是这连夜脱桃宴却因慈禧出了大名，在老保定一直流传了上百年，真可以说是经久不衰。话说这慈禧出了京城，到了保定，除了吃喝玩乐，还有一件正事要办，那就是拜谒西陵。西陵的位置在保定易县的大山之间，这段路程又该怎么走呢？这事儿当然用不着慈禧自己费脑筋，早有好多人抢着去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主持修建了专用的谒陵铁路。等到铁路完工之后，他们又花了大钱打造出一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谒陵专用车龙车。
1: 这车谁预备下的？
2: 哦，这车呀，太后，是袁世凯预备的，他说呀给太后和皇上受用。
0: 这车厢通身是皇家的气派，外面套着黄色的金丝绒布，里面贴着上好的绫罗绸缎，家具陈设一样也不缺，还专门备上了抽大烟的用具。这些之前的装饰、精美的设施，一样一样都透着奢华的气息，也流露出了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先兆。这段多年之前的往事，为古城保定也增添了一层文化的色彩。如今，保定市区的慈禧星宫已经成了一道独特的历史遗存，而那巧夺天工的连夜脱逃，也正在默默讲述着不曾远去的故事。这正是华北遍地义和团，招来列强逞凶残，慈禧乘夜西狩猎，留下传说臭万年。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4: Berlin.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戴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 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的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钱学森，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中，钱学森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也创造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奇迹。与他的事业相比，他和夫人蒋英62年的爱情故事同样精彩感人。一位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一位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钱学森与蒋英的联姻堪称是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1947年的七夕节，钱学森向蒋英求婚，两人从此携手走过了62年风雨，伉俪情深，堪称是钻石情缘。就像一部隽永的爱情小说一样，两人的相识相恋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原本兄妹相称的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在异国他乡遭遇软禁，两人是怎么相互扶持，最终重获自由的？回国后，钱学森又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钱学森的钻石婚。
1: 2007年，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院士，当选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 其实年迈已弱，今天不能和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颁奖大会，他为歉意。当他听说他被当选为感动中国10大元之一，他说不敢当，伟大的是中国人民。
3: 蒋英女士这段恰如其分的获奖感言瞬间感动了全国的观众。她与钱学森先生超过60年的钻石婚姻，在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的岁月当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而这对相濡以沫、恩爱白头的夫妻，究竟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呢？
1: 比钱学森小8岁的蒋英，曾任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是中国女声乐教育家和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曾一同在杭州求是书院求学，一同在日本留过学，又都曾住在北京城，因此蒋钱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来往频繁。
3: 1923年的一天，钱军夫带着妻子去蒋百里家里做客。与往常不一样，钱军夫夫妇一直表现得坐立不安，要告辞的时候，钱军夫就开口了：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当提不当提呀？
2: 你有5个女儿，太多了，你给我一个好不好？蒋家的妈妈很大方，好吧，你挑一个，5个之间，随你挑。
1: 原来，钱军夫和夫人张兰娟生下钱学森之后，一直没能再生育，他们特别希望再有一个女儿。在征得蒋百里的同意后，蒋家3女儿蒋英过继给了钱家，更名钱学英。但是5岁的蒋英自己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2: 她不会跟小妹妹玩，她就看着我逗我，所以呢，我不喜欢这个哥哥，我要回家。
3: 原来呀，蒋英来到钱家感到非常的孤独，因为大她8岁的哥哥就跟她玩不到一块儿。感到孤独的蒋英呢，就闹着要回家。几个月后，钱军夫不得不把蒋英送了回去。但是毕竟相处了好几个月，钱家夫妇可是不舍也不甘呐。于是钱家人半开玩笑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咱们两家定个娃娃亲吧。蒋家人觉得过意不去，听到这个要求呢，是一拍即合。就这样，年仅13岁的钱学森就和5岁的蒋英定了娃娃亲。 既然做不成钱家的闺女，那就做钱家的媳妇儿吧。
1: 一转眼12年过去，钱学森24岁，蒋英也16岁了。在那个年代，双方都到了适婚的年龄，可消息传来，钱学森考取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得去美国留学了。但是临去美国前，钱学森来到蒋家告别，那是1935年的8月，蒋英至今记忆犹新。
2: 因为我那时候我会弹琴，学钢琴，那么知道他很喜欢音乐，所以呢我就弹琴给他听，他也朝我开手。
3: 就在钱学森赴美3个月后，蒋英也去到了德国留学，开始了他漫长的音乐之旅。这天各一方的两人又是如何重逢的呢？
0: 在钱学森13岁那年，父母在玩笑中给他订了一门娃娃琴，对方就是蒋百里的5岁女儿蒋英。那么这段娃娃琴是怎么演变成了一段相濡以沫的钻石婚姻呢？
1: 1947年，在上海的钱军夫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钱学森写信，要他回来看看，他已经12年没见到儿子了，并且他还有一桩心事要办。那年秋天，钱学森回到上海，那时他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意气风发。不过孤身一人的他让钱父非常焦急，他想到了同样是尚未嫁人的蒋英，却又迟迟不敢开口，便试探性地请蒋英帮钱学森介绍对象。
3: 蒋英特意邀请了两位大家闺秀同钱学森一起吃饭，然而钱学森对这两位女生连看都不看一眼。
1: 原来钱学森心里一直喜欢的就是蒋英，久别重逢，情感愈浓。但是一代科学家会用什么方式向自己的心上人表白呢？
3: 没过多久，钱学森就来到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学术演讲。演讲的过程当中啊，他发现蒋英也坐在听众之中，兴奋不已。这位平时看起来在感情方面有些不太开窍的钱学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1: 演讲一结束，钱学森直奔台下找到蒋英，主动提出要单独送蒋英回家。
2: 他说我有话跟你说，他说你跟我去美国好吧。我一听我觉得我很吃惊，但是心里也有一点预感。
3: 你跟我去美国好吗？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吓坏了蒋英。蒋英当然明白钱学森的心意，他故意问钱学森，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钱学森急了，不行，现在就走。来来回回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贵重的礼物，没有感人的情诗，一句朴实的表白，两颗心就这样走到了一起。1947年9月，也就是钱学森留学回国后的1个月，他俩在上海黄浦江畔的和平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一年钱学森36岁，蒋英28岁。
1: 婚礼结束后，夫妻二人就来到美国波士顿，开始了他们的新婚生活。然而刚到波士顿的第一天，蒋英就心寒了。
2: 我们一块儿吃早饭，吃完早饭他就站起来，他说那我走了啊，你慢慢的出心里去吧。我说这就结婚了吗？
1: 人生地不熟的蒋英哪儿也去不了，只好一个人坐在家里等着钱学森晚上回家。
2: 吃完晚饭了回来，他就说回电，他把打了一杯茶就到他的小书房去了。

0: 门一关，不见人了。
1: 蒋英此时终于明白了，这就是自己真实的丈夫，安静、单调，甚至还有些乏味。生性活泼、热爱音乐的她，决定改造自己的丈夫。于是，蒋英开始精心地为钱学森准备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钢琴演奏会和演唱会。渐渐的，钱学森被蒋英外向的性格所感染，除了忙工作之外，他尽量地抽出时间陪伴妻子谈论音乐话题。
2: 那时蒋英的英语还不太流利，钱学森就抽空教他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正是在蒋英好性格的感染下，钱学森开始热爱生活，投入生活，家里常常欢声笑语。
1: 谁都不会想到，钱学森这样一位大科学家还烧得一手好菜。蒋英总在朋友面前风趣地说，我们家钱学森是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钱学森便俏皮地说，蒋英可是我家的童养媳。钱学森变了，变得快活而又富有朝气了。就连钱学森的恩师、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冯卡门教授也异常兴奋地说道，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然而，正当两人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时，钱学森收到一封来自曹日昌的信。曹日昌呢，是中共党员，专门负责秘密争取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在给钱学森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早就盼望着报效新中国的钱学森收到这封信后更是感慨万千，归心似箭。但是回到祖国对于钱学森来说比登天还难。
3: 钱学森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和蒋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祖国为国家效力。可是他的回国路遭遇了怎样的煎熬和屈辱呢？在被软禁的五年里，他和妻子怎样互相扶持走过了最灰暗的一段时期？他们最终又是怎样回到祖国的呢？
2: 1950年8月21日，钱学森飞往华盛顿，前往五角大楼向他的上司、时任海军次长丹尼尔·辛波尔辞行。而这时，一家打包公司已经把家里的一切物品打包装进了8只大木箱，准备海运回国。
1: 然而，钱学森刚一离开，辛波尔就立刻拨通了美国司法部的电话。辛波尔气急败坏地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这家伙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2: 当回到家中的钱学森发现，他准备托运的8只木箱已被海关扣留。更糟糕的是，钱学森随后就被2个陌生人带走了。原来，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在盘查钱学森托运的木箱后，以他曾与周恩来的特使接触过，指控他是共产党员。并怀疑钱学森此次极力回国的目的就是企图将美国军事机密运回中国。
1: 原来带走钱学森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并且他们把钱学森拘留在了太平洋克米罗岛上的监狱里。这个地方警卫森严，四面高墙上都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钱学森在里面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白天看管他的人对钱学森进行无休止的讯问，晚上每隔10分钟便把牢房的灯打开一次，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
2: 直到第13天，钱学森任教的加州理工学院拿出1.5万美元巨额保释金，才有机会见到钱学森。
1: 保释后的钱学森回到家中，不想进行任何申辩， 只想尽快地回到自己的祖国。然而，美国当局却限制了钱学森的自由，理由是，根据美国保密法，凡在美国从事过火箭和物理研究的外国人，一律禁止离开美国。
2: 当时，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当地移民局报到，证明自己没有离开美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钱学森搬了四次家，因为他走到哪儿，别人跟到哪儿，甚至连邮件也被人打开过。长达五年的软禁，这对一个中国科学家而言是何等的屈辱。在这期间，钱学森完成了4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这部影响巨大的著作是那段不平凡岁月的最大慰藉。
1: 那段时间，蒋英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钱学森。为了摆脱调查人员的监视，蒋英在浴室里放了一套桌椅，让钱学森在那个地方搞科研，自己呢则守候在门外看书听音乐，充当丈夫的保镖。蒋英还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女儿永珍，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永刚，四处的奔走呼吁。她只有一个信念，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1955年，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了，蒋英从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五一劳动节庆典的报道，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蒋英的注意。
4: 学森，你快点看，你快看，蔡老师，上面还有名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
2: 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老朋友，钱学森立即写信，将他们的情况一一告诉陈叔通。
1: 钱学森在信中说，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五年，吾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钱学森他们一家的一切行动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中，怎么样才能够把信给寄出去呢？陈叔通又能否给他们提供帮助呢？
2: 1955年6月15日，蒋英和钱学森到餐厅吃饭，他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人员，蒋英假装上洗手间，用一张小香烟纸给他在欧洲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妹妹转寄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幸运的是，信件最终如愿到了陈叔通手上，他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此时，中美两国关于双方平民交换的大使级会谈正在艰难进行着。当美国政府狡辩，没有证据表明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时，钱学森的信件成了拆穿他们谎言的证据。1955年夏天，美国终于同意中国释放11名美国战俘来换钱学森回国。
1: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回国后，蒋英被分配到中央歌舞剧院从事歌唱事业。就在蒋英想更好地发展个人事业时，她却发现丈夫钱学森比自己更忙。回国后不仅经常出差，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月，也不说去哪里。
0: 钱学森从来对我没有谈过一起他的工作，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事儿。
1: 有一次钱学森又出差了，一走又是好几个月，杳无音讯。蒋英再也无法忍受不知亲人去向的痛苦，于是他找到了一位负责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赌气似的质问道，钱学森到底去哪里了？三个月连一封信都没有，他不要我和孩子，也不要这个家了吗？说完便嚎啕大哭起来。
2: 当年钱学森的消失引起了种种猜测，西方一家通讯社断言，钱学森的消失意味着中国将有重大事情发生。原来1955年冬天，刚回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非常诚恳地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5: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庚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2: 这一次谈话以后，钱学森立即投入到一项又一项重要的国家机密工作中。在这期间，钱学森的行踪不要说对新闻界、对朋友保密，连对最亲的家人也需要绝对的保密。后来，蒋英从歌剧院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她明白，默默照顾家庭，不去过问，就是对丈夫最大的支持。
1: 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中程导弹成功发射。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结合成功发射。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而这一切都与钱学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回国效力，使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在钱学森的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2: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在颁奖仪式上，钱学森满怀深情地向他的妻子蒋英表示感谢。
6: 他说：“我今天获奖，不要忘记，是不是？我老伴儿几十年来给予我的这种理解和支持。”
2: 这是一段拍摄于1992年的珍贵影像。那天是蒋英的生日。
7: 我很幸运，我的老伴儿比我年轻好几岁了。
2: 2009年10月30日，中国科学泰斗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12年2月5日，蒋英也离开了人世。
1: 少年的时候，蒋英和钱学森曾在两家的聚会上合唱过一首《燕双飞》的歌曲，这似乎预兆了他们以后的人生会一起经历苦难，一起经历光荣，在温馨中慢慢老去，默默离开。风雨同舟62年，陪伴就是他们最深情的告白。钱学森和蒋英用最真挚的情感和最至诚的追求，承诺了他们对对方一生的爱。
3: 两弹元勋邓稼先，他为国家舍小家，用牺牲与奉献诠释了爱情的伟大。为了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他和妻子离别28年，隐姓埋名。这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往事？在与丈夫分离的日子里，许露西一个人操持家务，抚养子女，是什么支撑着夫妻俩在各自的领域中默默坚守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邓稼先、许露西一段分离28年的特殊爱情。
8: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9: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0: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8: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12: 做好中国人。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
2: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读物中，革命历史题材占主导。革命历史题材少先对校园生活题材，强调革命传统教育，表现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是这一时期童书创作、童书出版的主脉。影响较大的小人书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管化的《小英雄雨来》。

1940年，管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常年转战南北，但浓浓的乡情给他留下了无限的眷恋。他从小亲身目睹了年长他几岁的本村儿童团团长带领着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捕捉敌情。从军之后，童年时代的情景总是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就这样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英雄雨来，这成了管化创作生涯的开端。这部作品194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上，小说发表时原名是《雨来没有死》。建国初期，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了管化，告诉他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全国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就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管化说，雨来的形象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雨来他是抗日战争年代里河北省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了管化本人在内。小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致户交通员的情节，还有苇丛除鸦、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景物、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那场民族解放战争中燕赵大地的真实写照。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中国进行全民族抗战，青壮年参加八路军，拿起枪抗击日本侵略者，冀东环湘河两岸各村的民兵、老年人、妇女、少年儿童为了保卫祖国家园，与敌进行顽强的斗争。在那个战争年代，像雨来那样站岗放哨，手拿红缨枪，挺起小胸脯，给八路军送信，制造假地雷迷惑敌人，带路进埋伏圈的情况是很多很多的。小英雄雨来，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个小村庄，叫芦花村。12岁的雨来就住在这个村子里。雨来喜欢游泳，他的游泳本领可高了。后来雨来上了夜校，在夜校里他知道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句朴实的话语。秋天鬼子又开始扫荡，爸爸妈妈留下雨来一个人在家。一天雨来趴在炕上念识字课本，突然听到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动，雨来把书塞进怀里就往外跑。他刚迈出门槛就进来一个人，他抬头一看是交通员李大叔，随后就听见鬼子呜里哇啦的大叫。李大叔忙把缸搬开跑进洞里，小雨来赶紧把缸搬回原处。雨来刚到堂屋，鬼子就硬闯了进来。雨来为了掩护李大叔，他在敌人的引诱和严刑拷打下坚强不屈，把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嗷嗷地叫：枪毙，枪毙，拉出去。这时河边响起了几声枪响，敌人走后，乡亲们来到河边寻找雨来。雨来的小伙伴铁头等几人都哭了，老人们含着泪说，有志不在年高，雨来是个好孩子。铁头说，我们沿着河沿往下找雨来的尸体吧。就在这时，突然水面上露出了一个小脑袋，
还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向岸上说道：“鬼子走了！”大家高兴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原来枪响以前，雨来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进河里。鬼子冲着河里开枪时，雨来早就从水底游到远处了。相信许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大概都拥有这样一种童年记忆：在少年活动站、小书店，一两分钱租一本，小朋友们头碰头挨在一起围看小人书。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是一种以多幅画面连续表现一个故事或事件发展过程的绘画形式的读本，也是我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中国最早的连环画雏形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器官上的两组故事画，一为吐蕃吃蛇，一为羊骑鹤。两组画中，作者把画与画之间的衔接交代得十分清楚，而且画中形象也栩栩如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连环画专业出版社大众图画出版社成立，特别是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美术出版社有专门的连环画创作室，创作了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作品，造就了连环画的辉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西厢记、十五贯、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山乡巨变。在没有网络、没有演唱会的年代，小人书就是孩子们的宝贝儿。那时候的小孩子，字不认识，但对应着画面，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到了70年代，连环画开始风靡一时，一直受到群众喜爱的电影连环画，这期间呢，也大量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电影连环画《铁道游击队》第一版印到了150万册，1979年出版的《小兵张嘎》《红湖赤卫队》第一版印到了100万册。从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到《365页》和《10万个为什么》，再到《神笔马良》《马兰花》，都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镌刻在童年记忆深处的故事，更不必提熟悉至极的《突突大王》和《三毛流浪记》。进入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同时也是80后成长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童书创作、童书出版的主体意识也逐渐由觉醒走向强调，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美学，探索个性的创作方法。张之路的长篇小说《霹雳贝贝》、《第三军团》、《非法智慧》，秦文君的《假里假梅》，郑渊洁的《童话大王》、《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魔方大厦》，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都在80后中影响广泛，并享有很高的声誉。听见书香也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讲述这些儿童文学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故事。有这么一个作家，他有两只老鼠，其中一只会开飞机，另一只会开坦克。有这么一个作家，他那颗亮如灯泡的脑袋照亮了80后的童年时光。没错，那两只老鼠分别叫舒克、贝塔，有个炽热明亮般的灯泡脑袋的人叫郑渊洁。童话大王郑渊洁从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他笔下的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罗克在中国拥有10万读者，连成年人也被吸引。他的童话被誉为适合全家所有人阅读，所以90后、00后依然对这只持续发光发热的大灯泡热衷不减。伴着皮皮鲁和鲁西西

0: 舒克贝塔长大的一代，我想他们是幸运的。郑渊洁这三个字至今仍有一种亲切的魔力。童话大王的发行量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和哈利波特相媲美的童话。30年来，郑渊洁笔耕不辍，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形象和故事。
1: 舒克，舒克，舒克，我是飞行员舒克，贝塔，贝塔，贝塔，我是弹奏贝塔。
2: 不嘛，我要出去嘛，
3: 回来。
2: 不嘛，不嘛，我要出去。
3: 你到处乱跑，看猫把你背了去。你知道吗？猫的牙齿有这么尖，爪子有这么长，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一步，一步，一下子就扑了过来。喵！
2: 哎，哎，好好，我不怕，我有办法对付它。
3: 你这小机灵鬼，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食品柜，里面全是好吃的，不过很难进去。那边写字台上有花生米，
2: 真的？
3: 走吧。

0: 从现在起，我就是飞行员，舒克啦。
1: 郑渊洁的父亲郑鸿生曾是军校的教师，在郑渊洁儿时的印象当中，父亲每天都要不停地看书、写字或备课，这让他对读书和写作从小就产生了崇拜心理。父亲后来没了工作，变得很沮丧，但他惊奇地发现，童话大王创刊后，父亲竟变得开心起来。当时写东西只能用钢笔写，一般一天就要灌墨水，很麻烦。但有一次，他写了一周，钢笔里的墨水仍然不需要补充。结果，一次晚上起夜去洗手间，他才发现原来是父亲在默默地帮忙。正是父母的爱和支持，才让郑渊洁有了创造童话世界的不竭动力。小学没有毕业的他，后来总是告诉家长，最好的教育就是对孩子的鼓励。
2: 30岁的时候写的那个《童话大王》杂志啊，我记得当时写之前，头半年的时候我写了一张便笺纸，我爱写便笺。其实我写的最多的文字不是童话，也不是文学作品，就是那个便笺。喜欢就是有个事儿，就把它写在一张纸上，就爱随手拿起一张纸，比如坐飞机的时候就写在那个 O2 带上，比如在飞机下就写在别的这种纸上。我写的最多的。文字就写在这种纸上。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个30而立还有2年还不努力，应该是在28岁的时候写的，然后就把这张纸贴在那个我的那个写字台的那个对面的墙上，天天就这么看着啊，很励志是吧。然后就这样，然后在这种励志的这种自我的压力下，比如办了这个童话大王，然后整整30岁的时候开始写。然后就当时还想着这个合同写完了就60岁了，就觉得非常遥远。后来其实过得是非常快。
1: 郑渊洁说，我所有的写作过程都很快乐，很少有那种折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还有童心和好奇心，所以我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就老有灵感。我喜欢写作，我趴在桌子上写作的时候特别享受，因为我构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在生活中满足不了的时候，就通过我的作品去实现。一天24小时中，对我来说最享受的就是凌晨4点

半到六点半。白天我是全世界最闲的人。所以有人说，你一个人写一本杂志30年，这么累。我说，不是啊，全世界最闲的就是我，因为我凌晨2个小时就把这一天要写的东西写完了，所以我才在孩子不想上学的时候在家教他。这30年我也是每天都陪着父母，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开心了还给他们做饭。一般不写作的时间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因为我不能离开北京。1986年的时候我出过一次国，结果那期的稿子就误了。除了参加活动之外，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因为我是早上写作，白天就是我2次写作中间的中场休息。郑渊洁2001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智齿》在2016年4月再次出版，广受关注。《智齿》讲述了荒诞畅销书作家梁功臣一直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他在医生的劝告下拔除智齿之后，突然丧失了写作能力。原来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由于他们在拥有智齿的同时，还拥有连接智齿和大脑的黄金通道。已经和他签约出版新书的出版社心急如焚，梁功臣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梁功臣迫切地想要重新安装这颗智齿，来恢复自身的写作才能。与此同时，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也想利用这颗智齿来为自己赚钱。于是故事围绕这个寻找的过程展开，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我们在郑渊洁的身上却看不到太多流年的雕刻。这个陪伴了80后长大，又继而陪90后、00后长大的老灯泡，就像他笔下的皮皮鲁和鲁西西一样，依然熠熠闪动。80后是九色鹿和雪孩子的时代，有一些令80后记忆深刻的童书，则是由经典的国产动画改编而成。比如九色鹿，它采用了敦煌壁画的形式，具有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风格。而弄蛇人忘恩负义后的丑恶嘴脸，和九色鹿安详的神态和神圣的威慑力，给许多80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动画在1980年代至今，先后被少年儿童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改编出版。另一个经典《雪孩子》也是从动画片改编而来，如今仍在出版，供孩子们阅读。90后的阅读范围那就更加宽泛了。外国儿童书籍大量涌入，影响了不少90后。90后说起童年看过的书，印象比较深的是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对于00后来说，00后爱看什么书，和他们爱看什么动画片有很大的关系。经调查，最受00后欢迎的是卡通漫画类书籍。很多小朋友都爱看《嘟嘟熊画报》，还有《巴啦啦小魔仙》。此外，《笑猫日记》《笑闹江湖》《我们班的狗仔队》等儿童文学作品也颇受00后们的青睐。00后也是各色绘本的时代，生长在这个年代的孩子们，童书的内容是越来越丰富，色彩也是越来越绚丽。大开本的各色绘本配以简短的文字，让孩子们更容易了解故事的情节。从不一样的卡梅拉到托马斯，无论是日本的细腻流畅的画风，还是中国独特的水墨风格，每本故事书里的内容都在孩子们心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一本童书就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童年，童书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一本好书里蕴藏的东西很多。

0: 很多，我们反复读就能从里面懂得方方面面的知识。一本童书的背后，就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童年。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郑渊洁四大名传系列，舒克贝塔传，飞机员舒克，坦克手贝塔，他们俩是郑渊洁笔下风头一时无两的明星人物，他们的故事风靡全国，陪伴了中国三代孩子的成长。这两只本是过街人人喊打的普通鼠辈，偏偏不愿做只坏名声不劳而获的小老鼠，他们用劳动收获食物，用乐于助人收获朋友，用实际行动改变着人们对老鼠的坏印象，也最终收获了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的喜爱和友谊。所谓英雄不论出处，鼠籍出身的舒克和贝塔也能成为正义善良的代名词，孩子们自然也能够从舒克贝塔的身上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道理。皮皮鲁传，皮皮鲁是一个常规定义下淘气调皮的孩子，但是并不妨碍他正直善良勇敢有担当。这本书里的皮皮鲁从小就胆子大，经常会做出一些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有一次过春节，他居然自制了一个竹竿二踢脚，巨大的二踢脚带着他飞上了天空。皮皮鲁一路奇遇，拨动了地球之中，改变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又遇到了瓜皮帽叔叔，参加了嗑瓜子儿比赛，误入三眼国被抓了，还当上了部长。在瓜皮帽叔叔的帮助下学会了开车，后遇到了动物园里梦游的动物们。这些童话般的经历让他在过程中体会了不要欺负女生，不盲目冒险，不势利眼，不说谎话，对待朋友要真诚等等这些道理。相信读了这个故事的孩子们也会跟皮皮鲁一样变得更加勇敢善良，更有判断力。鲁西西传，鲁西西是所有家长老师心目当中的正统乖乖女，听话学习好。作为皮皮鲁的双胞胎妹妹，她的生活因为哥哥皮皮鲁而经常充满了各种奇遇。这次她跟新朋友团团来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大树长在房上，鸟儿在水里游泳，鱼儿在路上走。她还认识了好多的新朋友，零食国王请爱吃零食的鲁西西检阅了零食大军，阔阔舰长带领他的舰队帮助小心眼的人心胸开阔，后面还有嘟嘟嘟校长、蛋糕公主等等有趣的朋友。所有的经历让鲁西西明白了，作为女孩应该更大方，不能老吃零食，也不能极度小心眼儿。最后鲁西西当上了心灵和外表同样美丽的电影明星，获得了双美演员奖。大灰狼罗克传，郑渊洁笔下的大灰狼罗克最早是以连环画形式从大灰狼画报创刊号起在该刊连载，随着罗克读者的年龄增长，在读者的要求下，1995年郑渊洁将大灰狼罗克提拔到了童话大王月刊，以文字形式和读者见面。大灰狼罗克堪称一匹后来居上的耀眼黑马，一跃而成为郑渊洁童话王国中的第五号人物，彰显尊荣。 本书收录了55篇大灰狼罗克的故事，期待小朋友们来阅读。这4部作品故事精彩有趣，文字幽默风趣，想象力天马行空，能让郑渊洁童话迷们再次点燃记忆，在童话的烛光中体会儿时的温暖和感动。孩子们可以在这4本书里和主人公交上朋友，一起去挑战想象力的极限。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食物。

现在正是暑假期间，我想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说，暑假几乎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假期了，当然也是可以说脱胎换骨的黄金时间。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还有家里的小学生、中学生朋友，来推荐几本可以在假期去阅读的图书。首先来说说可以推荐给小学生朋友读的书。第一本呢叫《蝶形世界》，飞碟的蝶，作者是英国的国宝级作家特里·普拉切特。这是一套被封神的经典，被誉为比《哈利波特》和《魔戒》加起来还好看的儿童文学经典。这是一部有关魔法的奇幻小说，讲述了一只蔑视人类的猫带领着魔笛手和一群老鼠踏上了寻找理想国的旅程，但它传递的理念却非常朴素，那就是解决困难从来不是玄妙的魔法，而是不断的思考、谈判、妥协、坚持，以及即使在认清现实之后也要继续往前走的勇气。魔法很强大，但你自己更强大。在孩子的成长期，给他看看这一套蝶形世界，会带他们进入一个充满着幽默、毅力和希望的世界。好，第二本书推荐给您的是《小狗钱钱》，作者是博多·舍费尔。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样东西孩子们是避不开的，那就是钱啊。什么是金钱？如何对待金钱？如何使用金钱？几乎是每一个孩子都会面临的，也是每一个家长都会关心的问题。而在认识财富方面，那向您推荐这本书叫《小狗钱钱》。它是一只会说话的小狗，它有一个深藏不露的身份，它是理财天才。因为受伤，钱钱认识了救助他的12岁的小姑娘吉亚。在和吉亚的相处过程当中，他教会了小姑娘关于金钱的秘密和真相，以及与钱打交道的方法。而吉亚在钱钱的帮助下，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且还帮助父母走出了财务危机。其实理财教育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能够让孩子们控制金钱，而在于它能让孩子们学会不被金钱所控制。好，继续为您推荐第三本书，是大卫·麦考利以及尼尔·阿德利合著的一本《万物运转的秘密》，这是一本科普书。其实科学是很有趣的，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高深晦涩、枯燥乏味，主要是看你讲述的方式够不够生动。那这本《万物运转的秘密》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向我们展示物理世界的迷人之处，作者用有趣的漫画、通俗的文字，将深奥的物理原理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件里，小到钥匙、拉链、指甲钳，大到汽车、轮船、飞机。在一只可爱幽默的猛犸象的带领下，我们不仅知道了钥匙开锁的原理，电影是如何拍摄的，拉链的原理居然可以用来建造金字塔。更重要的是，很多人从这本书中第一次发现科学原来可以如此亲近。所以呢，我想这本书也一

定能够唤醒孩子们学习物理的兴趣，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去理解世界。好，我们再来看看推荐给小朋友们的第四本书，叫《梅格时空大冒险》，作者是马德琳·英格。这套书啊，也是获奖无数，是儿童文学无法逾越的经典。它是一部科幻大作，也是一部成长寓言。我们知道99%的儿童读物都是大人写的，但是用合适的语言讲出小孩子们能接受的知识，这就是一种功力。梅格时空大冒险就做到了。这套书会带给孩子们两方面深远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探索世界的兴趣。另外一方面，就是人性的教育。这本书当中的小主人公梅格的爸爸在研究五维空间的时候失踪了，所以梅格和几个好朋友就开始了神奇惊险的寻找父亲的旅程。他们旅行的方式不是飞机，不是火箭，也不是时间穿梭机，而是神奇的时间的褶皱，叫维度跳跃，就是从一个平面进入出来，站在脚下的就是另一个遥远的星球。这是一个对成人也颇具挑战性的故事，但是曲折精彩，让人欲罢不能。梅格不是一个英雄式脸谱式的小孩，他和普通人一样，也会害怕，也会胡闹，也有着小朋友们都有的缺点，但同时他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优点，比如他爱家人胜过一切。那这种爱的教育在孩子们的在儿童时期是尤为重要的。那书中的故事就在潜移默化中把爱的教育传导给孩子。

那接下来继续为初中生朋友们来推荐几本书。初中呢，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青春期，由天真转向懵懂，对世界充满探索的欲望。那这种探索的种子尤为宝贵。那看看我们为您推荐的几本书吧。第一本是乔斯坦贾德的《纸牌的秘密》，这也是一本经典图书，一本哲学入门书。那为什么说一定要读一读哲学呢？哲学既不能帮你赚更多的钱，也不能帮你解决实际的困难，那为什么要读呢？因为哲学会给一个人的思维带来极大的改变。一方面，它会让人的思想更为开放；另一方面，它会让思考更有逻辑性，逻辑性的思考又会让表达更加的清晰。《纸牌的秘密》这本书的作者以前还写过一本书，大家可能也读过，叫《苏菲的世界》啊。这两本都是非常经典的哲学入门书。书里面呢，有一群从纸牌中幻化出的人，他们一同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但是有一个角色却始终格格不入，他就是纸牌当中的小丑。小丑没有全然地接受这样的安排，而是产生了三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仿佛是一句神奇的咒语，打破了岛上美丽但虚假的景象，也让小丑脱离了纸牌，获得了真正的人格和真正的自由。那你想去读一读这本书吗？好，推荐给您的第二本书是《古文观止》。读过《古文观止》，才能够真切地明白什么叫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结晶。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奠定一个人的古典文学功底。那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呢，也是因为它是最好的语文教辅书，能对考试有实际的帮助。书里面选取的200多篇文章，全都是可以读一辈子的经典之作，对人有终身性的影响。从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到王勃的《滕王阁序》，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到贾谊的《过秦论》等等等等。文学之美，隔着时空，精确地击中你内心难以表达的浓烈情感。与山川草木同喜，与天地众生同悲，还有比这种更神奇的文字吗？来看我们推荐给您的第三本书，是一本传记，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这本书是最能体现梦想的巨大力量。梵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不只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更多是因为他在疯狂而又不屈的生命旅程中找到了一种单纯到极致的梦想。当所有人都觉得他画的东西不符合主流时，他选择继续画画。当他一辈子穷困潦倒，生前几乎没有卖出一幅画的时候，他坚持在画画。当他爱慕的女人，他尊敬的画家都与他决裂疏远后，他仍旧在画画。甚至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梵高站在画布前的时候，那种专注而庄严的模样，仿佛是上帝在经由他的手来完成那些不朽的画作。当一个人找到他的梦想，身上就会浮现出这种神性的光环。梵高的这种对于梦想的偏执追求，让他本人就像一颗燃烧的向日葵。好，最后推荐给您的第四本书，来自比尔·布莱森，《万物简史》。这是一本最适合初中生朋友来读的经典科普书。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写了人类一次次科技上的突破和飞跃。看这本书，就仿佛在用放大镜观察叶子的纹理一样，清晰而又透彻。它除了传播知识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培养孩子的一种科学素养。一本好的科普书籍会向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在拍案称奇时又产生无限的神往。它让你知道这浩瀚的宇宙的无穷过去和无限未来。这种广阔的视野会让你超脱现实的琐碎，超脱狭隘，潜入到科学的海洋，会让我们永远怀着一颗对知识的渴求之心。

0: 一段难忘的文字。
1: 你来，
2: 我走向你，
1: 用风铃草一样亮晶晶的眼神，
0: 一个走进心灵的声音。
3: 成都的春天恐怕要比北平江南早一月到两月吧。二月半到三月半，是吧？
0: 岁月的容颜，生活的温度，流淌在魅力文字里。经典阅读时间，
4: 《岳阳楼记》，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偏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哈哈，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漫画大师，笔画人生。
2: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有人画过。当年他的画很便宜，老上海弄堂里的理发店、澡堂子、馄饨摊上都会挂着他的画，小商小贩、奸夫脚夫都要穿越他的画，老人小孩甚至文盲都喜欢他的画。他的画简约、洗练，甚至是简

0: 爱他画的人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以为然的人说，这些画不中不西，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不管怎样，画家画出了他人生的率真、儒雅、恬静和优美，画出了他永远的悲悯与仁爱，蕴含了他人生的辛苦和坎坷，也映出了他高尚的人格与深远的思想。他一生画了这样的画，画风一生未变过。从前没有人画这样的画，在他以后还是没有人画这样的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知道珍爱他了。
1: 是的，相信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喜欢他的画，因为他的漫画里是最真切的生活，并赋予了生活回味不尽的诗意和美感，以及无尽的温情。读他的作品，眼睛常常是潮潮的，心里永远是暖暖的。有评价说，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他就是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阅读的漫画大师，平凡生活，诗意境界，丰子恺。丰子恺喜欢饮茶听唱机，常常是唱机里飘出的音乐和茶的香味伴随着丰子恺的写作和美术作品的诞生。我们也沏一壶清茶，捧一册书刊，来品味漫画大师的既古朴又现代，可养心养眼乃至养性的画作。丰子恺原名丰润，号子恺，浙江崇德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翻译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主要作品有《圆圆堂随笔》、画集《子恺漫画》等。早年师从李叔同，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78岁。丰子恺的画风雍容恬静、朴实率性，有广大深厚，耐人寻味，文笔如行云流水，搭配漫画恰如其分，被誉为随笔大师。这样的风格和气韵的形成是一定要追溯到少年时代的。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进入名师荟萃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这座文化艺术学府，这位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遇见了两位恩师。教他音乐美术课的是早期中国音乐、话剧、西洋绘画先驱，后来的红衣大师李叔同。教他国文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大家夏勉尊。在这两位与他情深意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0: 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勉尊先生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丰子恺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想，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美、不善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与李先生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2: 他就是一种做人的一个精神，也就是他首先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境界的下面，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一种生命的情调和艺术的品味。
0: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

0: 是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十二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丰子恺写道，当晚的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于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而回报师恩的最大努力，就是一生也像老师那样去做。从浙一师毕业后，丰子恺几乎是循着老师李叔同的足迹走的。
1: 读丰子恺《呼声画集》是必须要说的，因为那是乱世颠沛中境遇坎坷里保持了一辈子的赤子之心，因为那是一生一诺，一诺一生。
0: 1928年，丰子恺被画50幅护身画，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丰子恺画得简单，弘一大师题词也写得通俗，丰子恺是用自己的心灵呼应着老师广大而慈悲的心怀。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是为报师恩发愿而作，但他又完全超越师生两个人的情感，成为一种永远的责任。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流亡中的他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与第一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全篇没有丝毫刀枪杀戮，画家有如一位慈祥的天使，描述着他心中深藏的美丽自然和真善的人间。
2: 我们可以歌颂非常美好的将来，也可以歌颂人类的和谐，让大家看到生活还有生机，今后还有希望，他这是更高远的一种思想。假如没有非常宽广的一种胸襟和一种非常长远的眼光，在那个年代当中能够说出这种话是不太敢的。
1: 李叔同与丰子恺有个一生之约，每10年画一本护生画集，直到他100岁。丰子恺给老师回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后来新中国成立时，丰子恺画出了第3集，画到第5集的时候，李叔同早已去世，而丰子恺也年逾古稀，不久得了重病，医生批条允许他回家养病。丰子恺回家后不久开始创作第6集，第6集完成后不久，丰子恺因肺癌去世。一生能遇到和认定一个人，德高身正，亦师亦友，永远在你前面悬如明灯，也是一件幸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丰子恺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这些生活中琐屑的事物通常为人所忽视，但经丰子恺的笔触呈现出来，加上简短的文字，让读者对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也能一一玩味和省思。
4: 丰子恺呢，会观察很小的事物去体会，他小时候比如说坐船丢了一个不倒翁，他就记了一辈子，他就老想这个不倒翁到底他的命运如何，掉了水里边被打上来，被别的打鱼的打上来拿走了呢，还是又埋在那儿呢？他认为总有一个去处，他在路上弄一个木棍玩一玩，玩了半天扔了，走了半天他又回来再捡起这个木棍来给他鞠个躬，我为什么会拿着这个木棍玩呢？这是他小时候就这个样，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大的账簿，都记着它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种对生活的特别敏感，他发现生活中的一点点的感情，一点点的

0: 这种有趣的事儿他都不愿意放过。反过来说，他看到一点点看不顺眼的事儿他也不放过。比如说护生画，他画首尾就棚，这个主人发现这个鳝鱼在锅里煮着要吃的时候，可是他这个背弓着不在水里边，头和尾都在水里边，这个主人就很奇怪，他就把这鳝鱼拿下来一抛开一看，他这个肚子里有小鳝鱼。
1: 丰子恺说，漫画二字望文生义，漫随意也，丰随意写出的画都不妨称为漫画，因为我做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他还说，古人云诗人言简而意繁，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拿来准绳我所喜欢的漫画。我以为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
2: 丰子恺呢，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一个笔墨的艺术，特别能够代表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江南文化的一种美，一种诗意的美，就是一种空灵的、清新的、纯洁的、简单的一种美。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喜爱丰子恺的作品的缘由吧，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和十分心情。丰子恺漫画的特色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传统国画的抒情漫画，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3: 他说呢，这个凡是呢寥寥数笔啊写下的最初的印象最为宝贵啊，漫画之道啊就是用神笔法，就很省的笔法啊，就捕捉啊最初的灵感。他说你看，快看的什么刚刚画下来，哎，你看什么就画什么，都是寥寥数笔。子恺漫画的第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意到笔不到。如果笔到了的话呢，反而觉得累赘，剩下呢都让读者自己想象出来。比方说这个阿宝吃播，阿宝是我的大姨啊，那么不但不画这个眼睛，连脸盘都没有画，你看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你一点都不感觉她缺什么，对吧？她的样子你可以去想象出来，所以想象出来以后呢，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啊。这个三娘娘，三娘娘的这个纺线啊，就是太老太太纺线，那么下面呢你看省了很多，脸什么都省了。我曾经有一次尝试把那个鞋，把鞋和裤子我给它连上，一连上以后这幅画画完全不能了。像这个也是 kiss， 两人的脸啊，从物理上讲，咱们讲脸不会这么相交，对不对？它就让它相交，但你看了以后呢感到呢非常的亲热啊。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古诗兴画是丰子恺漫画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画的是现代人物，提的是古诗词句，具有丰子恺式的独特风格。画古诗词的意境，把最耐人寻味的景象凝固了，定格下来。国画的笔调，百态的人生，干净的构图，简洁的线条间，境界全出，意境旷远，给人以细细的、长久的回味，又有着典雅的意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0: 他喜欢古诗，他对古诗的那种感应能力极强，他把这个古诗的所有的有画面感的，他全部都写下来。后来呢都画成画，比如他发表的第一张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实就是诗，有诗意的。他后来出过两本就是专门画古诗词的专辑。那么这幅画呢，当时是朱自清和叶圣陶郑振多在办一个刊物，他呢办刊物需要画，就是朱自清就把这幅画寄给了郑振多，郑振多发表的时候给他加了个名字叫漫画。漫画这个词就从这幅画开始的，以前没有这个词。漫画也是丰子恺开始，也是从这幅画开始的。
1: 刚才提到的他的第一部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舒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炉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就把我们的情思带到一个诗的意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小桌呼朋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梅花，也是诗意无限。竹篱茅舍外，长圃梅树边，三位朋友围着

0: 桌而坐，上座却是一株遒劲区区的老梅。三人观赏着同枝铁干上的点点红梅，呼吸着氤氲浮动的阵阵暗香。那种梅妻鹤子的雅兴，那种亲近自然的本真，那种浪漫潇洒的诗意，尽情地从漫画中流淌出来。古诗入题，诗意盎然，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比比皆是，如落红不是无情物，蜀江水碧蜀山青，郎骑竹马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满山红叶女郎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杨柳岸晓风残月，月上柳梢头，等等等等。对于丰子恺来说，在他的心中永远向往的是孩童纯真的世界。天性率真的他，用发现快乐的眼睛，温情细致地捕捉孩子们的瞬间情态，寥寥数笔，神态立现，虽多是平凡小事，但真实生动，充满童真童趣，意味深长。丰子恺的很多漫画就来源于儿女的嬉戏。作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都曾经是他笔下的人物原型，比如沾沾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绘的是他的长女。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位善知儿童心思的大朋友。因为喜爱孩童的天真单纯，丰子恺宁愿沉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不出来。女儿丰依银说，父亲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爱世间一切有生之物，他爱人类，更爱儿童。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所以在他的话里，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的可爱的孩子，看到那么天真烂漫质朴的生活细节。
1: 外公啊说啊，一开始我的画就是画我家里的儿子啊，我非常热爱他，就是我的姨、我的妈啊、我的舅舅他们呢，就是他的模特，一开始就这么开始。这个就是我的舅舅，因为等我外公回来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包啊什么都带回来，他就模仿他，穿上他的衣服，就是这样。这都非常小的生活上的细节，还是生活的细节。那么外公呢，捕捉到了，把他呢画到他的画里面去。
2: 丰子恺呢，他喜欢儿童是和成人世界相比较而言呢，你看他说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龄越小他的世界就越大，他是这么来看的。
0: 丰子恺的漫画更多的是歌颂童真，歌颂生活，歌颂自然，歌颂真善美，不忍描写残酷、悲惨、丑恶的黑暗的一面。后来他反思，为什么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
2: 因为丰子恺是在三四十年代画了很多叫社会相，因为抗战期间流亡，一直最后到重庆哈、整个这路上是相当艰难的，拖家带口，有老人有孩子，但是也说明了丰子恺在那个三四十年代是最在老百姓呢是最出名的家喻户晓的人物。
1: 我外公呢，他是在1937年的时候逃难以后呢，圆圆堂他的这个老家圆圆堂呢被炸啊，他说呢，这身外之物何足惜，就是有什么可惜，我呢只要我不死，我就可以凭我这五寸不烂之笔啊啊，来抗敌强暴啊，抗敌暴寇啊，他就画了很多的画，啊，他用他的那个五寸不烂之笔呢，来控诉这个战争啊，来揭露战争。
3: 某种程度上，丰子恺画画的那个手和画画那个笔，都不是他自己的手和笔，而是一个中国的深厚的一个艺术传统和伟大的一种文化心灵。一种和平、善良、纯真这样一种文化心灵，通过丰子恺的手来表现在他的艺术世界当中的。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去对某一个异族的侵略去抗争的一种武器，而是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文明的一种基本的美，或者说是人类的文明的一种基本的价值。
4: 他觉得，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仍然要提到一种超越民族之间仇恨的更高一层的普遍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任何生命都要尊重。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评价丰子恺的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盒的小诗，你诗的世界东一棱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扎着那味儿。是的，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韵味，有天伦之乐，有家长里短，有鸡毛蒜皮，有人间冷暖，给人一种怅然，也给人一种欣然，给人一种愤然，也给人一种陶然。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情爱，父子情，姐弟情，男女情，邻里情，同事情，社会情，即使是一些讽刺揭露性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其笔下那种深沉博大的挚爱。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声音，那是一种童声，那是一声天籁，那是一份仁爱，那是一种花开的声音，那是一种泉滴的声音，那是一种云飘的声音。这种声音出于千古的灵泉，来自自然的旷野，发自人们的心底。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要说起古今闻名的美男子，咱们就不能不提潘安。所谓才如宋玉，貌似潘安，说的就是这位潘安，又称潘岳，别名谭郎、谭奴。在《世说新语》这本书当中说他是妙有姿容，好神情，而《文心雕龙》里说他少有容止。罕见的两大经典著作一起为他打 call， 这样的待遇放到今天怎么也得算的是超级偶像吧。不过您知道吗，历史上的潘安不仅颜值过人，他的才，他对妻子的爱也被传为佳话。听见书香，我是雨桐，继续和您一起听故事品书香，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话说当年潘安是年轻俊美，天下皆知，担任河阳知县的时候，在当地是广种桃花。那第二年桃花朵朵开，百姓们就把他叫做桃花县令，是极尽赞美之词。大概这也算是花样美男最早的起源吧。这人一旦帅起来，走到哪儿那都是焦点。
1: 小伙子出去之后坐着车，然后那大姑娘小媳妇，要不这小伙太玉树临风了，太漂亮了，然后就把那个鲜花啊什么水果啊就往他车上扔，车上都装满了。
2: 过去的流量小生是吧？
3: 我的天，
1: 我觉得可能历史上有些夸张，但真正这是史书上记载的，所以这个潘安绝对是个美男子。记住，潘岳字安仁。
0: 在历史上夸别人帅有个词儿叫治国盈车，那这个词儿正是来源于潘安。于是丑男张载就想效仿潘安，那女孩子们一样砸了很多东西给他，不过不是果子，而是硬邦邦的石头，差点没把张载砸死。而另一位仁兄左思就更惨了，学潘安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结果老妇人们一看，就你这颜值也敢学我们的偶像，纷纷朝他吐口水。可怜的左思差点成为古往今来被唾沫星子淹死的第一人。那这两个男版东施效颦的惨剧都说明了治国盈车的典故，主角只能是潘安，换了别人绝对没这待遇。潘安的帅绝不是他人可以轻易比拟的。不可否认，颜值高确实是一种资本。那研究精神方面的书里面也说，当你盯着好看的人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阿片肽的物质，那这是生化奖励机制当中的一种关键物质，可以帮助你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难怪我们都喜欢颜值高的人。但潘安身上的标签可不仅仅是高颜值美男，他还是西晋文坛

坛三大家之一，金谷园二十四友之首。在《滕王阁序》里面说，情洒潘江，各倾露海云耳。钟嵘在诗品里也说，潘才如江，露才如海，这都颂扬了潘安的才华。潘安出生于儒学世家，他的祖父是安平太守，父亲为琅琊内吏，自小潘安就被人称作奇童，十七岁就被举为秀才。众所周知，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都是我们中华的瑰宝，那其中汉赋以词藻华美、气势磅礴闻名于世，能写好这种文体是着实的不简单，可潘安却是高手。苏州三大园林之一的著名的拙政园的名字也是出自于潘安的作品《闲居赋》。他二十岁那年，晋武帝司马炎巡视四方，那会儿皇帝都爱作秀，到了老百姓中间，非得拿起锄头耕种几下，锄锄汗，弯弯腰，锄锄土，让天下人都称颂一番，以显天子之德。很多的文人见到这样的情形，马上就会提笔写文追热点，歌功颂德，于是数以百计的文章就像雪花一般的飞来。可这么多华美的文章摆在眼前，皇帝却偏偏就看中了潘安的文章，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力朴存，注史正词。一篇细腻又不失气势的《吉田赋》，连皇上也给点赞，满朝文武嫉妒不已，于是他们向皇上污蔑，说潘安的容貌只是美颜化妆，他的才也不过是花架子而已，提议让皇上召他进宫一试。那天盛夏酷暑，潘安被命令穿冬装面圣，纵使汗水打湿衣裳，他的颜值却没有丝毫影响，论起文章学问也是对答如流，容貌才华双硬核，这下子人们才真正的服气。你看，容貌出众，才华横溢，这下子我们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古代美男子如此之多，偏偏潘安名气最大。那人这辈子光有面子没有里子，自己是走不远的，光有里子没有面子，别人也记不住。生而为人，你的分量一定是内外综合的结果，没有什么人真的仅靠颜值就能千古留名。

0: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在书香里品味故事，在故事里听见书香。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继续和您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刚才我们说了潘安的高颜值和他的旷世才华，那长得好看的确是一种资本，但只有内外兼修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潘安的赋写的是非常的好，那纵使赋写的这么好，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却是三首诗，三首悼亡诗。那哀悼的人叫杨荣基，是他的妻子。
1: 对于结发妻子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即使后来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也没有再娶，还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悼亡诗文。
0: 潘安在《怀旧赋》里说，于二十而获见于富有东武代侯杨君，始见之名，遂深知以婚姻。那一年潘安迎娶杨荣基，虽然年纪上有近十岁的差距，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恬淡而快乐，举案齐眉，红袖添香，使人间烟火看朝霞日暮。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美的人，品尝最珍贵的时光。可是很遗憾，天不遂人愿，杨荣基早早离世，让潘安悲痛万分。从此潘安不再续弦，任容颜苍老，写下三首悼亡诗咏颂往昔。一句如笔游川鱼，笔目中露西，把夫妻之间的分离比作比目鱼的离散，一语诉尽愁肠，开了悼亡诗之先河。没有潘安，就不会有后来苏轼、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潘安对妻子的情真意切令无数人动容，史称潘杨之好。后人也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夫妻之间的恩爱情深。潘安这个英俊的男子真的是做到了一生只爱一人。无独有偶，历史上似乎是越帅越有才的人往往也是越专一。和左宗棠、曾国藩并称大清三杰的雪帅彭玉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彭玉麟和潘安一样，年少时邂逅爱人梅姑，青梅竹马，情深意重。后来战事爆发，彭玉麟辗转湖南，梅姑特地前去寻他，却因为彭母的刁难，梅姑不得已离开了彭玉麟的家。等到彭玉麟出征归来，梅姑已经是病入膏肓，最后死在了他的怀里。从此彭玉麟搬出自己的家，他说要画10万寒梅祭奠此生挚爱。40年

十万梅花画成，每一幅梅花画下盖上一方印玺，是这样几个字：古今第一伤心人。人们都说他的眉是干如铁，枝如钢，花似泪，并且把他的梅花与郑板桥的墨竹并列，称为画坛双绝。您看，世上最长情的告白是念念不忘。检验一个人在你心中的分量，就是看当他离开之后，你是否会在清晨时分隐秘地想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念他，在每个孤独的瞬间猛然回忆起他。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没有一个牵绊心口的人，那是莫大的遗憾。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那潘安这样的男人，他帅，却从不曾放弃对自身才华的打磨，也始终坚守内心爱的承诺。在魏晋那样一个浓妆艳抹的年代，独树一帜，沧海横流方显名士风骨，天地不过万物之逆旅，光阴不过百代之过客。若想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惊鸿一瞥，不仅要有过人的颜值，更要有极致的灵魂。好，各位，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潘安作的《悼亡诗三首》当中的一首：皎皎窗中月，照我世南端，青商应秋至，入暑随节阑。凛凛凉风生，始觉夏清丹。岂曰无重况，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隆隆。辗转细枕席，长垫净床空。床空伪清晨，世虚来悲风。独舞李世林，仿佛独耳聋。抚今常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星暮存行，疑音犹在耳。上惭东门无，下愧蒙庄子。赋诗语言志，此志难俱济。命也可奈何，长气自令彼。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平县政府副县长张娜。张县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的，张县长，那首先呢，先向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您对文旅工作的一个总体感受吧。
2: 我们安平文旅工作啊，总体感受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文化是魂，旅游是体，魂体融合，相得益彰。这也是我们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体现。在文化魂这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安平呢，是自汉高祖时置县，迄今呢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坐落于我县城内的一座东汉出土的壁画——东汉车马出行壁画，现在陈列在国博的1号展厅，新近呢也被入选这个人教出版社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这个我们安平啊，还有一个周朝的女子圣姑，她跨越数千年的时空，用孝与忠诚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顶礼膜拜，到如今已发展成为安平独有的孝德文化。还有西晋三章柏林崔氏家族，也成为安平文化史上的耀眼明珠。在100多年前，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先后在安平诞生，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引领一批批革命者

0: 追求光明，安平的红色文化也由此从启蒙到蓬勃。这片红色热土上还走出了一位现当代的文学大师孙黎先生，其开创的清新脱俗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如果说安平的文化是诗，那我们当下做的旅游产业就是游客心中的远方。安平一夜一居一游，绿为妆容，水为眼波，浅为低吟，处处是景。波光潋滟的滹沱河、猪笼河横贯全境，两岸风景如诗如画，让人沉醉。水韵灵动的团结河穿流而过，为县城戴上了一条翡翠项链。我们北靠心向往之的白洋淀，南倚妙不可言的衡水湖，这些宝贵的生态资源啊，吸引着各方的游客的到来。安平将文化魂与旅游体相结合，打造诗和远方，不仅提升了地方的知名度，还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促进了消费，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1: 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特别希望能够到咱们安平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张县长，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平的文旅资源，包括像自然景观呐、人文历史呀，或者是民俗风情等方面呢？
0: 安平啊，有四张名片。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黎故里，孝德之乡。刚才我也有提到，下面呢，让我带着大家啊一块儿，这个体验安平的好风光，共赴一场秋日之约。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领略一次匠心制造的工业之旅。安平是著名的丝网之都，安平的丝网起源于明朝弘历年间。安平的丝网呢，起源于这个绢罗加工，迄今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这个丝网产业是安平的特色支柱产业，历经多年的创新发展，现在已发展到6大类、400多个品种、6000多种规格。安平的丝网产业也成为了全省首个过千亿元的县级产业特色集群。所以呢，现如今的安平丝网啊，已随神州上天，伴蛟龙入海。所以呢，安平也先后荣获了中国丝网之都、中国丝网制造名城等等荣誉称号，天下网都的美誉已经享誉全球。再次走进安平啊，你们还可以追寻一次震撼心灵的红色之旅。因为诞生于1923年的中共台城特别支部、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还有1924年中共安平县委的诞生，标志着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成立。这个1938年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相继啊也在安平建立。安平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贺龙、吕正操、程子华等抗日名将先后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还有上世纪50年代，南王庄三户老贫农办合作社被毛主席誉为5亿农民的方向。这些红色资源啊，成为了这片热土上最璀璨耀眼的颜色。走进安平，我们可以体验一次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出生在安平县的荷花淀派创始人孙黎大师，以《荷花淀》《风云初霁》等经典作品广为流传，被毛主席誉为有风格的作家。我们还成立了我们的孙黎文化研究会，啊，再一个，在我们安平还有孙黎作品碑林、孙黎图书馆、孙黎广场，还有国内第一尊孙黎汉白玉立像，这个梦归园主题文化公园等等，啊，所以孙黎文化的氛围非常浓厚，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广大文学大家啊， 来安平追忆孙犁的啊这个文艺足迹啊，表达对老先生的敬仰之情。然后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畅想一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之旅。安平孝德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安平县城啊，有一座历经2000年的圣公庙。每逢初一、十五，进香还愿的游客络绎不绝。更有这个相传呢，更始之乱的时候，刘秀被王莽所迫，啊，这个走到柏岭，就是安平一带啊，古柏岭、安平一带。圣谷显灵，潭水相救。刘秀登基以后呢，就重塑金身，啊，这个在安平修建了圣谷庙，安平一带百姓从善如流，顶级膜拜，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安平这一方水土啊，这个孝德孝义蔚然成风。这个圣谷庙呢，后来又经元明清多次扩建，这个修成。这个至今啊，仍然矗立在我们安平县城的县城啊，始终保护着我们安平的这一方百姓。还有啊，除此之外，柏岭崔氏文化也是不得不提的啊一张文化名片。安平啊，山古称柏岭，柏岭郡望就在安平。柏岭崔氏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现了20多位宰相，崔氏啊也被称为宰相之姓。当时有于民间流传啊。就是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却愁嫁啊，所以将军啊、侍郎以上的官员上百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就不可胜数。其中有名的就是崔护，他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啊，千古传颂。
1: 对，
0: 还有崔颢的《黄鹤楼》。崔颢曾经使得诗仙李白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有崔颢诗在上头”的。无限感慨，还有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啊，这个也是与我们安平柏岭的崔氏有关。
1: 都是从咱们这儿来的，是吧？
0: 对，对，所以柏岭崔氏啊，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在安平一带。人们一提柏岭崔氏，就是崔氏的后人，就是柏岭安平。所以呢，史书上啊，这个现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柏岭崔氏人啊，就是被后人称为柏岭安平人。现在呢，安平境内啊仍有啊这个柏岭崔氏的庞大的墓群，也是我们的省保单位。近年来呢，啊，随着我们这个柏岭崔氏的文化啊的我们的对外的宣传啊，这个我们随着全球华裔移民寻根热的兴起，因为好多在港澳的海外的这些崔氏的后人啊，海外炎黄子孙啊，都有回国，纷纷回国来寻根问祖啊，这种愿望，这种意愿啊，我们也接待了一部分啊，好多是颇有成就的，尤其在政界了，在商界都颇有成就的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是想着啊，这个接他们寻根问祖啊，这个从崔氏文化开始啊，想把这一块在安平做起来，然后让大家呢，这个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崔氏家族，能够在安平能够找到啊寻到根。所以呢，柏岭郡望啊这一带历史文化遗产啊，对于我们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向心力，甚至啊，我们也想到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 那咱安平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丰富多样，那您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1到2处有代表性的景点呀，或者是文化遗产，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好的，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安平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没说全啊，这安平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要说最独特一点啊，就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因为这是也是我们近些年一直努力打造的，啊，因为它这个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啊，就是它是，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它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就是咱们这个革命的星星之火嘛，从安平点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着第一个台城支部的成立啊，我们还有一个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诞生，啊，这两个第一。确实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啊最宝贵的财富啊，这个我们有着红色的 身后的红色基因。

0: 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这个台城红色景区呢，也现在也成为了集党性教育、红色教育、研学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的红色文旅综合体，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游客呢，可以到这里来参观纪念馆，了解亲身的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可以漫步在红色故居之间，感受先辈们的奋斗精神，还可以体验红色主题的餐饮住宿，全方位的沉浸在这种红色氛围之中。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对台城红色旅游呢也是充满了期待。那张县长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这个措施和政策吗？
0: 好的，要说起我们的政策措施啊，这个有很多啊，但是我就简要吧，简要这个说那么几点。然后我们也是今年来啊，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一个主题，以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安平旅游实践场景。首先呢，我们是在点上做精，就是强化旅游景区的创建，尤其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还有我们的羊屯万亩花海景区，还有我们的提文旅小镇，这三个景区我们已经是目前是三 A 级景区打造了体育文旅小镇、中国安平国际丝网展馆、中国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五亿农民的方向这个孙犁故居、李荫桥故居。毛泽东的卫士长李荫桥也是我们安平人刚才没有提及李荫桥故居，还有我们的申公庙等景区景点。持续推进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基础的生态农业景区建设。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线上做美，丰富旅游业态，优化与旅游线路，整合全县的旅游资源，培育打造红色游、工业游、文化游等具有安平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强化数字赋能，搭建旅游智慧平台。特别是在台城纪念馆，我们充分融入了 VR 虚拟的这个展馆智慧语言的讲解系统这个全息投影的数字化元素，让展馆史料更详实、更生动，这个为参观者带来真实的视觉体验。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在面上做优，打好红色旅游加组合拳，着力延上红色旅游的链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到双提升，打造红色旅游加工业，推出了我们的烧烤炉等一批特色的旅游产品因为我们还丝网之都嘛，我们红色加我们的工业加我们的丝网，这个然后呢，我们结合着烧烤炉等一系列的特色旅游产品，并与我们的丝网博物馆等景点结合，将生产线打造成观光线，把企业文化演绎成旅游故事，构建了产游销艺为一体的新型红色旅游体系，持续的挖掘红色旅游加衍生，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用新思维研发出了主题打卡印章收集册、玲珑杯等实用且美观的文创产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3: 那咱们这些政策和措施都非常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那在这些努力之下，我们安平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要说成果我觉得也是有那么这个几方面吧。首先呢，是我们农温旅融合初见成效。我们依托我们的羊屯万亩油菜花海景区，然后发展种植油菜特色种植7万余亩，有力的带动了农民增收。结合着白闪耀特色农产品，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食品深加工园区，推出了白闪耀油菜花系列的文创食品，打造了一批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与娱乐的农旅项目。第二个呢，

0: 还得说是让红色文化更植于心。以台城特别支部成立百年为契机，我们大力挖掘红色资源，不断地提升以台城为中心的红色旅游景区。该景区啊，也是入选了第三批全省智慧景区示范点。台城村呢，也入选了第五批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特色产品基地。 结合我现在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打造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中国国际丝网展馆、羊屯动物植物科普馆、红色研学实践路线等，大力发展了我们的红色研学领域。期间呢，接待了青少年红色研学逾20万人，让红色文化在这个青少年心中扎根。 第三方面呢，我们还是从我们的文艺作品上，也是这个好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可以说是繁花似锦吧。然后我们创作了评剧《晴晚南邙庄》，也是依托我们武夷农民的方向，红色的故事，红色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还拍了我们的京剧《孝感圣姑》，这是我们的孝德名片，这个拍了这部剧。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快板，这个百年台城。 这个红色安平，还有红孩子等等吧，一批国家级文艺平台播出和省级以上平台获奖的文艺作品，被省京剧协会授予京剧之乡的荣誉称号，以及这个以我们国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的创建为素材的现代评剧《台城星火》，获得了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这是河北省唯一。
1: 一个获得剧本一等奖的剧目，
0: 成果很显著，令人瞩目。当然，我知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问题。所以，张县长，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当前的这个文旅方面的发展，它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挑战是哪些吗？
2: 当前啊，在文旅发展过程中啊，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0: 还是不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呢，还是不够高，再一个宣传推广力度还不够，等等吧，这些方面。
1: 那针对于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和未来的一些工作规划吗？
0: 这个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呢，我们是抓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做强硬支撑。 我们打造了全长17.91公里的乡村振兴旅游风景道，这个配套餐饮、停车场、观景台、旅游交通标识牌等服务设施，还建设了我们的安平县游客接待中心。在我们的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我们开设了我们安平县的游客服务中心，已经开到市里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的加大这个宣传推荐的力度，提高这个软实力。我们广泛的利用这个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大力的推荐安平。先后在省级以上这个刊登这个100多条，再一个呢，利用新型媒体，我们也是亲自领导挂帅代言，然后由我和我们的两位县级领导，拍摄录制视频，然后这个为家乡代言。所以呢，这个行为也受到省厅领导，荣立厅长的。 高度赞誉在会上进行了表扬，然后呢，我们也先后参加了只要有这个活动，包括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您，我们能参加对话文旅活动，我们也是有这种机会，有这种活动，我们也积极参与，我们也先后参加了这个京津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会，还有相约衡水乐享生活石家庄北京的专场推介会，等等吧，就是不遗余力的。 广泛的宣传推荐安平的文旅资源。那听您介绍，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想去安平了。那如果我们要是去安平，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条咱们的旅游路线呢？
2: 没问题。这个旅游路线总体的有那么几条线路吧，我规整一下，有那么几条线路。首先，一块来到安平，这个可以首先得说的是我们的不得不说的我们红色游，就是我们的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 所在地，我们的台城，还有我们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所在地，我们的静思，再一个就是孙犁故居的所在地，我们的孙窑城村。

0: 所以呢，文化跟农业的跟乡村振兴的融合是不得不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县城的这个村子、村庄里，啊建设的，就是原址建，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武艺农民发现的纪念馆、南方庄，去追忆红色记忆，传承红色文化，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那些光辉的革命足迹。
1: 您介绍完太期待了，那在未来咱们这个文旅融合，包括咱们创新发展方面，您有哪些思路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啊，这个将继续深挖安平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安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呢，我们将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安平文化的魅力。 一个是呢，我们要创新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体验。我们将积极地创新，这个业态，然后推动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一方面呢，结合市场的需求和这个游客的偏好，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提升这个旅游服务的质量，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提高这个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服务水平。 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优质的旅游体验。还有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区域的合作，开拓旅游市场。我们将积极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托。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是依托我们的这个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我们的入境游。
1: 工业，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的安平丝网是外向型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它是远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平的出口量也占到了全国的丝网出口量的80%，安平的街头也是随处可见外国客商，尤其是每年一度的这个安平国际丝网博览会，这个也实现了大量的外国外商云集安平。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入境游，是我们独特、独一无二的产业优势。所以同时呢，我也想还想借助这个各地的商会，积极的举办这种旅游推介会，参加旅游展会，来进一步的提高安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在您和您团队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安平文旅一定会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和我们说的，或者说再一次向大家发出邀请？
2: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安平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浓郁的小县城，它或许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喧嚣，但却有着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淳朴民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 红色底蕴，金梭飞，银梭忙的四方文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温暖气息，还有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人民。希望您踏上这片土地，在这个美丽的小城，迎着东方的晨曦，开启一段难忘的文化体验，诗意行程，心灵之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广大朋友们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
1: 用你们的脚步来丈量，用你们的气息来感受，用你们的镜头来记录，一起见证安平的美好明天。欢迎大家常来安平，共享平安。谢谢，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安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 感谢张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开心茶馆，
1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6: 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拍手，
17: 行，等会儿，干嘛呢？
16: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17: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16: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17: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16: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句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17: 什么实话呀？
16: 我，没看出来。
17: 没有，
16: 不认识我，
17: 我认识你。
16: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17: 健康推广官，
16: 太对了，
17: 推广官，
16: 对，
17: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16: 那当然有了。
17: 有吗？
16: 请看大屏幕。
17: 哦，还有照片啊。
18: 哦，这身材太好了。
16: 哎呀，精神小伙呀！
17: 擦擦擦擦的，先擦。哎呀，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16: 我怎么了？
17: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16: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17: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16: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17: 好聪明。
16: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7: 啊。体魄
16: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17: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16: 怎么了？
17: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16: 不是你，
17: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16: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17: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16: 有
17: 吗？
16: 师傅，
17: 师傅。
16: 对了，
17: 怎么呢？
16: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哦，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17: 等会儿，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16: 你不信？
17: 不，
16: 你问去。
17: 谁？我，
16: 你问师傅，你问他，发微信，你问他。
17: 别闹，是在这儿看着呢，
16: 对不对？
17: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16: 对不对？
17: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16: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17: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16: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17: 什么呀？
16: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17: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16: 你看你不用老捧。
17: 我们这就得说。
16: 我说的是实话。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17: 说什么呀？
16: 糖尿病。
17: 啊，
16: 这是不是
17: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16: 那不行啊。
17: 怎么呢？
16: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17: 怎么得的呢？
16: 生活不规律。
17: 哦，
16: 因为什么呀？哦，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17: 咱这行就这样，
16: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17: 啊，也有道理。
16: 还有谁呀？
17: 还谁呀？
16: 于大爷于谦老师。
17: 哦，于老师也是
16: 喝酒，
17: 哦，
16: 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17: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16: 对不对？由此看来，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17: 喂，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16: 我这不是咒的
17: 啊。
16: 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17: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16: 对了，
17: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那么他遗传谁呢？
16: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17: 啊，怎么了？
16: 重点在糖尿病。
17: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16: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7: 啊，
16: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17: 怎么呢？
16: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17: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
16: 哎，
17: 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16: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17: 十年以后？
16: 对了，
17: 没想过。
16: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的。
17: 哦，还说这病？
16: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
17: 啊，
16: 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17: 那叫什么呀？
16: 德云甜团。
17: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16: 哎，不是病，懂吗？
17: 啊，个个都这病。
16: 德云社那家谱
17: 哦，
16: 就是德云的病例，
17: 病例。
16: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
17: 啊，
16: 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17: 你缺德不缺呀你？
16: 哎，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17: 啊，得有个车啊。
16: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17: 啊，去演出去。
16: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17: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16: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17: 氧气瓶，
16: 一个拿着强心针，
17: 嚯，
16: 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17: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
16: 啊，
17: 还有一个呢，
16: 跟着。
17: 跟着干嘛呀？
16: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17: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16: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17: 撩起来，
16: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
17: 嗨，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16: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17: 我可不敢想
16: 象。你敢看吗？
17: 哎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16: 还不
17: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16: 有你呀！
17: 啊，这演出还有我。
16: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17: 为什么呀？
16: 嘿，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
17: 哎，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16: 哎，你不贺子科大师哥吗？
17: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
16: 哎，没用。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17: 体检？
16: 对呀，
17: 两三年前体过。
16: 两三年体一回检？
17: 好像是体。
16: 不是，你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
17: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16: 怎么了？
17: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16: 人家说什么了？
17: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 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啊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16: 不是你等你等你等
17: 这个是
1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17: 说我短裤穿太高，
16: 短裤穿太高。
17: 对，
16: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17: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16: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啊。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啊，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17: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16: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啊，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你。哎，
17: 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16: 说你还不信
17: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16: 全都找上你。
17: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16: 健康推广官啊。
17: 推广官。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16: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17: 我先问问付费吗？
16: 不付费啊。
17: 不付费就行了。那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16: 老话说啊，筋长一寸寿活十年。
17: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16: 对不对？
17: 那咱怎么
16: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17: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16: 下叉下叉可以。你腿劈开点，我
17: 看。现在就是。
16: 对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17: 行了，嗯。
16: 极限了，
17: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比了，不行，这来不了。
16: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
17: 啊！怎么借助？
16: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17: 哦，慢慢的
16: 深呼吸，
17: 走，哎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16: 不得借助外力吗？
17: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16: 怎么了？
17: 一下就给我撇，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16: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17: 您等会儿，什么
16: 器械训练？
17: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16: 哎，对，就这
17: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16: 怎么了？
17: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16: 你怎么这么多借口？
17: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的东西。
16: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17: 嗯，累点那东西。
16: 这也不喜欢。十锁，
17: 十锁怎么这么熟？
16: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17: 石碑，
16: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驼到大的，
17: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16: 对，这就你就成了呀，你就。
17: 呸！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16: 你看，这人，你说实话还急了，你
17: 我能不急吗？
16: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17: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16: 对呀。
17: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16: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17: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16: 短裤不用穿太高。
17: 别说了。
19: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0: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9: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0: 哎，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9: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0: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9: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1: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5: 嗯，
4: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
5: 啊，
4: 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5: 啊，
4: 哦，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在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5: 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人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5: 啊、
4: 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
5: 哦，
4: 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鼠来宝
5: 啊，
4: 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呢？
5: 什么
4: 鼠来宝
5: 啊？鼠来宝你也知道？
4: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
4: 啊，
5: 提到鼠来宝，看看我，
4: 你是鼠来宝？
5: 我啊，我是鼠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鼠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
5: 啊，
4: 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
5: 嗯，
4: 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4: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
4: 啊，
5: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5: 啊，
4: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5: 你带着我？
4: 带着你一回。
5: 来吧来吧来，
4: 这再来一回啊。
5: 啊，
4: 这来
5: 来。
4: 哎哎哎，跟着点儿，
5: 你打不齐了，
4: 这还不行？
5: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4: 你说打齐了，你是
5: 茄子，
4: 值得一试。
5: 啊，
4: 再来一回吧。
5: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4: 再来一回吧。
5: 来呀、啊！
4: 我带着你啊，这位。
5: 你带着我。
4: 将就着点我。
5: 打不起
4: 来。来呀、啊！

0: 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就喊一二三。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辙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
0: 哎，
1: 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开始啊。
1: 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听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2: 没有。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1: 你说说。
0: 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来，咱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来，走，
1: 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上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造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宽气沉到气后，挥汗的两人气左右，气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提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啊、
1: 还真能打呀、
2: 啊、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吧？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
2: 嚯、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混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行吧，
1: 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真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儿拐豆齿，这个左一齿，这个右一齿，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了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
2: 了。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迈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
2: 嗯？
1: 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2: 啊，
1: 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吧。来吧

0: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早先好摸治好药，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生赐人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那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针，先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紧追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大红袍，黄袍重担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叫金强盗，走的水银50两斤，毛杆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真真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断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鸡溜圆，狗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槟榔四硝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时辰大不完，我有心接着叫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

0: 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
1: 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2: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0: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1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9: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

0: 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道光皇帝细水长流过日子，勤俭持家精打算。他改革老辈传下来的这个陵寝制度，为国库省下了大笔的银子。这事儿啊，留在了青史之上，成为几百年来的一桩美谈。古时候政坛上当家做主的大都是男人呢，历史大事的主人公也大都是男性。不过也有几个女人曾经占领了权力的制高点。其中一位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清朝无冕之王，近代的话题皇后慈禧。她这一生经历了什么样的风云变幻？那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关于慈禧的传说可真不少，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得特别的神乎。这故事怎么讲的呢？话说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关外的时候，他打败了草原上称王称霸的叶赫族。老族长吃了败仗，他心里实在是不服气，他就对天发誓说，我们的叶赫族就是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了女真，报了大仇。200多年之后，叶赫族里还真冒出来一个姓甄的姑娘，她一步步走进了皇宫，掌握了大权，最后搅黄了整个清王朝，他就是紫禁城里坐着的那位太后老佛爷慈禧。
1: 这故事讲的有鼻子有眼的哈，传的神乎其神。可是历史上真相并不是这样。当年叶赫族人很明白冤家宜解不宜结的理儿，他们在战争失败之后干脆啊就归降了女真族，后来呢还在满洲八大家族当中占了一席之地。那么故事里的慈禧太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身世呢？
2: 关于慈禧的身世，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慈禧本来是个汉族人，她生长在山西长治这一带，她的亲爸爸妈妈给她起的名字叫王小妾。这丫头生来正赶上家里的日子不太好过，刚到4岁就被卖给了一户姓宋的人家。等他长到11岁时，这宋家又遭遇了变故，他又被转手卖到了知府叶赫那拉惠征的家里去做使唤丫头。这姑娘在惠征的府上遇到了贵人，这贵人就是惠征的夫人富察氏。富察氏在不经意间发现这小姑娘两只脚上分别长了一个猴子，认定这是大富大贵的象征。既然这有福之人来到了自己家，富察氏干脆就把她收做了干闺女，让这姑娘改姓叶赫那拉，还给她取名字叫玉兰。几年之后，玉兰果然进了皇宫，成了后来的那位兰贵妃。这故事的真假暂且不论，不过慈禧她本人的身份证上确实写着叶赫那拉氏惠征之女的字样。当年刚满18岁的叶赫那拉氏揣着这份证件进了宫，以满洲镶蓝旗人的身份在秀女大选中过了关，当上了紫禁城里的兰贵人。4年之后，她给先锋

0: 光皇帝生下了皇长子载淳，这就是日后的同治皇帝。二十出头的叶赫那拉氏为清朝皇室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转过年就做了贵妃。到了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叶赫那拉氏的儿子成了新皇帝，这个女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圣母皇太后。要说这个位置对于女人来说已经是顶了天了。不过叶赫那拉氏可不是一般二般的女人，她的野心不仅在这三宫六院，而是要包揽华夏九州。没过多少日子，叶赫那拉氏就串通恭亲王奕欣发动了辛酉政变，在皇宫之内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不听话的大臣被他们杀得干干净净，叶赫那拉氏终于拿到了王朝的权柄，开始垂帘听政。第二年他就成了慈禧皇太后。在同治光绪那两朝，慈禧是朝廷里的一把手，政坛上的决策人。整整47年当中，清王朝的大事全由他一个人拍板决定。慈禧担纲主演了不少近代史上的大戏，其中有不少就发生在燕赵大地。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咱们待会儿再接着说。
1: 一路出逃，乱世之中留下多少传奇，一行夜灵，燕赵之地留下多少遗迹。
0: 100多年之前，华北这一带兴起了一场大乱，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被八国联军当成了借口，滚滚浓烟开启了侵华的战争。开始慈禧挺着腰板对外宣战，想借着义和团的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可是这事儿根本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义和团那几杆子刀枪根本不是洋人的对手。慈禧发现义和团这块挡箭牌不管事儿，他翻脸不认人，说人家是全匪，要把义和团一棍子打死。慈禧怎么折腾也没有挡住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这眼瞅着洋人就要闯进了北京城，慈禧为了保住清朝皇族的面子，想要跳井去寻死。可是他的自杀计划到底还是不了了之了。
2: 太后，太后，洋兵攻破东直门，军机们请太后快走。
0: 最后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一溜烟逃出了紫禁城。这一老一少一路出逃，平时最爱打扮的慈禧头也没梳，脸也没洗，只穿了一件老百姓的蓝布衣裳，而光绪帝呢也只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逃亡的生活自然比不了从前，白天着急忙慌地赶路，晚上只能裹着衣裳睡在冰冷的土炕上，渴了也只能喝一口凉水，饿了也只能吃上一碗小米粥。这一行人好不容易到了西安，终于才算找到了安生的地方。等到北京城里的风波过了劲儿，慈禧带着队伍班师回朝。那些日子里虽然说国家吃了一场败仗，不过躲在西安的慈禧却收了不少各地孝敬给她的金银珠宝。他这一趟回北京跟出门时候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只见那一溜马车从头望不到尾，一路奢华好似神仙出游。从西安到北京一共歇了39站，其中他们在正定的一站，因为大清帝国的康乾新宫已经被道光皇帝租给了法国天主教做了教堂子，所以慈禧和光绪皇帝只能住在隆兴寺。第二天在正定火车站，他们第一次乘坐了近代工业的产物火车，还在正定品尝了传统美食马家老鸡。下一站就是直隶省会保定。
3: 太后懿旨，保定驻跸3日。
0: 当时袁世凯听说慈禧要在保定歇歇脚，他就张罗着要为太后和皇帝修建行宫。可是这两位圣驾一共也没在保定待上几天，行宫的事儿也就拖了下来。眼看慈禧一行人起身回了京城，袁世凯拍马屁的计划也就没有成功。几年之后， 慈禧老太太又带着光绪皇帝前来拜谒西陵，这一回她打算在保定好好住些日子。袁世凯知道了慈禧的计划，他的心里可是乐开了花，他想着这回一定要好好巴结巴结，怎么着才能哄着太后跟皇帝开心呢？袁世凯思来想去，拿出了三件大礼。一是把西陵的永宁寺改建为慈禧新宫，二是把保定的古莲花池改成了慈禧新宫的御苑，让他老人家在这里游玩看戏。第三就是要在慈禧新宫和古莲花池之间打造御用大道和地下水道。这一系列的工程可是花了不少的银子，不过在袁世凯看来，这钱儿花的一点也不冤枉，只要能讨得太后老佛爷的喜欢，银子什么的那都不叫事儿。袁世凯费心费力又费钱，他这三件大礼究竟有没有博得慈禧的欢心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一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袁世凯大兴土木建新宫，给工地上的师傅们下了一道死命令，说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按期完成。时间紧任务重，干活的师傅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心情。再说了，这活干的就是为了哄着那个胆小怕事缩头缩脑的慈禧老太太穷开心，大伙觉得实在是没劲透了。
1: 那时候工地上啊，有这么一位老师傅，他心灵手巧，主意多，心直口快，脾气冲。他听着大伙聚在一块发牢骚啊，这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一个小火花。老师傅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一大群的工匠都跟着拍手叫好，他们按照这个主意啊，就建好了行宫，只等着慈禧大驾光临。这之后又引出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行宫大功告成，慈禧高高兴兴来到了保定，袁世凯恭恭敬敬地陪着老太太逛园子，一心就等着听表扬。慈禧溜溜达达转了一圈，看来她心情还算不错，一张脸上全都是笑纹。等到了行宫的戏楼前面，老太太抬头瞧着楼顶上精雕细琢的造型，一行人也都顺着她的目光细细地看着，瞧着那莲叶上面托着的寿桃，莲叶象征着佛爷，桃子象征着长寿，两样加一块儿，不就是祝愿慈禧老佛爷健康长寿吗？这造型真是又新鲜又吉利，每个人都觉得太后肯定会特别高兴，没准一会儿就要打赏了。谁也没想到转眼之间慈禧的脸色就给变了，她那一张脸拉得老长，气呼呼地嚷嚷着，这东西谁弄的？这一伙当官的谁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好咕咚一声跪了下来，磕着头请罪求饶。慈禧也不细说，只给袁世凯撂了一句话，说要是不把这事儿弄清楚，我就要了你们的命。袁世凯回去差点要把脑袋想破了，终于醒过味儿了，这戏楼顶上的造型是莲叶脱桃，这可不是什么好彩头，而是讽刺慈禧做了缩头乌龟。一看八国联军打进了京城，连夜就逃出了皇宫，这下袁世凯的马屁算是拍到马蹄子上了，不光没让慈禧开心，还戳着了他最不愿提的事情。于是袁世凯下了一道密令，到处追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初那个老师傅为了不连累别人，自己主动站出来顶了全部的罪过。虽然这段故事已经成了历史，但是莲叶脱逃的造型并没有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慈禧新宫已经成为保定市文物保护单位，而那件莲叶脱逃的木头构件也从一堆废旧的木料中露出头来，印证了多年之前的传说。
1: 一席盛宴，如何经久不衰，流传百年？ 一碟小菜。

0: 如何名声鹊起，成就经典？
1: 据说当年慈禧来到保定，不光住得豪华，吃的也特别的讲究。为了伺候太后的饮食，袁世凯特别调用了当时最有名的饭店大厨，这就是南大街天河楼饭庄和直隶省府对面回龙馆饭庄的王大力、李范清两位师傅。无巧不成书，这两位接到了袁世凯的命令，一边走一边商量着怎么给慈禧准备饭菜。这路上正巧碰见了一个老熟人，他就是参加修建慈禧行宫的工匠。几个人一聊天，少不了提起这连夜脱逃的典故，这一下就让两个大厨来了灵感。他们备了一桌128道的大菜，其中就有一道味道甜美的蜜汁桃子。这一席御膳就叫连夜脱桃宴。慈禧没有尝出这桌饭菜的玄机，可是这连夜脱桃宴却因慈禧出了大名，在老保定一直流传了上百年，真可以说是经久不衰。话说这慈禧出了京城，到了保定，除了吃喝玩乐，还有一件正事要办，那就是拜谒西陵。西陵的位置在保定易县的大山之间，这段路程又该怎么走呢？这事儿当然用不着慈禧自己费脑筋，早有好多人抢着去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主持修建了专用的谒陵铁路。等到铁路完工之后，他们又花了大钱打造出一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谒陵专用车龙车。
2: 这车谁预备下的？
3: 哦，这车呀，太后，是袁世凯预备的，他说呀，给太后和皇上受用。
1: 这车厢通身是皇家的气派，外面套着黄色的金丝绒布，里面贴着上好的绫罗绸缎，家具陈设一样也不缺，还专门备上了抽大烟的用具。这些之前的装饰、精美的设施，一样一样都透着奢华的气息，也流露出了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先兆。这段多年之前的往事为古城保定也增添了一层文化的色彩。如今保定市区的慈禧行宫已经成了一道独特的历史遗存，而那巧夺天工的连夜脱逃也正在默默讲述着不曾远去的故事。这正是华北遍地义和团，招来列强逞凶残，慈禧趁夜西狩猎，留下传说臭万年。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钱学森，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中，钱学森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也创造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奇迹。与他的事业相比，他和夫人蒋英62年的爱情故事同样精彩感人。一位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一位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钱学森与蒋英的联姻堪称是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1947年的七夕节，钱学森向蒋英求婚，两人从此携手走过了62年风雨，伉俪情深，堪称是钻石情缘。就像一部隽永的爱情小说一样，两人的相识相恋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原本兄

0: 昧相称的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在异国他乡遭遇软禁，两人是怎么相互扶持，最终重获自由的。回国后，钱学森又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钱学森的钻石婚。
1: 2007年，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院士，当选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 40年来，今天不能和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颁奖大会，他为歉意。当他听说他被当选为感动中国十大元之一，他说不敢当，伟大的是中国人民。
3: 蒋英女士这段恰如其分的获奖感言瞬间感动了全国的观众。她与钱学森先生超过60年的钻石婚姻，在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的岁月当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而这对相濡以沫、恩爱白头的夫妻，究竟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呢？
1: 比钱学森小8岁的蒋英，曾任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是中国女声乐教育家和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曾一同在杭州求是书院求学，一同在日本留过学，又都曾住在北京城，因此蒋钱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来往频繁。
3: 1923年的一天，钱军夫带着妻子去蒋百里家里做客。与往常不一样，钱军夫夫妇一直表现得坐立不安，要告辞的时候，钱军夫就开口了：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当提不当提呀？
2: 你有5个女儿，太多了，你给我一个好不好？蒋先生妈妈很大方，好吧，你挑一个，5个之间，随你挑。
1: 原来钱军夫和夫人张兰娟生下钱学森之后，一直没能再生育，他们特别希望再有一个女儿。在征得蒋百里的同意后，蒋家3女儿蒋英过继给了钱家，更名钱学英。但是5岁的蒋英自己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2: 她不会跟小妹妹玩，她就看着我逗我，所以呢，我不喜欢这个哥哥，我要回家。
3: 原来呀，蒋英来到钱家感到非常的孤独，因为大她8岁的哥哥就跟她玩不到一块儿。感到孤独的蒋英呢，就闹着要回家。几个月后，钱军夫不得不把蒋英送了回去。但是毕竟相处了好几个月，钱家夫妇可是不舍也不甘呐。于是钱家人半开玩笑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咱们两家定个娃娃亲吧。蒋家人觉得过意不去，听到这个要求呢，是一拍即合。就这样，年仅13岁的钱学森就和5岁的蒋英定了娃娃亲。既然做不成钱家的闺女，那就做钱家的媳妇儿吧。
1: 一转眼12年过去，钱学森24岁，蒋英也16岁了。在那个年代，双方都到了适婚的年龄。可消息传来，钱学森考取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得去美国留学了。但是临去美国前，钱学森来到蒋家告别，那是1935年的8月，蒋英至今记忆犹新。
2: 因为我那时候我会弹琴，学钢琴，那么知道他很喜欢音乐，所以呢，我就弹琴给他听，他也朝我开手。
3: 就在钱学森赴美3个月后，蒋英也去到了德国留学，开始了他漫长的音乐之旅。这天各一方的两人又是如何重逢的呢？
0: 在钱学森13岁那年， 父母在玩笑中给他定了一门娃娃亲，对方就是蒋百里的五岁女儿蒋英。那么这段娃娃亲是怎么演变成了一段相濡以沫的钻石婚姻呢？
1: 1947年，在上海的钱军夫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钱学森写信，要他回来看看，他已经12年没见到儿子了，并且他还有一桩亲事要办。那年秋天，钱学森回到上海，那时他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意气风发。不过孤身一人的他让钱父非常焦急，他想到了同样是尚未嫁人的蒋英，却又迟迟不敢开口，便试探性地请蒋英帮钱学森介绍对象。
3: 蒋英特意邀请了两位大家闺秀同钱学森一起吃饭，然而钱学森对这两位女生连看都不看一眼。
1: 原来钱学森心里一直喜欢的就是蒋英，久别重逢，情感愈浓。但是一代科学家会用什么方式向自己的心上人表白呢？
3: 没过多久，钱学森就来到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学术演讲。演讲的过程当中啊，他发现蒋英也坐在听众之中，兴奋不已。这位平时看起来在感情方面有些不太开窍的钱学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1: 演讲一结束，钱学森直奔台下找到蒋英，主动提出要单独送蒋英回家。
2: 他说我有话跟你说，他说你跟我去美国好吧。我一听我觉得我很吃惊，但是心里也有一点预感。
3: 你跟我去美国好吗？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吓坏了蒋英。蒋英当然明白钱学森的心意，他故意问钱学森，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钱学森急了，不行，现在就走。来来回回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贵重的礼物，没有感人的情诗，一句朴实的表白，两颗心就这样走到了一起。1947年9月，也就是钱学森留学回国后的一个月，他俩在上海黄浦江畔的和平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一年钱学森36岁，蒋英28岁。
1: 婚礼结束后，夫妻二人就来到美国波士顿，开始了他们的新婚生活。然而刚到波士顿的第一天，蒋英就心寒了。
2: 我们一块儿吃早饭，吃完早饭他就站起来，他说那我走了啊，你慢慢的熟悉你去吧。我说这就结婚了吗？
1: 人生地不熟的蒋英哪儿也去不了，只好一个人坐在家里等着钱学森晚上回家。
2: 吃完晚饭了回来，他就说回电回电回电，他把打了一杯茶就到他的小书房去了，门一关不见人了。
3: 蒋英此时终于明白了，这就是自己真实的丈夫，安静单调，甚至还有些乏味。生性活泼热爱音乐的她决定改造自己的丈夫，于是蒋英开始精心地为钱学森准备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钢琴演奏会和演唱会。渐渐地，钱学森被蒋英外向的性格所感染，除了忙工作之外，他尽量地抽出时间陪伴妻子谈论音乐话题。
1: 那时蒋英的英语还不太流利，钱学森就抽空教他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正是在蒋英好性格的感染下，钱学森开始热爱生活，投入生活，家里常常欢声笑语。
3: 谁都不会想到钱学森这样一位大科学家还烧得一手好菜。蒋英总在朋友面前风趣地说，我们家钱学森是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钱学森便俏皮地说，蒋英可是我家的童养媳。 钱学森变了，变得快活而又富有朝气了。就连钱学森的恩师、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冯卡门教授也异常兴奋地说道：“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然而，正当两人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时，钱学森收到一封来自曹日昌的信。曹日昌呢是中共党员，专门负责秘密争取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在给钱学森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早就盼望着报效新中国的钱学森收到这封信后更是感慨万千，归心似箭。但是回到祖国对于钱学森来说比登天还难。
0: 钱学森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和蒋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祖国为国家效力。可是他的回国路遭遇了怎样的煎熬和屈辱呢？在被软禁的五年里，他和妻子怎样互相扶持走过了最灰暗的一段时期？他们最终又是怎样回到祖国的呢？
1: 1950年8月21日，钱学森飞往华盛顿，前往五角大楼向他的上司、时任海军次长丹尼尔·辛波尔辞行。而这时，一家打包公司已经把家里的一切物品打包，装进了8只大木箱，准备海运回国。
3: 然而，钱学森刚一离开，辛波尔就立刻拨通了美国司法部的电话。辛波尔气急败坏地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这家伙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1: 当回到家中的钱学森发现，他准备托运的8只木箱已被海关扣留。更糟糕的是，钱学森随后就被2个陌生人带走了。原来，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在盘查钱学森托运的木箱后，以他曾与周恩来的特使接触过，指控他是共产党员。并怀疑钱学森此次极力回国的目的就是企图将美国军事机密运回中国。
3: 原来带走钱学森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并且他们把钱学森拘留在了太平洋特米罗岛上的监狱里。这个地方警卫森严，四面高墙上都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钱学森在里边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白天看管他的人对钱学森进行无休止的讯问，晚上每隔10分钟便把牢房的灯打开一次，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
1: 直到第13天，钱学森任教的加州理工学院拿出1.5万美元巨额保释金，才有机会见到钱学森。
3: 保释后的钱学森回到家中，不想进行任何申辩，只想尽快地回到自己的祖国。然而美国当局却限制了钱学森的自由，理由是根据美国保密法，凡在美国从事过火箭和物理研究的外国人一律禁止离开美国。
1: 当时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当地移民局报到，证明自己没有离开美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钱学森搬了4次家，因为他走到哪儿，别人跟到哪儿，甚至连邮件也被人打开过。长达5年的软禁，这对一个中国科学家而言是何等的屈辱！在这期间，钱学森完成了4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这部影响巨大的著作是那段不平凡岁月的最大慰藉。
3: 那段时间，蒋英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钱学森。为了摆脱调查人员的监视，蒋英在浴室里放了一套桌椅，让钱学森在那个地方搞科研，自己呢则守候在门外看书听音乐，充当丈夫的保镖。蒋英还抱着刚刚出生2个月的小女儿永珍，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永刚四处的奔走呼吁。他 只有一个信念，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正义

0: 一定会战胜邪恶。1955年，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了，蒋英从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五一劳动节庆典的报道，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蒋英的注意。
1: 学生，你快点看，你快看，蔡老师上面还有名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
2: 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老朋友，钱学森立即写信将他们的情况一一告诉陈叔通。
0: 钱学森在信中说，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5年，吾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钱学森他们一家的一切行动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中，怎么样才能够把信给寄出去呢？陈叔通又能否给他们提供帮助呢？
2: 1955年6月15日，蒋英和钱学森到餐厅吃饭，他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人员，蒋英假装上洗手间，用一张小香烟纸给他在欧洲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妹妹转寄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幸运的是，信件最终如愿到了陈叔通手上，他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此时中美两国关于双方平民交换的大使级会谈正在艰难进行着。当美国政府狡辩，没有证据表明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时，钱学森的信件成了拆穿他们谎言的证据。1955年夏天，美国终于同意中国释放11名美国战俘来换钱学森回国。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回国后，蒋英被分配到中央歌舞剧院从事歌唱事业。就在蒋英想更好地发展个人事业时，她却发现丈夫钱学森比自己更忙。回国后不仅经常出差，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月，也不说去哪里。
3: 钱学森从来对我没有谈过一次他的工作，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事儿。
0: 有一次钱学森又出差了，一走又是好几个月，杳无音讯。蒋英再也无法忍受不知亲人去向的痛苦，于是他找到了一位负责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赌气似的质问道，钱学森到底去哪里了？3个月连一封信都没有，他不要我和孩子，也不要这个家了吗？说完便嚎啕大哭起来。
2: 当年钱学森的消失引起了种种猜测，西方一家通讯社断言，钱学森的消失意味着中国将有重大事情发生。原来1955年冬天，刚回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非常诚恳地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4: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这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2: 这一次谈话以后，钱学森立即投入到一项又一项重要的国家机密工作中。在这期间，钱学森的行踪不要说对新闻界、对朋友保密，连对最亲的家人也需要绝对的保密。后来蒋英从歌剧院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她明白默默照顾家庭，不去过问，就是对丈夫最大的支持。
0: 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中程导弹成功发射。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结合成功发射。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而这一切都与钱学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回国效力，使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在钱学森的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2: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在颁奖仪式上，钱学森满怀深情地向他的妻子蒋英表示感谢。
5: 他说：“我今天获奖，不要忘记，是不是？我老伴儿几十年来给予我的这种理解和支持。”
2: 这是一段拍摄于1992年的珍贵影像。那天是蒋英的生日。
4: 我很幸运，我的老伴儿比我年轻好几岁了。
2: 2009年10月30日，中国科学泰斗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12年2月5日，蒋英也离开了人世。
0: 少年的时候，蒋英和钱学森曾在两家的聚会上合唱过一首《燕双飞》的歌曲，这似乎预兆了他们以后的人生会一起经历苦难，一起经历光荣，在温馨中慢慢老去，默默离开。风雨同舟62年，陪伴就是他们最深情的告白。钱学森和蒋英用最真挚的情感和最至诚的追求，承诺了他们对对方一生的爱。
6: 两弹元勋邓稼先，他为国家舍小家，用牺牲与奉献诠释了爱情的伟大。为了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他和妻子离别28年，隐姓埋名。这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往事？在与丈夫分离的日子里，许露西一个人操持家务，抚养子女，是什么支撑着夫妻俩在各自的领域中默默坚守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邓稼先、许露西一段分离28年的特殊爱情。
7: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8: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9: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0: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7: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11: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随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5: 好讨，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

0: 大冬瓜、啊、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战手轮转转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让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一个。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儿，怎么了，爷们儿？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的，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
2: 啊、
1: 准备报仇。
3: 来来，
1: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3: 不是、
2: 哦、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哎。听着
2: 啊，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1: 老三
3: 推高了。
1: 对。

0: 问他，我问他。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
2: 事儿，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
3: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介，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3: 得了，
1: 不是
3: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我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0: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
3: 啊、
2: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

0: 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借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漆板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你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2: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2: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2: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4: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
3: 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3: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儿啊？
1: 直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
0: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

0: 俩是绑的，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

0: 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

0: 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你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你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天晚安，阳光。

0: 筷弓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河北省好玩的地方。我们去往的是邢台，来说一说邢台大峡谷啊。这个邢台大峡谷呢，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鹿罗镇贺家坪村，背靠天河梁，南边呢和白岸相邻，北同江水镇接壤，西与山西的和顺县相望，距离邢台市区大概65公里左右。这个景区了不得了，是由24条峡谷组成的峡谷群。其中长度超过1000米的就有8条，是太行群峡当中的一大奇观，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及国家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曾经也是唐朝末年皇朝义军的根据地之一，存有练兵场啊、跑马栈道啊，还有古刹寺院等等遗迹。
1: 景区呢拥有奇峡、峻峰、飞瀑三大特点啊。目前可以游览的峡谷呢大概是有5条，分别是长嘴峡、流水峡、黄巢峡、竹会峡和老人峡。长嘴峡呢俗称一线天，也叫鹤平峡，峡长800米，宽20米左右，两壁呢高70多米，谷底奇石遍布，溪水长流，地势奇险，且终年不见阳光啊，也是避暑夏天避暑的好去处。老人峡呢因山势平缓，是以老人行走而得名，这里有大片的原始次生林，树木遮天蔽日，十分的凉爽，也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顺着流水前行，就能看到老龙潭瀑布，千万年流水冲刷出的太行年轮，在王茂峰下形成深不可测的石翁水潭，山泉水啊从这个石翁回旋喷流，形成了瀑布，落差有30多米。雨季时呢，水大。瀑极气势磅礴，瀑布下端的老龙潭呢大概深有6米，水质也很清澈，冬天呢瀑布也会结冰啊，会形成这个中间空外边结冰的这种巨大的冰柱，远看就像是白色的冰山一样，近观呢散发着蓝光，真的是令人称奇啊。
2: 除此之外呢还有流水峡，长呢大概3000米，宽20米，高70米，峡中清水长流，鸟语花香，陡壁上面石崖石龙、蜂窝状的石洞，千姿百态。这里的峡谷呢是地壳抬升的过程，这个裂缝呢是经过数万年乃至数亿年的流水强烈下切而成的，所以呢这个峡呢是比较宽阔，溪水常年不断，峡道弯曲。未来景区计划在上面来建这个上游水库，开展水上漂流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黄巢峡，这个呢是景区的精髓，景色是最为迷人的，峡长4000米，一般呢宽1到2米，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厘米，壁高150米，红岩绝壁，险峰对峙。黄巢呢曾在此聚兵起义，抬头只见青天一线，俯视脚下流水不断，相隔不远的地方是有瀑布的，溪水呢也是清澈透骨，峡道里每隔一段就有这个石卡猴，形成瀑布和小石潭，雨季的时候瀑布成群，极为壮观。另外呢还有这个竹会峡，长呢3000米，平均宽大概是10到20米，高呢70多米，植被覆盖率很高，有大面积的原始次生林，多种野生动物和鸟类栖息于此。阳春三月，山桃花、山杏花漫山遍野。这个地方呢，还是野生中草药的生长地，有人参、当归、何首乌等上百种中草药。景区主要景观呢有50多处，像什么神鹰石啊、龙潭飞瀑、白云人家、黄巢店、跑马栈道、神景一线天、擎天柱、双驼峰、五指山等等等等。
1: 景区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啊，下午5点开始呢就只出不进了。门票价格正常的来说呢是50块钱，网上购买会便宜一点。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和不足1米2的小孩是免票的，60到69岁的老人是半价啊。如果您要是坐公交车去的话呢，是从邢台西站乘坐前往鹿罗镇的公交车，

0: 在路罗镇下车后打车前往大峡谷的入口就可以了。自驾的话呢，您直接导航邢台大峡谷景区停车场就可以了。从邢台市区出发，沿邢左公路行驶，大概只需要1.5个小时，就一个半小时也就到了。
1: 到了景区呢，咱这么玩，您现在停车场停好车，如果没在网上买票，先去买票，紧接着坐景区电瓶车到索道下站停车场来下车，先往左手边走去看看龙泉飞瀑。这儿的瀑布呢是从高处倾泻而下，气势非凡。看完之后原路返回，然后就开始爬山了。沿着龙吟峡栈道走，能到皇朝殿，这个地方能曾和皇朝起义相关，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再到燕尾峡，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线天，这个地方呢峡谷狭窄，只有一线天空，十分震撼。还有擎天柱，形态独特。看完这儿呢，再原路返回，接着再走到左手边到索道上站，乘坐索道就可以俯瞰峡谷的壮丽景色了。单程索道票价呢是40块钱，双程便宜一点是70块钱。之后呢，经过北十八盘，去兴隆寺遗址感受历史的韵味，看看玄关的神秘，古猿头像的奇特，最后回到索道下站，坐景区电瓶车返回检票口。这一趟下来，基本上啊，这个景区主要的精华景点都能逛到，全程下来大概4到6个小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你可以到景区新打造的这个童话秘境逛一逛啊。
0: 没错，
1: 数十座这个色彩明艳的蘑菇小屋错落分布在林间，巨大的仙人掌点缀其中，还标有秘境的浮桥以及憨态可掬的蘑菇人雕塑。旁边呢太行花苑非常适合打卡拍照。这部分游玩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如果您想深度游玩呢，想把刚才我们说的这5条可游览的峡谷都细细的逛一面，那时间呢可能得需要1整天了、
0: 如果您想要细细的逛一遍的话呢，那么这个住宿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景区附近呢住宿选择也不少，高中低档的宾馆呢也都有，农家乐也挺多的，环境啊都还不错。建议大家提前在各大旅游平台先看一看啊，可以预定。在美食方面啊，像南宫熏菜呀、龙窑羊汤啊、烧鸡啊、清河八大碗等等。另外呢还有邢台特色的江水苹果，哇，那个口感呀是脆甜脆甜的，果香浓郁，
1: 真的很好吃，强烈推荐啊！而且价格不高啊。
0: 道口烧鸡色泽红润，肉质鲜嫩。另外呢，还有这个内丘的挂汁肉，鲜咸微酸啊，也是别有风味。来了也一定要尝一尝啊，在别地儿吃不着的，管饱让你大饱眼福。
1: 没错，这份我们刚才和您说的邢台大峡谷的旅游攻略，大家一定要收好了，准备出发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眼镜这东西大家都不陌生啊，有这个近视镜，还有远视镜，有老花镜，还有墨镜，还有什么抗蓝光的这个眼镜等等等等啊。有的朋友呢根据自己不同的年龄段来戴，很多人说他自己依然头疼和发愁一个问题，本身是近视，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出现了这个老花
0: 啊，
1: 怎么办啊？我们办公室有一位同事给出了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配一个专门的既近视又老花的镜子啊。
0: 哦，有的，
1: 对，它的镜片呢是经过特殊的这个设计和打磨的啊。
0: 上边是近视镜，下边是老花镜。
1: 对，就你看近处的时候，你是用下面这部分看的啊，然后你正常看远处啊，或看电视或者日常佩戴的时候呢，是不影响的哈、啊
0: 哎。
1: 但是啊，我们身边有一些老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啊，由于配镜意识不够或者不舍得花钱，他们的老花镜的来源真的是多种多样，有什么从菜市场呀、地摊啊、夜市啊，或者从网上买的，完全没有验光，全凭感觉，一副眼镜甚至9.9元包邮啊。那么这样的花镜戴着真的对眼睛好吗？它能戴吗？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2: 老花眼的专业名词是老视，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咱们人眼啊，看近处需要经过调节焦距，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眼内的晶状体就会逐渐硬化，眼睛的调节能力也会下降，导致看近处的东西的时候无法清晰聚焦。而且啊，老花眼的程度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加重。一般正视眼的老花现象出现在40到45岁，52岁的发生率几乎是100%。近视不老花呢，实际上啊，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对于存在远视的人群呢，最早可能在40岁之前就会出现老花了。接下来咱们跟您说说地摊或者网上的便宜老花镜可以买吗？简单来说，只要是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可以是可以，但也不建议。主要原因呢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不要觉得老花镜便宜就没有质量要求了。目前啊，市面上销售的老花成品眼镜是需要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有些企业执行的呀、是装配眼镜 GB13511.1-2011 的单光和多焦点眼镜标准，有些企业执行的是 GB13511.3-2019 单光老式成镜标准。要知道，符合国标是一个产品的基本保证。其实啊，很多地摊夜市网上的这个老花镜啊，连这个保证都没有，所以说很多方面可能会有品质问题。其次啊，就是这个验光服务，大多地摊夜市甚至网络销售的这个老花镜呢，因为场所限制，其无法提供验光服务，所以说只用经验法来帮助购买者选择眼镜。但其实啊，很大一部分人群，他们的视力或许能达到1.0，但是也不代表着他们的眼睛就是一点度数都没有。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基础度数，比如说小远视、低度近视，或者是50度的散光，或者是左右眼的视力不均等等情况。那么在看远处的时候呢，也许啊不戴眼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在配老花镜的时候，则需要在基础的这个微小的屈光度数上进行一个附加，那么这就需要根据用眼需求来进行调整了。所以说啊，从咱们这个验光服务的角度来看呢，经验法实际上会造成较大的误差，错误的度数啊，可能咱们在刚戴的时候没什么体现，但是呢，戴久了就会导致视疲劳、头晕、恶心，有的甚至出现越戴眼越花的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您去正规的机构检查和配镜。老花眼的验配呢，给人的感觉哈，好像是很简单，但其实从专业角度来看呢，这个验配老花实际上要比其他的屈光不正问题还要复杂。如果说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的验配是基础，那么老花的验配啊就是加强。很多人虽然日常的视力还不错，但是呢眼睛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屈光不正的，所以说针对这类人群，想要获得正确的老花眼矫正度数，首先得测量基础度数，然后再进行一个附加。对于咱们广大的本就戴着眼镜的人群来说呢，流程啊更是如此。而且和一般人印象中的老花眼都是用的凸透镜也不同，当咱们的近视啊超过了一定度数之后，即便是老花镜用的呢也是凹透镜。举个例子啊，如果您是负500度的，也就是近视眼哈，又有了老花眼， 加了100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您需要配的老花镜度数啊，就是-500+100，等于是-400度，而不是直接购买100度的老花镜。以此类推，远视、散光同样需要在原始度数上加上这个近副加光度，才是最终的老花光度。而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呢，比如说单眼屈光不正、一只眼近视、一只眼正视，或者是一只眼近视、一只远视，又或者是一只单纯散光、一只近视等等的情况啊，更是需要准确的测量才能保证老花镜的准确验配。那么除了验光度数之外呢，在加工的时候还需要重新测量近距离用眼的这个双眼瞳距，这是因为咱们在看近处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人眼会有一个内转，所以说瞳距相较于看远处的东西时呢会有变化。那么从经验法推断，大概就是2毫米的这个差别，但实际上呢，因为每个人眼部的内旋能力不同，所以说近处用眼的瞳距也存在差异，只有准确的测量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眼镜佩戴舒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很多疾病啊同样会引起老年人的视力下降，所以在验配前，专业的门店还会通过裂隙灯或者眼底镜排查是否有眼病引起的视力下降的可能，比如说是否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病变等等。由此可见，针对老花眼的验配更加复杂，而且啊是有必要的。如果想配出一副适合自己的花镜啊，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实际上除了少部分人之外呢，其他绝大部分老花人群都是需要专业的验配定制的，也就是像其他屈光不正人群一样，要根据配镜处方选择合适的镜片镜框进行加工制作。而且啊，现在根据不同的需求，除了单光镜片之外，渐进多焦点镜片在目前看来，对广大的戴镜人群来说是一类更好的老花解决方案。它在一副镜片上实现了多个焦点，可以同时满足远中近不同距离下的用眼需求，这样呢就免去了以往看近看远两副眼镜或者是来回摘戴老花眼镜的这种困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爱地理。